0: 淮河自西向东奔涌而来，行至淮南八公山脚下时，水流渐渐平缓。于是淮南境内水系纵横，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可以说淮南市是一座水上的城市。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主舞台就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这座城市与水的故事又增添了一章。作为国家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淮南因煤而兴，却也因长期煤炭开采留下了触目惊心的 45.58 万亩采煤沉陷区，这曾是城市的伤疤，是生态的包袱。近年来，淮南市对采煤沉陷区进行了生态修复与复合利用，实践中形成了生态修复加文旅产业、沉陷区治理加渔光互补等多种复合利用模式。其治理经验形成的淮南模式于2023年入选中国改革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2026年初该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案例，并被收录于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春申湖生态公园里，市民王丽告诉记者，
1: 孩子放暑假嘛，心心念念的就想到这里来看小鹿。这边比市区的公园环境要好，设施也新，空气也清新。
0: 市民胡宝业则向记者回忆起过去，
2: 在没进湖以前都不愿意到这里来，晴天一身灰，下雨天到这里一身泥。在建成过以后，这里环境好了，空气也好了，老百姓啊都愿意到这来跳跳舞、散散步，幸福感大大提高了。
0: 春申湖的前世今生，正是淮南采煤沉陷区治理的生动缩影。这片曾因沉降导致水系断裂、农田损毁的废地，如今得到系统性生态修复。淮南市县辖级区发改委主任孟庆超介绍，
3: 通过系统性的修复和治理，现在春申湖生态公园的水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已经达到三类水标准。
0: 淮南建发集团副总经理韩雪冰向记者揭示了春申湖的重生密码。
4: 首先呢，是把原来散乱和破裂的水系连接在了一起，实现了春申湖和淮河的贯通，让死水变成了活水。然后呢，我们重点建设了多层台地净化系统，让春申湖真正变成了淮南市的绿肾。
0: 听众朋友，煤炭总有开采殆尽的一天，可豆腐不一样。只要清水黄豆还在，豆腐制作的手艺就能代代传承。淮南的大街小巷、早餐小摊、家常小店、盛大宴席，豆腐随处可见。20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八公山炼丹求仙，无意间点化了豆浆，诞生了豆腐。淮南拥有珍珠泉、玉露泉、玛瑙泉等多处泉水，富含在这些泉水里的矿物质，成就了八公山豆腐那妙不可言的独特滋味。为纪念豆腐创始人淮南王刘安诞辰，中国豆腐文化节于1990年开始举办，首届在北京、台北两地举办。1992年起，淮南被确定为豆腐文化节大陆地区永久举办地。接下来，我们走进淮南豆腐宴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申树生的后厨。

0: 在淮南市八公山区凌云山庄的后厨，申树生正带领团队进行豆腐制作，选豆、取水、泡豆、磨浆，十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申树生说，
1: 传统技艺如磨的半年马糊，煎糕的丝级猪脚的火候，都要靠多年的积累的手感，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匠心。
0: 豆腐制作完成，申树生开始制作他最受食客欢迎的豆腐菜——豆腐饺子。豆腐饺子并不是把豆腐作为馅料，而是以豆腐做饺皮。申树生一边制作，一边向我们介绍说，
1: 现在做的这道叫秦烫白玉饺，它因为在咱们传统印象中都以为用面做饺皮，我们这个呢就是以豆腐做饺皮。这道菜主要的就考验厨师的刀工，你要片包厚均匀，大概一毫米左右，然后呢就是给它包上肉泥。
2: 它这下面必须要有一个托是吧？
1: 对，下面要有布，就是它不容易烂，然后对折，对折之后拿在盘子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上笼整制，大概整制三分钟，然后倒在清汤之中，它一个一个浮在水面，就势如白玉。
0: 饺子本身在中国民俗里就象征阖家团圆、招财进宝，而在淮南当地，豆腐谐音都福多福，寓意福气进门。逢年过节做这道菜也常被视作把福气和圆满包进家里。白玉豆腐饺成品嫩白如玉，摆盘时宛如一轮明月，本身就带有圆满皎洁的意象，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在豆腐菜品的研制过程中，申树生和他的团队把淮南当地的历史融入进来。淮南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结合这一历史元素，利用淮南本地特产淮王鱼，他们创作出了淝水之战这道菜。申树生介绍说，
1: 咱们这道淝水之战呢，主要就采用咱们本地的特产淮王鱼，然后加上咱们八公山的豆腐。那么淮王鱼呢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它主要生长在淮河流域黑龙潭一带，那边的水流急，食物丰富，它长得呢鲨鱼头鲶鱼身一样，然后呢无鳞无刺，它的肉质呢也比较紧实，它搭配上咱们这个八公山的豆腐，你看千滚豆腐万滚鱼，它两项融合呢，鱼的肉质呢又紧实，豆腐呢又滑嫩爽口，这个菜呢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全国各地的游客啊都来喜欢点这道菜。
0: 如今淮南豆腐宴的菜品已经由传统的100来道增加到300-400道，其中不乏鸡汤菊花盅、吉祥豆腐卷、杨梅荷花、凤尾琵琶豆腐虾等创新制作。申树生说，
1: 淮南豆腐宴凭技艺荣获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倍感自豪，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好、传承好这项技艺，努力将其发扬光大，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淮南，了解淮南，爱上淮南的豆腐文化。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份古老的技艺正在更多年轻人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找到了申树生厨师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位，38岁的金倩倩。她说，
3: 我叫金倩倩，跟着申师傅学习了3年多了，刚开始觉得做豆腐菜呢就是重复劳动，没什么意思，但后来师傅告诉我，每块豆腐里面都藏着淮南籽的智慧，藏着八公山的泉水和淮河两岸的豆香。我一直都琢磨怎么把传统豆腐菜做得更受年轻人欢迎，老味道得留得住，新吃法也得跟得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0: 豆腐宴早已不只是餐桌上的菜肴，它成为了连接淮南深厚楚汉文化与现代文旅产业的桥梁。在淮南，游客们可以一边品尝精美的豆腐菜品，一边感受楚风汉韵，形成品豆腐游淮南的美好闭环。值得一提的是，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经过别出心裁的舞美设计，所有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淮水之中进行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 产自安徽宣城的宣纸，素有纸寿千年之美誉，它一直承载着水墨的淋漓挥洒。而在2026年中秋之夜，宣纸又映照起月光的清辉流转。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在一张巨大的宣纸上铺就。
4: 月满中秋，举国同庆。今年中秋与国庆相逢，安徽也备下了一份丰盛的文旅大餐。从全省联动的演艺嘉年华，到古城拜月、山水十景秀，总有一款适合你。今年双节期间，完美演绎嘉年华隆重上演，自9月持续至11月，覆盖中秋和国庆假期，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板块。在舞台艺术方面，将会引进美国、西班牙等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4个省市的10余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合肥、滁州、马鞍山3个市的5个剧场上演。同时还组织专家遴选了9部有代表性的省内精品剧目，在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4大剧场集中演出。此外，还在合肥市芜湖市举办青年声乐演员交流展示、优秀小戏小节目展演等，推出一批小型优秀作品。在旅游演艺方面，结合实施白景白点演艺融合工程，将集中推出亳州市的曹操、滁州市的锦绣太平、安庆市的小桥出嫁了、黄山市的灰绣等一批省内优秀旅游演艺项目。演唱会音乐节方面，即将举办的多场歌手个人演唱会以及斑马音乐节等现有品牌，着力扩大辐射影响力，打造好戏连台的音乐盛会。特色美术展览方面，以安徽省美术馆为主，联动合肥、宿州、蚌埠等10个市策划举办书画长卷、完美如画展览、丹青回响、吴冠中艺术展等系列美术展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体验。黄山风景区四门迎客推出中秋奇妙月等活动，徽派民居间鱼龙起舞、奇门傩戏沉浸式连演6天，游客可以跟着文房四宝赴徽州之约。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时间，欢迎来徽风晚韵的安徽做客，愿你在江淮大地的月色与山水间度过一个难忘的双节假期。
5: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金秋9月，全球制造业的目光再次汇聚江淮。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会，1230家企业携30000多件展品参展，展览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新兴产业项目690个，投资额约3244亿元。
5: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6: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5: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6: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5: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6: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7: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5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5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探寻运河风物，品读流水滋养的烟火民俗。
8: 听众朋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 运河之水滋养沿岸沃土，也孕育出独具风味的运河风物。因河而生的美食，代代相传的节庆，南北交融的方言，每一种都带着深深的运河印记，藏着最质朴的烟火风情。安徽运河沿岸的淮北、宿州等地，风物兼具南北气质，既有北方的醇厚实在，又有南方的精细灵动，是运河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舌尖滋味，节庆热闹，乡音温情，都是运河赠予我们的珍贵礼物。今天我们品味运河美食，体验运河节庆，聆听运河方言，感受因河而生的独特风情，品读最接地气的运河文化。运河美食多与水运商旅相伴而生，讲究鲜香、实惠、耐存、便携，是千百年码头生活沉淀的味道。运河鱼虾特色面点、乡土小吃，每一口都是运河的味道。运河鱼虾最是本味，通济渠的鲤鱼、鲫鱼、青虾，肉质鲜嫩，无论是红烧、清蒸还是炖汤，都鲜掉眉毛，是招待客商的招牌菜。临幻的运河草鱼，是运河船工的智慧。鲜鱼不易保存，船工们便用酒糟腌制，既能防腐，又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如今呢，运河草鱼仍是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商旅快手小吃遍布码头，淮北烫面、宿州辣汤、睢溪烧饼，制作快，顶饿扛累，传承千年依旧是街头美味。其中睢溪烧饼最是讲究，饼要薄要脆，芝麻要多，咬一口要掉渣。老一辈人说，当年客商等船，买个烧饼边走边吃，船到饼完刚刚好。运河酱菜与酱豆更是南北融合，酱菜便于储存携带，是商旅途中的必备，甜而不腻，咸香适口。泗县的运河酱豆用黄豆发酵，加入辣椒、姜丝，咸香微辣，开胃下饭。这些小菜随着运河船工的脚步，从安徽传到苏北、鲁南，成为多地共享的味觉记忆。这些美食不上奢华，却饱含烟火气息，是运河流水滋养的舌尖乡愁，也是运河人生活最真实的滋味。运河民俗多与漕运、祈福、商旅相关，庄重又热闹，质朴又隆重。开漕节是运河沿岸最隆重的节庆，旧时漕运开启，百姓齐聚码头举行祭祀仪式，祈求河神保佑漕运平安，商旅顺遂，舞龙舞狮，戏曲表演，集市庙会一应俱全，热闹非凡。如今漕运虽停，可开漕节、运河文化节在淮北、宿州等地依旧传承，成为百姓的文化狂欢。运河庙会更是百姓的盛宴，商贾云集，戏曲连台，小吃飘香，是运河民俗的活态传承。临幻的三月三庙会沿袭数百年，庙会期间十里八乡的百姓赶来逛集市、听大戏、品美食，当年的运河商旅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龙舟竞渡历史悠久， 是运河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早年端午，沿岸百姓自发组队，以龙舟祈福纪念先贤，桨声伴着运河涛声，延续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基因。近年来，虽溪的运河龙舟赛越办越红火，不仅本地人参与，还吸引周边城市的队伍，甚至跨省参赛。运河水面再现当年千帆竞渡的热闹场面，同乡聚会、商会联谊虽无旧时会馆，却依旧延续着乡情与乡愁，运河人的团圆与思念从未消散。

0: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运河沿岸的方言因南北商旅交融，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方言体系，既有中原官话的硬朗，又有江淮方言的温婉，词汇中处处透着运河印记。安徽运河沿岸的淮北宿州方言保留了大量与漕运、码头、商旅相关的词汇，比如漕船、码头、掌柜、伙计、卸货、开船，随口一句都是历史。一句方言，一段乡情，运河方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运河文化的载体，藏着南北交融的历史，记着商旅往来的故事。即便岁月流转，这份乡音依旧未改，成为运河人心中最温暖的印记。除了方言，运河沿岸还流传着大量民歌小调。运河弯弯十八里，里里都有我的亲。这些歌谣或唱船工艰辛，或唱儿女情长，或唱市井百态，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唱出了运河人的悲欢离合。近年来，文艺工作者深入运河沿岸采风，整理出数十首运河歌谣，编入非遗保护名录，其中部分作品被改编后重新搬上舞台。一曲《林焕唢呐》还是那么勾魂。《林焕唢呐》是安徽省级非遗，被誉为运河上的交响乐。当年运河码头迎来送往都需要唢呐助兴，节庆庙会、婚丧嫁娶，唢呐班子从不缺席。林焕唢呐融合南北曲风，既有北方的高亢嘹亮，又有南方的婉转细腻，是运河文化交融的活证据。如今林焕唢呐依然声震四方，走出安徽，登上全国舞台。传承人说，只要还有人听，唢呐就不会断。听众朋友，从舌尖流转的鲜香滋味，到节庆洋溢的烟火欢歌，再到乡音里的文化交融，运河风物是运河文化最温暖、最鲜活、最接地气的表达。它因河而生，因运而盛，藏着烟火，系着乡愁，连着文脉，是大运河留给皖北大地最珍贵的民间宝藏。运河风物藏烟火，一时一俗总关情。码头上的风味，风俗里的热闹，方言乡音里的温情，都是运河馈赠的珍贵财富，彰显着运河文化的多元与鲜活。运河风物因河而生的美食与民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萧红。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纵观千年，大运河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今的大运河安徽段生态环境改善，迎来候鸟栖息，运河沿岸众多历史遗存复现，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底不断夯实，群众文化生活空间不断拓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图景，散发古今辉映的韵味。下期我们将告别运河的流水风物，走进婉转悠扬的黄梅戏，探寻山野来风，品读黄梅戏的起源与流变，感受戏曲里的江淮风情，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9月22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客商淮南新活动举行，活动邀请客商来淮南进行实地考察，围绕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产业方向，向客商充分推介淮南市情、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农历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近日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旨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庆祝丰收、振兴乡村。金秋九月，暑气渐消，走进六安市制冷设备企业车间，生产线的热度丝毫不减。在九家制冷六安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台台制冰机经过组装、检测、打包，整齐列队候场，即将远渡重洋，奔赴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六安市出口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货值达1.01亿元，同比增长22.2%。日前，2026亳州第五届二甲弦戏曲展演活动开幕式在亳州市区耀都大剧院举行。本届展演汇聚鲁豫皖三地的21个专业乐团，近400名戏曲精英同台献艺。活动指出，二甲弦根植于皖北，传唱安徽、江苏、山东和河南，唱腔质朴清亮，承载着一方百姓的乡愁记忆。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阜阳市界首羊肚菌上榜。月光万里，情意相连，中秋专题接近尾声，愿美好的月色常伴各位左右，也祝各位海外听众平安喜乐，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今天的人物浙江来认识的是，近日呢，杭州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日前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帷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了从的发展脉络。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是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实施三周年，三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和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也是不断提升。我们来听报道。
2: 舟山向海而生，却长期受制于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等现实条件，海岛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也不充分。2023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跟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围绕海岛教育优质均衡、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海岛医疗普惠可及等八个领域，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城乡无差别，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海里。舟山市委书记陈仲说，舟山在改革设计上紧扣规划布局、服务标准、设施建运、政策制度一体化，将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
3: 我们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聚焦关键环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一批撬动性强的改革，努力达到牵一发动全身效果。我们始终把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群体的基难筹盼放在心上，靶向施策，实打实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2: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是共同富裕教育先行的主抓手。目前浙江已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85个，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69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改革推行以来，教育系统推动校舍等资源跨学段统筹调剂，优化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中崛起行动，推动106所普通高中开展1:1结对帮扶，织密教育关爱一张网。省教育厅厅长陈春雷说，
4: 14号午休躺睡等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义务段中小学校午休躺睡，努力实现应配尽配、运修进修，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有效破解了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保障随亲子女入学，全面完成为持有居住证农民工随亲子女100%提供公办学位的民生实事。
2: 做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层是重点，人才是关键。浙江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全省已经配备500多辆巡诊车，累计服务110万人次，深化院前急救一件事集成改革，建成这里急救平台，实现接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5: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共同富裕最厚重的底色。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健康差距，紧扣基本和一体化两个关键，持续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努力打造健康服务均衡可及领先省份，
2: 切中民生痛点，回应群众关切。三年探路先行，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阶段进入了系统集成、全面城市阶段，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亮丽名片。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贤峰说，
6: 在2025年度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中，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1.7%，居全国2类地区首位，较好做到了办实每件事，赢得万民心。
1: 今年前8个月，浙江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7: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 标志着施工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阶段。截至八月底，项目已完成投资9.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20%。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是全国首个服务深远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集总装集成、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1000亿级风电产业集群，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项目于2024年开工，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
8: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3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作业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7: 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象山养殖基地，一群群大西洋鲑鱼排着队在碧蓝的净化海水中一圈圈游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这批大西洋鲑鱼就将游上市民餐桌。作为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大西洋鲑鱼养殖项目，今年二期项目顺利投产，年产能达到8000吨。公司总经理安德烈·托鲁德说，
9: 二期的养殖的鱼从今年的3季度开始收获，三期项目正在设计了，设计在2026年年底会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争取2027年上半年开工，2030年前全部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新增1.2万吨产能，让总产能达到2万吨。
7: 据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96个海洋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71.35亿元，超过港口物流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这些项目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2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渠族大黄鱼浙优一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毛汉轩说，
10: 从目前看，我们必须要向海洋新产业、未来产业去进军，基本上我们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7: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1: 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日前出海，开启了为期6天的试航。这场技术大考决定着它能否顺利取得船检证书，真正走向市场。上午9点，海鹰加科号驶离温岭若山渔港，开往10海里外的台州5号试航水域。按照计划，昨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今天到24号试航进入第二阶段 DP-2级动力定位系统试验。昨天随船出海的有10多位设备供应商和检测机构代表。来自天津的贝莱德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树忠主要负责检查动力定位系统，给民营科考船做检测还是头一回。他说，
11: 它是一个多功能科考船，所以对它的要求是比较全方面的，长时间定位要定位到6到8个小时以上的，不能室外，定位精度在0.2米以上。
1: 海鹰加科号推进器供应商代表黄伟说，
12: 民间科考我们是第一次，大家都保持一个科研的心，都是想认真把这个船造好。
1: 试航期间，船上整套系统还将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试验，涵盖49大项、153个小项。海鹰加科号技术总监贾宣荣说，
13: 那种超负荷的试验我们顺利通过的话，那证明我们在今后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完全达标，全部都合格的话，那证明我们这艘船才真正意义上已经是完工了，那么就能胜任以后接的每一项任务了。
1: 今年5月下水以来，海鹰加科号吸引了不少高校和研究所前来考察，但只有拿下试航证，实质性合作才能接着谈。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项目发起人蔡云杰说，
14: 这个还是一个新船，而且又是民营的，人家不确定这个船性能怎么样，就没有前车之鉴，只靠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出来。
1: 海鹰加科号预计将于10月前后取得船检证书，拿到证书后，海鹰加科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浙江省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2025到2026近日对外多语种首发，超90%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我们来听报道。
15: 本次报告面向全省27898家外资企业开展问卷调研，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施道贝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
16: 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中了浙江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更重要的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我们愿意持续深耕杭州，投资浙江。
15: 在整体满意度走高的同时，报告也捕捉到外资企业诉求的新变化。调查显示，超72%的企业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列为核心诉求。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浙江省贸促会信息部部长朱凤林说，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照诉求精准施策，
17: 未来各部门也会针对性地进行发力，实现与外资企业的同频共振。
15: 今年的评价体系实现迭代升级，首次将企业对浙江打造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的感受纳入评价。97%的受访企业认可浙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数字绿色、新兴消费、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实力也成为外资选择浙江的重要考量。98%的受访企业对未来5年国内市场前景持正面态度，近70%选择稳定现有产能布局或加速本土化。浙江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玉林说，营商环境优势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引资成效。
18: 今年1至8月份，我们的外资是利用了88.6亿美元，提升了7.3%，高技术占比是更高了，达到了50.1%。我们用好数字贸易博览会、中东欧博览会等高能级平台，全力打造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开放高地，为来浙江投资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合作通道。
1: 第9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日前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炫酷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了解一下，
15: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越障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徐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19: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在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一些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15: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20: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地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15: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 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75%，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0: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75%。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位经营户谈下了一笔1.2亿元的 UFO 造型飞行器的订单，引发关注。我们去了解一下。
2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4楼展厅陈列着一台酷似飞碟的载人飞行器，这是智航无人机公司自主研发的飞碟型载人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经营户黄洋介绍说，这款飞行器主要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等场景，航风等级达5级，
22: 它能上天能下水，球形舱里坐两大活人，还是自动驾驶，不用你开，360度全透明，跟飘在空中看风景一模一样。
23: 驾驶这款载人飞碟需要驾驶证吗？
22: 要飞行证，还需要向有关部门上报飞行路线。
21: 据了解，这款载人飞行器售价80万元，飞行高度约30米，续航15分钟，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黄洋说，飞行器进场展示后，询价者络绎不绝，
22: 参观的大多都是外国客商，比如美国、俄罗斯来咨询的客户比较多。去年光一笔就谈了1.2亿，订了100多台。
21: 今年4月，智能科技板块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正式亮相，打造义乌首个低空经济加智能机器人加消费电子一站式采购高地。无人机领域汇聚极飞、道通、亿航、智航等全球领军品牌，机器人赛道集结秦朗、普渡、致远、宇树等顶尖企业，覆盖服务、人形及四足机器人等前沿品类。智能消费设备则引入 SKG、 银石、 VR 星际空间等知名品牌，将最新科技成果与场景体验直接送到采购一线。
1: 杭州机器人学校日前举行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经过2个多月的系统培训，4台来自工业、文娱、导览等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正式毕业，拿到了专属编码，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来听报道。
7: 毕业典礼现场，4台机器人依次登台，钢琴机器人弹奏曲目，2台导览机器人完成自我介绍、讲解和问答，巡检机器人则完成走秀和巡检展示。随后，4台机器人整齐列队，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逐一为他们赋码，正式授予毕业身份。对于台下的机器人家长来说，这一刻既是毕业，也是正式上岗。奇胜智能创始人靳星来说，机器人马上就要进入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承担产线巡检工作。
24: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本来我们可能给他打的是一个7分8分，那通过学校的培养呢，我们能够给他打个这个10分。我们更激动的是他马上要进入真正的实际的这个产线现场了，也是我们检验他的学习成果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也很期待。
7: 而导览机器人小点即将进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为观众提供公益导览。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25: 他讲解的区域呢，展出了240多件国宝级绘画作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对，我还是很兴奋的，我希望我们典藏馆的新员工能够好好表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千古丹青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魅力。
7: 此外，另一台导览机器人将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展讲解服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从入学时的裸机到如今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具体岗位，这2个多月里，机器人经历的是一套围绕实际应用场景展开的系统训练。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培养并不是给所有机器人上一套相同的课程，而是先看它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际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知、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杭州机器人学校技校负责人祝天乐说，
26: 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定制化的课程，然后课程的话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个软件，把特定的这个软件给它装上去，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无际大脑 给它灌输进去，是它那个中枢决策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种能力。
7: 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助理郑涛说，毕业不是培养的终点，而是机器人进入真实环境后新一轮学习的开始。
2: 机器人为幼坦克，那它要去真实的环境当中面临更复杂的环境，更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也会在它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去不断的收集数据，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课程，迭代我们的技术，迭代我们的大脑，然后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去赋能更多的机器人，然后更快的走向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去。
1: 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日前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500多个岗位，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重点行业。记者发现，企业越来越重视高校学生的实训经历和 AI 应用能力。来了解一下。
15: 现场，星联集成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研究生小洛打算应聘工艺整合工程师岗位。他说，交流中企业 HR 专门提了实训方面的问题。
3: 之前有去过一些工厂嘛，但是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主要是研究生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实习，基本上还在忙自己的课题。
15: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经历放在了重要位置。温州一家机械类企业的招聘主管梁文说，
4: 整体素养吧，创新的，然后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之类的，专业的这种深入度上可能还不是特别足吧，都是比较学的比较泛。如果比如说有打比赛呀，或者做那个学生干部啊这种经历的话，可能对他未来就业会有很大的好处。
15: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王慧燕提醒高校学生，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这一招聘趋势。
5: 从参加招聘的这个企业来看呢，我们在这个先进制造与集成电路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也跟我们浙江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的重点产业发展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契合的。非常建议毕业生在简历的制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实习经历的过程当中一些关键词能够植入到我们的简历当中，很多很可能都会用这个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这些关键词的植入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高面试的这个通过率。
15: 除了实践经历，学生们的 AI 应用能力也成为企业新的考察点。浙江红蜻蜓鞋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女士说，
6: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目前运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具体运用在哪个方向，程度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吧，还有他的思维能力，还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1: 东海开渔首批渔货日前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餐桌迎来了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来听报道。
15: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渔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先礼挑先。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10吨渔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5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8: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块一斤，最小的有10几块一斤也有。
15: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1两到2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每斤40-70元，6到8两的带鱼每斤25-35元，2到3两的鲳鱼每斤35-40元。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钱英祥，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一下子拿了上100斤的货。
9: 鲳鱼、黄鱼都有，现在鲜度很好，这个价格也合适。原先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15: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10: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若追求更高性价比，建议等到国庆后再购买。
1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5: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3: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前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2: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两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4: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2: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厚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5: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试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试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2: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6: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7: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7: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在杭州的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中午，浙江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障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4: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公道。
5: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6: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3: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障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十月，他跟随杭州大宇先森烧饼品牌创始人徐宇宁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7: 昨天买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一套房子。
3: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最大的难处，沟通。
8: 一个口味不需要沟通，顾客只要比一下一个两个，把沟通的问题给解决了。
3: 今年七月，好事饼摊正式立项，以技能培训加设备支持加场地对接加持续陪伴的四位一体模式，把授人以鱼落到实处。目前杭州已开了3家。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工作人员翁荣燕说，
9: 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试点，它做出来之后，我们街道其他的点位都可以同步的铺开，让他们真正的自强自立起来。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0: 有一天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日前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了帷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从的发展脉络。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节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从，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4: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哦，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5: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3: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6: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从，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从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从，2件矮从。那件高从呢有一个刻符，这件矮从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

0: 重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1: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琮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窑，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如舞。

0: 在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宝等急了。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曹操退了兵了，吕布也走了。吕布上哪儿去了？上山阳去了。他留下一部分人看着这濮阳。这山阳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金阳西北。他出去干嘛去？找粮食去。那濮阳城里10室9空，都人吃人了。这一闹粮荒呢，两家就算从此暂且罢兵。就在曹操和吕布打了这么100多天的时间里呀，周围那些列强诸侯连人管都没有。有的那诸侯离着还挺近，你像什么袁术、袁绍、陶谦、孙策、刘表，尤其这二袁。这个兖州啊，就在袁术的南阳、袁绍的冀州的当中。这些诸侯啊，他们谁也不帮助，也不给两家解劝，就在那儿坐山观虎斗。他们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好这两只老虎都死喽，这些诸侯好从中渔利。你还别说，曹操这一打吕布啊，有的诸侯啊还真占了不少光。谁呢？你就拿那陶谦来说吧，要不是曹孟德打吕布来，这徐州不就没了吗？曹操一走，徐州保住了。曹操在临撤兵的时候还给刘备写了一封信，不是买个假人情吗？下书人把这信拿回去给陶谦一看，陶谦很高兴，当即在帅府大排酒宴，款待孔融、刘备、关张、赵云。哎，这顿酒席吃完之后，把这些位给让到客厅，摆上香茶。这时候陶谦呢，吩咐人又把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陶谦手捧着这几件东西，走到刘备的跟前，干什么呀？他还是要把这徐州 拱手相让于刘备，公乃帝室之胄。帝室之胄就是皇帝的后代啊，是德高才广，理应为徐州之主。哎呦，刘备赶忙站起来还礼啊，陶夫君，刘备才疏学浅，实在治理不了这么大的徐州，我是万万不能接过兵符啊。那么干嘛这陶谦非要把这徐州让给刘备？陶谦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身体很不好，年龄也大，身边的两个儿子又不争气不成才，他知道曹操此番一走是顾老家去了，等他把老家安置好了，他还得回来取徐州啊。这徐州与其让曹操夺了去呀、啊，不如把它奉献给刘备。那么刘备为什么三番两次的他又不要这徐州呢？他这不是受孔融之托来帮陶谦忙来了吗？到这就把人家徐州拿过来了，这名义上也不好听啊，为此落个不义之名，那多不值得呀。嚯，是陶公祖就让，是玄德就不要，推之再三，让之再四。糜竺一看不行啊，这么让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要了。他冲陶公祖使了一个眼色。陶谦一想，既然玄德不要徐州，我再跟您商量个事情行吗？离我这儿不远有一座城池叫小沛，我请玄德暂且驻军于小沛，不要回平原了。我实话都说了吧，我怕曹孟德到那儿收过兖州之后回兵徐州来，无论如何请玄德在这儿驻扎一段时间，小沛所用粮草都由我来送。玄德不好再推辞了，只好点头答应，不回平原，暂住小沛。赵云赵子龙一看徐州的事情算完了，我得回令公孙瓒，他要告辞了。临走的时候，玄德拉着赵云的手难舍难离呀、啊。最后刘备都掉了眼泪了，送走赵云，他带着关张和他的人马就到小沛去了，把城池收拾了一下，贴出布告安民，几天的功夫把小沛治理得很好，孔融也就领着兵回北海了。过不多久啊，陶谦陶公祖病了，病得还挺重，他让糜竺由小沛把玄德请到徐州。玄德走到病榻前，还没等问候他的病体呢，陶谦又把那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现在他说话都很吃力了，坐在那儿后边得用那枕头呛着。玄德公，老夫年迈，现在病势沉重，看来是一病不起了。我的两个孩子不才，他们不堪国家重任。前两次我想将徐州让与玄德，您坚决不要。那时候大概看我陶谦身体还行，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您想一想汉家的城池和徐州的百姓，无论如何您把这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去吧。玄德一看这，哎呀，公祖，我不能要这徐州啊，我能容身于小沛就很不错了。我看你慢慢的将养病体，很快这病就会好了。陶公祖轻轻摇了摇头，我这病好不了了。玄德呀，我三次拱手让徐州，您不受，恐怕您想的是人事太单吧。那不要紧，我给您推荐一人，此人姓孙名乾，非常聪明机智，可以辅佐您成其大业。然后又嘱咐糜竺保玄德尽忠义，告诉玄德，我死之后我这两个孩子您还要多加教诲，望玄德公前途珍重。说完之后，陶谦是指心而亡，指着心窝死了。 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我是一片赤心，诚心诚意把徐州拱手相让。玄德一看放声大哭，糜竺过来就解劝，徐州不可一日无主，您应该先把兵符令箭拿到手里，把文武召集来，贴出安民告示，再置办丧事。玄德是一面安民，一面深表表奏朝廷，他是占领徐州牧，我暂时先管理着吧。所以这个信儿就传到曹操那儿去了，曹孟德就火了，好啊，我复仇没有报成，陶谦死了，最可恨的是这刘备刘玄德，一刀一枪都没废，他把徐州得过去了，这怎么能行呢？老夫一定要兵发徐州，先杀刘备，然后再把陶谦的尸首撅出来以报复仇，马上传令起兵。他的谋士荀彧过来了，明公且慢，学生有几句话讲，先生有话请讲当面。明公这兵发不得，怎见得？说过去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聚河内，都是先扎稳了一个根本，然后再取天下，有了根据地，尽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坚守，虽然他们也有困难失败的时候，但是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了。我说咱们应该先把兖州和濮阳拿下来，把脚跟站稳，准备足了粮草，振起军威，再发徐州也不迟，请明公裁夺。多谢先生的提醒，曹操不发徐州了，怎么办呢？抢粮食，这时候都抢粮，他抢啊，兖州的薛来也带着人马出来抢粮来了。曹操一听，怎么薛来也出城抢粮了？那么说兖州现在空虚了，咱们兵进兖州，先把兖州拿过来再说。他让典韦为先锋，一边抢着粮食一边进兵兖州。这光打兖州还好点，就路途上这一抢粮抢出货来，抢来的粮食不但没拉回来，叫人家都给扣下了，还把曹操的军马给抢去了100多匹，可把典韦急坏了，这我回去见曹将军怎么交代呀？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说前面有个大个子，就住在那个山坳里，那得找他要回来，他不给呀，带我去看。典韦催马过来了，果然在山下边站立着一个大个，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胯下一匹马，手中横着一口大刀，那刀跟别人都不一样，连典韦还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刀，那刀尖子特别长，往回倒卷着，刀背子上还有8个大金环子，一抬刀嘎楞一声一落刀，哗楞一声，特别瘆人呢、这叫9耳8环象鼻子刀啊。典韦的马到了他的跟前，就问他，哎，是你抢了我的粮草和军马不成？这大个点点头，不错，就是我抢的，赶快还与你家将军。大个微微一笑，哗楞楞把手中刀这么一横，你要胜了俺手中这口刀，我就把粮草军马一齐归还，撒马过来。两个人催开战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100回合没分胜负。探视马飞报给曹操，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怎么有这样的猛将？我来看看。他催马到阵前这么一看，立刻吩咐鸣金调典韦回阵，一声锣响把典韦给调回来。典韦奇怪，
8: 马将军，我并未输于他人，因何调我回阵？典韦将军，你扶儿过来，如此这般。
7: 典韦明白了，
8: 待我再去战他300回合，
7: 且慢，明日再战不迟。第二天一早吃过了战饭， 典韦又来到山前，把那大汉叫出来。大汉撇了撇嘴，手下败将，你又来了，
8: 撒马过来。
7: 俩人又打起来了，战了有个四五十个回合，典韦是拨马就败，大汉随后就追，追着追着就听耳旁哗楞楞这么一响，绊马索咵的一下，这大汉由打马上就掀下来，几个军卒过来把他绳捆索绑，绑进了中军大帐。曹操一看，喝退了军士，展开出去，哼，岂有此理。他亲自给大汉松了绑，请来上座，置酒款待，喝着酒一问此人的名姓，此人姓许，名楚，字仲康。
8: 哎呀呀，孟德一听可不得了，我是久仰大名，此位英雄力大无比，曾横推八匹马，盗夜九牛环。孟德一见此人无比喜爱，就把他给收下了，拜许褚为帐前都御。在打兖州的路上收了这么一位大将，
7: 然后曹操命许褚为副先行，跟着典韦去兖州。他们的人马一到兖州啊，许褚就跟典韦商量说，主公待我太好了，一见我的面这么重看我，我现在是寸功未立，能不能这第一仗叫我打。典韦同意了，到城前一声炮响，薛兰呢抢了粮刚回来，他听说什么曹操派人马去兖州来了，好啊，我正想要把曹孟德生擒活拿呢，交与吕布带我去战。他也不知道深浅，率人马杀出城来了，和许褚一见，通名报姓，二马盘桓，四个回合，叫许褚一刀把薛兰劈于马下。薛兰的兵马是连逃跑带投降，片刻之功，曹操就把兖州占了。占领兖州之后，饱餐战饭，兵取濮阳。吕布也刚回来，吕布划拉了点粮食，想在濮阳这会儿重新养一养他的锐气，然后好去打曹操。没等打人家，人家取完了兖州奔濮阳来了。吕布闻报之后，陈宫就告诉他，将军，这个仗咱们可不能再打了，曹操这不是来了吗，咱们闭门不出，高悬免战，不跟他打，多着把他这粮靠完了，他撤了就算完了。吕布不听啊，我怕他干嘛呀，曹孟德是我手下的败将，差点没让我烧死，他来了又奈何妨。孟德刚到，吕布领人马就迎出来，曹操早就安排好了，他派夏侯渊、夏侯惇、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典韦八员将战吕布。吕布再英勇，那两只手难敌四拳，这么多的勇将跟他一个人打，那怎么能行，二三十回合吕布就敌敌不住了，叫人家曹操给杀得大败，最后剩下他自己了，拨马回城。刚到城边这，嘎一声吊桥提起来了，不让吕布进城。嗯，吕布奇怪，这怎么回事，城头上有人喊，感情濮阳里那大财主田氏已经把濮阳献给了曹操，你吕布再往前来，我们就用乱箭把你射死。梆子这么一响，是乱箭齐发，吕布没办法，气得在马鞍桥上大骂几声，落荒而逃。陈宫舍死忘生，保着吕布的家小，由打濮阳西门逃出来。濮阳丢了，这回上哪儿去啊，只好到定陶立脚安身。吕布刚到定陶，曹操的人马像潮水般的就拥上来，他不给吕布以喘息之机，你想喘口气都不行。曹操的人马一来，陈宫又劝吕布，将军呐，这回可说什么也不能打了，咱们要再把定陶丢了，那咱们就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了。 吕布啊，又没听陈宫的劝告，把个小小的定陶也丢了。这回啊是走投无路了。陈宫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吕布去投徐州刘备。还真不错，刘备把吕布给留下了，把小沛让给他了。这位吕奉先才算有个立脚安身之地。曹操打败吕布之后，平定了整个山东，他携表进京，以表自己的忠心。这些年呢，曹操从来和朝廷没断过联系，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策略。如今谁在朝里边掌管着大权呢？李傕、郭汜这俩家伙，自从杀死司徒王允之后，他们就把大权都揽过来了。俩人是心黑手狠呐、啊，杀害忠良鱼肉百姓，比董卓残暴十分呐、啊。他就连他的同伙樊稠都给杀了，把张济呀、啊、也给派到鸿龙去了。事隔不久，李傕、郭汜起了内讧了，这俩人在京城里边打起来了。打的是不可开交啊，最后李傕把皇帝给劫到了梅屋，郭汜带着兵去抢。这俩人干嘛这么玩着命抢皇上？谁把皇上抢到手，谁就能有权呢。这俩在梅屋这儿又打起来了，李傕啊扣着皇上不放，郭汜啊把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给压起来了，然后俩人就在这儿打，呵，大杀了好几个月，两下军兵死伤无数啊。这就是历史上那段李傕、郭汜大交兵。幸亏啊，国舅董承和杨奉、徐晃救了皇帝的家。董承、杨奉保着皇帝是到处奔跑啊，几经转道，最后啊还得回洛阳。洛阳不是让董卓给洗劫一空了吗？那也得往那儿奔呐、啊，那是建都之地呀、啊。皇帝也没办法，他只得答应了。哎呦，这皇上逃难呐、啊，感情更惨，是忍饥挨饿、受冻、风餐露宿，有时啊只能煮几把野菜吃。他们在路上一共走了1年零5个月，于公元196年7月才来到了洛阳。李傕、郭汜听说皇上上了洛阳了，这俩立刻点兵直扑洛阳，打算把皇帝杀了，他们平分天下。这时有大臣给皇上献策，说如今天下能够制服李傕、郭汜的只有山东的曹操曹孟德，您把他招进京来吧。皇帝一听，连夜下诏书，派使臣到山东请曹操。使臣刚走，李傕、郭汜兵犯洛阳，天子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把这10多岁的小皇帝都给吓破了胆了。杨奉请战，说万岁勿忧，等二贼来了，微臣我与他决一死战。董承一听，不行，不能打。为什么？洛阳城郭不顾，兵甲不多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这仗这么打，岂不如奉圣驾去山东投曹操去吧，别等来使回来了。帝从其言，你说的这办法很好，当即起驾往山东进发。刚一出洛阳，好家伙，征尘蔽日，金鼓喧天，哪儿来的人马呀？以为是李傕和郭汜的兵马杀来了，感情不是，是曹操派来3员大将，典韦、许褚、夏侯惇。这3位统帅着10000精兵是先锋官，曹操在后边压着大队人马。3员将一见李傕、郭汜的兵马，一催坐骑就过去了， 三位大将杀了一个山字形，把李觉、郭汜杀得大败。李觉、郭汜两个贼人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曹操的人马就到了。孟德手持宝剑，催开战马，身先士卒。李觉、郭汜哪儿敌得了啊？眨眼之功，被曹兵杀的，他们是四散奔逃啊！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掌心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李傕、郭汜带着一小堆人马落草为寇去了。曹孟德在洛阳城救了圣驾，又收了一位谋士董昭。
2: 曹操久仰其大名啊，董昭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洛阳已经荒废到这个样子了，明公不要在此地久住了，您最好把圣驾迁到许都。曹操一听是正合我意，他写表奏明皇帝，献帝不敢拒绝，文武大臣都得听着，因为曹操势力大呀，只好随着圣驾驾幸许都。在去许都的路上，半道碰上杨凤了，杨凤想把圣驾给拦住。杨凤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自从曹孟德救驾之后，杨凤怕曹操容不得自己，他带着韩暹和徐晃跑这儿来了。现在他想拦圣驾，叫曹操把杨凤杀得大败，把大将徐晃收到了曹操的手下。就这样，曹孟德保着圣驾来到了许都。一进许都是造宫殿、立宗庙、修省台、寺院衙门。曹孟德自封为大将军，由他亲自把所有的文武都论功行赏，特别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升了三级。好家伙，曹操这权力大了，满朝文武谁敢惹呀？曹操掌了大权了，不论大小事情都得先问曹孟德后奏天子。这天曹操在后堂设宴，把他的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大家落座之后，曹操看了一看，列公，今天虽然大势已定，老夫尚有心腹之患，列公可知？众文武一愣，不知明公所患者何也。吕布自从在定陶被老夫杀败之后，他走投无路，今去徐州去投刘备，不藏虎狼之心，备乃世之枭雄。如果二人并肩与老夫抗衡，我将如何处置？感情曹操这块心病还挺重，他早就嘀咕着刘备和吕布了。按现在说，山东这一大片全归了他了，自己精兵20余万，战将不下几十员，还有这么多的谋士，从现在自己这个势力、这个身份都够数了。天子也由洛阳被他给劫到许都来了，可就这个事儿，使他是坐不安席。曹操整天想，如果吕布和刘备要携起手来到山东打我，可怎么办？这是两只猛虎啊，现在放吕布到了徐州，不亚于纵虎归山，等他长出牙口定要伤人，所以他才把谋士们请来商量。荀彧一听，这有何难的？明公啊，我有一计，刘备、吕布可除。刘备现在虽然统领着徐州，但他这个官是假的，是陶谦让给他的。我听说过，他虽然表奏过朝廷，天子那时候正在逃难，没工夫给他下诏书，就是说承认他了。借这机会呢，您可以给他下一道诏书，就让刘备当这徐州牧，而且您再加封他个将军，刘备一定会高兴的。另外，您再秘密的给他写封书信，叫他见机行事，把吕布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如果说吕布知道了刘备要杀他，他 他一定和刘玄德反目。或许说吕布能把刘备杀了，咱们再去打吕布，我这叫二虎争食之计，请明公裁夺。哎呀，先生高计叫我太好了。第二天曹操就派出一个使臣去，拿着这诏书就走了。那诏书不是天子下的，就是他写的，他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秘密给刘备带着封书信。天使就奔徐州来了。刘玄德干什么呢？玄德正在写贺表呢，他听说天子有打洛阳迁都许昌了，他要上表祝贺。正在这时听说天使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旨意写得很清楚，封刘备为徐州牧，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接完旨之后得款待来使啊，备好酒菜，在吃酒当中，来使就告诉刘玄德：玄德公啊，曹将军待您可不薄啊，据我所知，他在天子面前以及众文武的跟前不断的夸奖您，说您胸怀大才，胸藏大志，还让我给您捎来封书信。说着这天使就把这封信交给刘备，刘备把天使招待完了送回馆驿，他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呢、哎呦，曹操让他杀吕布，这我得跟我俩兄弟商量商量。他把关羽张飞给找来，把信给这哥俩这么一看，张飞当时是暗箭大笑：哈哈，太好了，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匹夫。住口！刘备朝他摆了摆手：这是秘密的事情，你嚷嚷什么呀？刘备不让张飞喊了，你等我再想一想吧。第二天一早啊，吕布有小沛上徐州来了。他干嘛来了？吕布听说天子下了诏书，封刘备为徐州牧、征东大将军，他来祝贺来了。刘备赶忙把吕布给接进了大堂，然后摆酒，刚把酒宴摆下，张飞打外边进来，腾腾腾，他大踏步地闯进了厅堂，一个肋下宝剑擦啷的这么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吕布匹夫，休走看剑啊！当时把吕布吓坏了。哎呀，以大将军，你这是为何呀？说着话，吕布看着刘备，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摆酒款待我，您兄弟提了宝剑过来就宰，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刘玄德赶忙站起来：义德，大胆，不许无礼，还不与我退了出去。张飞这气儿没消，提着剑站在那儿，他不走。吕布一看，慢来慢来，吕布过来了，怎么回事？这我得问问义德将军，你究竟这是为什么呀？一声不响举剑进门就杀，这得说个明白。说的什么明白？非是俺老张要杀你，就连曹操都要杀你，他给我大哥来信了，说你是不义之人。好嘛，让这位三爷给抖了出去了。吕布越听越糊涂，什么？曹操说我是不义之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备赶忙把张飞给推出厅外，然后就把曹操那封信让吕布看了。吕布一看这信呢，哭了。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呀，玄德公，你是把我捆绑起来装入囚车母龙送到许都，还是将我的人头砍下？哎，兄台只管放心，刘备不是那不义之人，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要是杀你，我还能给你看这封信吗？仁兄，你只管回小沛去，我给曹操写一封回信也就是了。吕布谢过玄德不杀之恩。刘备刚把吕布给送走，关羽张飞打外边就进来。张飞是满脸的怒气：哎呀，我的哥哥，你怎么到底把吕布给放了？曹操还有信， 没心我都想杀了他，就把他杀了不就得了吗？你知道什么呀？刘备这回可不让了，一德你特意的鲁莽了，以后不许这样。我正在和吕奉先饮酒，你提剑闯进厅堂，这成个什么样子？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先想一想，然后再做。我不杀吕布，有不杀他的道理。曹操这封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
1: 啊，是啊，看了。
2: 你都看出什么来了？
1: 我看总是让哥哥你把吕布杀喽。
2: 你还看出什么来了？
3: 就记住这一句。
2: 刘备这个气，就记住这么一句呀，这是曹操的一计。
1: 啊？张飞愣了，怎么见得是一计呢？
2: 如今曹孟德挟天子，见许都称霸于朝廷，他所虑者就是我和吕布，所以才给我来这么一封信。我要把吕布杀了呢，不是除曹操一患吗？如果说我做事不密，被吕布知道了，吕布就能抢了我的徐州，杀了我，也算除去曹操一块心病，然后他好来打吕布啊，这叫二虎争食之计。你晓得什么？跟着里边捣乱，动不动就瞪眼，动不动就要杀人，真是岂有此理。
1: 哦，张飞傻了。
3: 你看看，哥哥您别生气，俺老张哪知道这信里头有这么些事儿啊？这曹操给你出这么个主意干什么呀？
1: 得了，我现在先不杀吕布了。
2: 刘备一听啊，看来以后还得杀。行了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刘备啊，赶快打发那位天使，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告诉曹操现在我不得下手，要杀吕布容徐图之，你得给我一段时间。天使拿这信回了许都，把信交给曹操。孟德一看这计不好使啊，赶忙把荀彧给找来了。
3: 荀先生，你这二虎争食之计落空了，刘玄德没杀吕布，
1: 这怎么办呢？
2: 荀彧一看呢，
3: 哦，
2: 呵呵，刘备的心眼够多的啊。明公不要着急，我还有一计。真不愧是谋士啊，抬头主意低头见识，那计策呀都一兜一兜的。这二虎争食不是不好使吗？明公您这么办，您下一道诏书给刘备，让他由徐州起兵去打袁术。
1: 嗯？
2: 曹操一愣，荀彧一看别忙，随后您再写一封书信告诉袁术，说刘备要打他。袁术的脾气非常暴力，见了您的书信之后他会立刻起兵，这两下一打起来呢，吕布必生一心，此乃驱虎吞狼之计。这荀彧可真厉害。曹操一听好，连说两声妙计，第二日一早把诏书下到徐州，玄德立刻聚文武商议起兵。糜竺先生一看，玄德公，这兵咱们起不得。为什么呀？曹操这道诏书其中有诈呀，无缘无故他给咱们下什么诏书，咱们打什么袁术？我与袁术井水河水两不犯，再说咱们这么一起兵，您可别忘了小沛还有个吕奉先呢。
3: 哈哈，刘备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感情刘备早已想到了，他也识破这是曹孟德的计策，但是这是诏书，亡命不可违呀，明知是计也得发兵。刚要点兵，孙乾给拦住了。
2: 明公啊，您发兵也可以，可是徐州必须得留人看家呀，别咱们前脚一走这儿没人管了，那不行啊。
3: 刘备一听，先生所言极是啊，留谁看家呢？
2: 他看了看身边这两个弟弟，
3: 关羽搭话：“啊，兄长，把小弟留下来镇守徐州吧。”
2: 哎呀，刘备摇了摇头，不行，这外出去打仗遇上点什么事儿，和兄弟商量商量，不能把关羽留下。
3: 张飞打岔儿：“
2: 哎，哥哥，把小弟我留下吧，啊，你就放心去打袁术，由小弟我来镇守徐州是万无一失啊。
3: 刘备看了看更不行了，
2: 哎，怎么见得？
3: 你呀，一是酒后刚强，鞭打士卒，你喝完酒就发脾气，而且瞧谁不顺眼就揍谁；二是做事轻率，不听人劝，你做个什么事也不想，咣就是一下子，别人劝你你还不听。
2: 他是，哎，大哥，我改了这毛病不行吗？酒我少喝，我不打士卒了，我多听别人的劝告，您看行不行？
3: 刚说到这儿，糜竺说了话：“
4: 三将军，只怕是口不应心呐。”
3: 张飞一听这气，心说：“糜竺，你怎么回事呢？这么个美差，你不替我说两句好话，你怎么还打着破头心啊？你这么一说，我哥哥不把我留下，这不麻烦了吗？俺老张露个脸，你都不让啊！”啊，都，
2: 糜竺，我随同大哥多年，从未失信，你为何小看俺老张？
4: 哎，大哥，从今日起，小弟我不饮酒，不打人，大小事皆听劝告。
3: 说到这儿，玄德只好把他留下了，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派陈登、陈元龙先生辅佐张飞看守徐州，然后又嘱咐三弟一营之事多向陈

0: 大伙儿一看，三将军这怎么回事啊？不是民工临走的时候已经嘱咐了吗？不许喝酒，他也说了一定把酒戒了，这今儿晚上怎么大摆筵宴呢？等都坐下了，张三爷站起来了，列位大人，我家哥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嘱，不许喊老张饮酒，喊老张记下了。这句话差点把大伙说乐了，心说三将军怎么了？您既然记下了，怎么又把酒摆上来了？
1: 列位大人，我想今日咱们痛饮一番，喝个酩酊大醉，从明日戒酒，哇哈哈，换杯来。三将军越喝越高兴，一会儿的功夫换了三次杯，最后得大杯上来，张飞满满斟了一杯，离开了座位，挨桌敬酒。
0: 你说谁好拒绝？反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是玩命喝，明儿个谁都得忌酒。我是这么回事，喝吧，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还有不会喝的。其中有一位姓曹名豹，这位曹将军就不会喝酒，长这么大滴酒不闻。
1: 张飞走到他跟前了，来来来，咱将这一杯干聊下去。哎呀，曹豹赶快站起来插手施礼，三将军，我不会喝酒啊，我多吃点菜得了。
0: 什么什么？张飞一听，那哪行啊，打仗的武将哪有不会喝酒的呀？
1: 难道说你骗俺老张不成？哎呀，三将军，您这说哪儿去了，我怎么敢骗您呢？我真不会喝。休得客套，你将这杯先喝了下去。
0: 他把那酒杯啊快杵这曹豹腮帮子上，这位一看皱着个眉头咧着个嘴，至于那样吗？哎呀，这不会喝酒可开不得玩笑，他真是不能喝。不管你有什么条件，你怎么培养他，那酒只要一到嗓子眼是苦的呀，比咽药都难受。曹豹就这样都快哭了，
1: 三将军，我真不能喝，我这个酒是从天界。
0: 张飞一听，什么
1: 从天界？什么从天界从地界？来来来，老张陪你一杯。
0: 这时候有好些人冲曹豹直递眼色，那意思你喝了吧，你不喝他也不走，回头滴了你耳朵给你灌下去，你这麻烦不？曹豹一想，你哪有这样的人呢，人家越不会喝他越让，好，喝了吧。
1: 曹豹咧着嘴咬着牙狠着心皱着眉把这杯酒喝下去。张飞乐了，嘿嘿，什么从天界，这才不愧武将之风。
0: 敬了一圈酒，张飞回去了，坐在他那座位上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张翼德素有斗酒不醉之称，可是今儿喝太多了，现在大概六斗都过去了，张飞晕了，眼睛越喝越红。大伙儿一看要麻烦，怎么他又站起来了，端着这酒杯还是挨桌敬。现在张飞走路都有点打晃了，一杯一杯敬了大半圈，又到曹豹这儿，曹豹都有点哆嗦了，刚才他就想溜，溜不了了。那杯酒喝下去之后，他就觉着这脑袋呀一个劲儿的嗡嗡，浑身呼呼的往外冒火，现在一看又凑合过来了。哎呀，三将军，哎，你再把这杯喝了下去，我实在喝不了了。刚才那我就强喝，我就差一点吐了。这么多人都这儿坐着吃饭，我不敢吐，干脆告诉您得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喝，我不会喝。
1: 张飞把眼睛瞪起来，不会喝，方才那杯酒哪里去了？
0: 曹豹心说，你讲理不讲理，刚才你是硬逼着我喝下去的。
1: 三将军，我真不能喝了。哼，张飞把眼睛一瞪，好大胆，你敢违我将令。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

0: 是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月圆，遥寄相思，祝愿远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安康。无论您身在何方，愿一轮明月带去美好的祝愿，祝您岁岁团圆，事事顺遂。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来关注千里共婵娟，天涯画中秋专题报道，淮水月，淮南见。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今天为您来讲述大运和文化篇第四章，一起探寻运河风物，品味流水滋养的烟火民俗。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一轮皓月照见古今，一轮明月连通山海，中秋承载着中国人对团圆最朴素的向往。纵使远隔重洋，山海迢迢，月光不分远近，思念没有国界。在皎洁月色之下，我们与全球各地的听众一道品味中秋意韵，共叙乡情暖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情。继安徽合肥成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晚分会场之后，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又花落安徽淮南。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跟随淮南台记者许静去了解和认识安徽淮南。
4: 听众朋友，我是淮南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许静。继安徽合肥成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晚分会场之后，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又花落安徽淮南。晚会主会场选址于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今天我们将揭开淮南这座城市的一角，感受这座城市的风华。淮河自西向东奔涌而来，行至淮南八公山脚下时，水流渐渐平缓，于是淮南境内水系纵横，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可以说淮南市是一座水上的城市。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主舞台就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这座城市与水的故事又增添了一章。作为国家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淮南因煤而兴，却也因长期煤炭开采留下了触目惊心的 45.58 万亩采煤沉陷区，这曾是城市的伤疤，是生态的包袱。近年来，淮南市对采煤沉陷区进行了生态修复与复合利用，实践中形成了生态修复加文旅产业、沉陷区治理加渔光互补等多种复合利用模式。其治理经验形成的淮南模式于2023年入选中国改革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2026年初该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案例，并被收录于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春申湖生态公园里，市民王丽告诉记者，
5: 孩子放暑假嘛，心心念念的就想到这里来看小鹿，这边比市区的公园环境要好，设施也新，空气也清新。
4: 市民胡宝业则向记者回忆起过去，
6: 在没进湖以前都不愿意到这里来，晴天一身灰，下雨天到这里一身泥，在建成过以后，这里环境好了，空气也好了，老百姓啊都愿意到这来跳跳舞、散散步，幸福感大大提高了。
4: 春申湖的前世今生正是淮南采煤沉陷区治理的生动缩影。 这片曾因沉降导致水系断裂、农田损毁的废地，如今得到系统性生态修复。淮南市县辖级区发改委主任孟庆超介绍，
7: 通过系统性的修复和治理，现在春盛湖生态公园的水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已经达到三类水标准。
4: 淮南建发集团副总经理韩雪冰向记者揭示了春盛湖的重生密码。
8: 首先呢，是把原来散乱和破裂的水系连接在了一起，实现了春盛湖和淮河的贯通，让死水变成了活水。然后呢，我们重点建设了多层台地净化系统，让春盛湖真正变成了淮南市的绿肾。
4: 听众朋友，煤炭总有开采殆尽的一天，可豆腐不一样。只要清水黄豆还在，豆腐制作的手艺就能代代传承。淮南的大街小巷、早餐小摊、家常小店、盛大宴席，豆腐随处可见。20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八公山炼丹求仙，无意间点化了豆浆，诞生了豆腐。淮南拥有珍珠泉、玉露泉、玛瑙泉等多处泉水，富含在这些泉水里的矿物质，成就了八公山豆腐那妙不可言的独特滋味。为纪念豆腐创始人淮南王刘安诞辰，中国豆腐文化节于1990年开始举办，首届在北京、台北两地举办。1992年起，淮南被确定为豆腐文化节大陆地区永久举办地。接下来，我们走进淮南豆腐宴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申树。

0: 在淮南市八公山区凌云山庄的后厨，申树生正带领团队进行豆腐制作，选豆、取水、泡豆、磨浆，十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申树生说，
1: 传统技艺如磨的半年马糊，煎糕的丝级猪脚的火候，都要靠多年的积累的手感，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匠心。
0: 豆腐制作完成，申树生开始制作他最受食客欢迎的豆腐菜——豆腐饺子。豆腐饺子并不是把豆腐作为馅料，而是以豆腐做饺皮。申树生一边制作，一边向我们介绍说，
1: 现在做的这道叫秦烫白玉饺，他因为在咱们传统印象中都以为用面做饺皮，我们这个呢就是以豆腐做饺皮。这道菜主要的就考验厨师的刀工，你要片包厚均匀，大概一毫米左右，然后呢就是给它包上肉泥。
2: 它这下面必须要有一个托是吧？
1: 对，下面要有布，就是它不容易烂。然后对折，对折之后拿在盘子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上笼整制，大概整制三分钟，然后倒在清汤之中，它一个一个浮在水面，就势如白玉。
0: 饺子本身在中国民俗里就象征阖家团圆、招财进宝，而在淮南当地，豆腐谐音都福多福，寓意福气进门。逢年过节做这道菜也常被视作把福气和圆满包进家里。白玉豆腐饺成品嫩白如玉，摆盘时宛如一轮明月，本身就带有圆满皎洁的意象，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在豆腐菜品的研制过程中，申树生和他的团队把淮南当地的历史融入进来。淮南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结合这一历史元素，利用淮南本地特产淮王鱼，他们创作出了淝水之战这道菜。申树生介绍说，
1: 咱们这道淝水之战呢，主要就采用咱们本地的特产淮王鱼，然后加上咱们八公山的豆腐。那么淮王鱼呢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它主要生长在淮河流域黑龙潭一带，那边的水流急，食物丰富，它长得呢鲨鱼头鲶鱼身一样，然后呢无鳞无刺，它的肉质呢也比较紧实。它搭配上咱们这个八公山的豆腐，你看千滚豆腐万滚鱼，它两项融合呢，鱼的肉质呢又紧实，豆腐呢又滑嫩爽口，这个菜呢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全国各地的游客啊都来喜欢点这道菜。
0: 如今淮南豆腐宴的菜品已经由传统的100来道增加到300-400道，其中不乏鸡汤菊花盅、吉祥豆腐卷、杨梅荷花、凤尾琵琶豆腐虾等创新制作。申树生说，
1: 淮南豆腐宴凭技艺荣获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倍感自豪。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好、传承好这项技艺，努力将其发扬光大，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淮南，了解淮南，爱上淮南的豆腐文化。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份古老的技艺正在更多年轻人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找到了申树生厨师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位，38岁的金倩倩。她说，
3: 我叫金倩倩，跟着申师傅学习了3年多了，刚开始觉得做豆腐菜呢就是重复劳动，没什么意思，但后来师傅告诉我，每块豆腐里面都藏着淮南籍的智慧，藏着八公山的泉水和淮河两岸的豆香。我一直都琢磨怎么把传统豆腐菜做得更受年轻人欢迎，老味道得留得住，新吃法也得跟得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0: 豆腐宴早已不只是餐桌上的菜肴，它成为了连接淮南深厚楚汉文化与现代文旅产业的桥梁。在淮南，游客们可以一边品尝精美的豆腐菜品，一边感受楚风汉韵，形成品豆腐游淮南的美好闭环。值得一提的是，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经过别出心裁的舞美设计，所有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淮水之中进行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产自安徽宣城的宣纸素有纸寿千年之美誉，它一直承载着水墨的淋漓挥洒。而在2026年中秋之夜，宣纸又映照起月光的清辉流转。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在一张巨大的宣纸上铺就。
4: 月满中秋，举国同庆。今年中秋与国庆相逢，安徽也备下了一份丰盛的文旅大餐。从全省联动的演艺嘉年华，到古城拜月、山水十景秀，总有一款适合你。今年双节期间，完美演绎嘉年华隆重上演，自九月持续至十一月，覆盖中秋和国庆假期，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板块。在舞台艺术方面，将会引进美国、西班牙等六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四个省市的十余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合肥、滁州、马鞍山三个市的五个剧场上演。同时还组织专家遴选了九部有代表性的省内精品剧目，在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四大剧场集中演出。此外，还在合肥市芜湖市举办青年声乐演员交流展示、优秀小戏小节目展演等，推出一批小型优秀作品。在旅游演艺方面，结合实施白景白点演艺融合工程，将集中推出亳州市的曹操、滁州市的锦绣太平、安庆市的小桥出嫁了、黄山市的灰绣等一批省内优秀旅游演艺项目。演唱会音乐节方面，即将举办的多场歌手个人演唱会以及斑马音乐节等现有品牌，着力扩大辐射影响力，打造好戏连台的音乐盛会。特色美术展览方面，以安徽省美术馆为主，联动合肥、宿州、蚌埠等十个市，策划举办书画长卷、完美如画展览、丹青回响、吴冠中艺术展等系列美术展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体验。黄山风景区四门迎客，推出中秋奇妙月等活动，徽派民居间鱼龙起舞、奇门傩戏沉浸式连演六天，游客可以跟着文房四宝赴徽州之约。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时间，欢迎来徽风晚韵的安徽做客，愿你在江淮大地的月色与山水间度过一个难忘的双节假期。
5: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金秋九月，全球制造业的目光再次汇聚江淮。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会，1230家企业携30000多件展品参展，展览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新兴产业项目690个，投资额约3244亿元。
5: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6: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5: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6: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5: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6: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7: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探寻运河风物，品读流水滋养的烟火民俗。
8: 听众朋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 运河之水滋养沿岸沃土，也孕育出独具风味的运河风物。因河而生的美食，代代相传的节庆，南北交融的方言，每一种都带着深深的运河印记，藏着最质朴的烟火风情。安徽运河沿岸的淮北、宿州等地，风物兼具南北气质，既有北方的醇厚实在，又有南方的精细灵动，是运河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舌尖滋味，节庆热闹，乡音温情，都是运河赠予我们的珍贵礼物。今天我们品味运河美食，体验运河节庆，聆听运河方言，感受因河而生的独特风情，品读最接地气的运河文化。运河美食多与水运商旅相伴而生，讲究鲜香、实惠、耐存、便携，是千百年码头生活沉淀的味道。运河鱼虾特色面点、乡土小吃，每一口都是运河的味道。运河鱼虾最是本味，通济渠的鲤鱼、鲫鱼、青虾肉质鲜嫩，无论是红烧、清蒸还是炖汤，都鲜掉眉毛，是招待客商的招牌菜。临幻的运河草鱼是运河船工的智慧，鲜鱼不易保存，船工们便用酒糟腌制，既能防腐，又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如今呢，运河草鱼仍是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商旅快手小吃遍布码头，淮北烫面、宿州辣汤、睢溪烧饼，制作快，顶饿扛累，传承千年依旧是街头美味。其中睢溪烧饼最是讲究，饼要薄要脆，芝麻要多，咬一口要掉渣。老一辈人说，当年客商等船，买个烧饼边走边吃，船到饼完刚刚好。运河酱菜与酱豆更是南北融合，酱菜便于储存携带，是商旅途中的必备，甜而不腻，咸香适口。四县的运河酱豆用黄豆发酵，加入辣椒、姜丝，咸香微辣，开胃下饭。这些小菜随着运河船工的脚步，从安徽传到苏北、鲁南，成为多地共享的味觉记忆。这些美食不上奢华，却饱含烟火气息，是运河流水滋养的舌尖乡愁，也是运河人生活最真实的滋味。运河民俗多与漕运、祈福、商旅相关，庄重又热闹，质朴又隆重。开漕节是运河沿岸最隆重的节庆，旧时漕运开启，百姓齐聚码头举行祭祀仪式，祈求河神保佑漕运平安，商旅顺遂，舞龙舞狮，戏曲表演，集市庙会，一应俱全，热闹非凡。如今漕运虽停，可开漕节、运河文化节在淮北、宿州等地依旧传承，成为百姓的文化狂欢。运河庙会更是百姓的盛宴，商贾云集，戏曲连台，小吃飘香，是运河民俗的活态传承。临幻的三月三庙会沿袭数百年，庙会期间十里八乡的百姓赶来逛集市、听大戏、品美食，当年的运河商旅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龙舟竞渡历史悠久，是运河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 早年端午，沿岸百姓自发组队，以龙舟祈福纪念先贤，桨声伴着运河涛声，延续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基因。近年来，虽溪的运河龙舟赛越办越红火，不仅本地人参与，还吸引周边城市的队伍，甚至跨省参赛。运河水面再现当年千帆竞渡的热闹场面，同乡聚会、商会联谊虽无旧时会馆，却依旧延续着乡情与乡愁，运河人的团圆与思念从未消散。

0: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运河沿岸的方言因南北商旅交融，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方言体系，既有中原官话的硬朗，又有江淮方言的温婉，词汇中处处透着运河印记。安徽运河沿岸的淮北宿州方言保留了大量与漕运、码头、商旅相关的词汇，比如漕船、码头、掌柜、伙计、卸货、开船，随口一句都是历史。一句方言，一段乡情，运河方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运河文化的载体，藏着南北交融的历史，记着商旅往来的故事。即便岁月流转，这份乡音依旧未改，成为运河人心中最温暖的印记。除了方言，运河沿岸还流传着大量民歌小调。运河弯弯十八里，里里都有我的亲。这些歌谣或唱船工艰辛，或唱儿女情长，或唱市井百态，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唱出了运河人的悲欢离合。近年来，文艺工作者深入运河沿岸采风，整理出数十首运河歌谣，编入非遗保护名录，其中部分作品被改编后重新搬上舞台。一曲《林焕唢呐》还是那么勾魂。《林焕唢呐》是安徽省级非遗，被誉为运河上的交响乐。当年运河码头迎来送往都需要唢呐助兴，节庆庙会、婚丧嫁娶，唢呐班子从不缺席。林焕唢呐融合南北曲风，既有北方的高亢嘹亮，又有南方的婉转细腻，是运河文化交融的活证据。如今林焕唢呐依然声震四方，走出安徽，登上全国舞台。传承人说，只要还有人听，唢呐就不会断。听众朋友，从舌尖流转的鲜香滋味，到节庆洋溢的烟火欢歌，再到乡音里的文化交融，运河风物是运河文化最温暖、最鲜活、最接地气的表达。它因河而生，因运而盛，藏着烟火，系着乡愁，连着文脉，是大运河留给皖北大地最珍贵的民间宝藏。运河风物藏烟火，一时一俗总关情。码头上的风味，风俗里的热闹，方言乡音里的温情，都是运河馈赠的珍贵财富，彰显着运河文化的多元与鲜活。运河风物因河而生的美食与民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萧红。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纵观千年，大运河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今的大运河安徽段生态环境改善，迎来候鸟栖息，运河沿岸众多历史遗存复现，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底不断夯实，群众文化生活空间不断拓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图景，散发古今辉映的韵味。下期我们将告别运河的流水风物，走进婉转悠扬的黄梅戏，探寻山野来风，品读黄梅戏的起源与流变，感受戏曲里的江淮风情，敬请期待。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9月22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客商淮南行活动举行，活动邀请客商来淮南进行实地考察，围绕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产业方向，向客商充分推介淮南市情、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农历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近日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旨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庆祝丰收、振兴乡村。金秋九月，暑气渐消，走进六安市制冷设备企业车间，生产线的热度丝毫不减。在九家制冷六安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台台制冰机经过组装、检测、打包，整齐列队候场，即将远渡重洋，奔赴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六安市出口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货值达1.01亿元，同比增长22.2%。日前，2026亳州第五届二甲弦戏曲展演活动开幕式在亳州市区耀都大剧院举行。本届展演汇聚鲁豫皖三地的21个专业乐团，近400名戏曲精英同台献艺。活动指出，二甲弦根植于皖北，传唱安徽、江苏、山东和河南，唱腔质朴清亮，承载着一方百姓的乡愁记忆。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阜阳市界首羊肚菌上榜。月光万里，情意相连，中秋专题接近尾声，愿美好的月色常伴各位左右，也祝各位海外听众平安喜乐，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

0: 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今天的人物浙江来认识的是，近日呢，杭州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日前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帷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了从的发展脉络。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是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实施3周年，三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和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也是不断提升。我们来听报道。
2: 舟山向海而生，却长期受制于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等现实条件，海岛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也不充分。2023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跟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围绕海岛教育优质均衡、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海岛医疗普惠可及等8个领域，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城乡无差别，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海里。舟山市委书记陈仲说，舟山在改革设计上紧扣规划布局、服务标准、设施建运、政策制度一体化，将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
3: 我们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聚焦关键环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一批撬动性强的改革，努力达到牵一发动全身效果。我们始终把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群体的基难筹盼放在心上，靶向施策，实打实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2: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是共同富裕教育先行的主抓手。目前浙江已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85个，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69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改革推行以来，教育系统推动校舍等资源跨学段统筹调剂，优化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中崛起行动，推动106所普通高中开展1:1结对帮扶，织密教育关爱一张网。省教育厅厅长陈春雷说，
4: 14号午休躺睡等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义务段中小学校午休躺睡，努力实现应配尽配、运修进修，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有效破解了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保障随亲子女入学，全面完成为持有居住证农民工随亲子女100%提供公办学位的民生实事。
2: 做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层是重点，人才是关键。浙江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全省已经配备500多辆巡诊车，累计服务110万人次，深化院前急救一件事集成改革，建成这里急救平台，实现接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5: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共同富裕最厚重的底色。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健康差距，紧扣基本和一体化两个关键，持续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努力打造健康服务均衡可及领先省份。
2: 切中民生痛点，回应群众关切。三年探路先行，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阶段进入了系统集成、全面城市阶段，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亮丽名片。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贤峰说，
6: 在2025年度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中，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1.7%，居全国2类地区首位，较好做到了拜师每件事，赢得万民心。
1: 今年前8个月，浙江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7: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施工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阶段。截至八月底，项目已完成投资9.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20%。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是全国首个服务深远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集总装集成、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千亿级风电产业集群，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项目于2024年开工，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
8: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三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作业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7: 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象山养殖基地，一群群大西洋鲑鱼排着队在碧蓝的净化海水中一圈圈游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这批大西洋鲑鱼就将游上市民餐桌。作为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大西洋鲑鱼养殖项目，今年二期项目顺利投产，年产能达到8000吨。公司总经理安德烈·托鲁德说，
9: 二期的养殖的鱼从今年的三季度开始收获，三期项目正在设计了，设计在2026年年底会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争取2027年上半年开工，2030年前全部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新增1.2万吨产能，让总产能达到2万吨。
7: 据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全省96个海洋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71.35亿元，超过港口物流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这些项目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两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渠族大黄鱼浙优一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毛汉轩说，
10: 从目前看，我们必须要向海洋新产业、未来产业去进军，基本上我们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7: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1: 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日前出海，开启了为期6天的试航。这场技术大考决定着它能否顺利取得船检证书，真正走向市场。上午9点，海鹰加科号驶离温岭若山渔港，开往10海里外的台州5号试航水域。按照计划，昨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今天到24号试航进入第二阶段 DP-2级动力定位系统试验。昨天随船出海的有10多位设备供应商和检测机构代表。来自天津的贝莱德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树忠主要负责检查动力定位系统，给民营科考船做检测还是头一回。他说，
11: 它是一个多功能科考船，所以对它的要求是比较全方面的，长时间定位要定位到6到8个小时以上的，不能失位，定位精度在0.2米以上。
1: 海鹰加科号推进器供应商代表黄伟说，
12: 民间科考我们是第一次，大家都保持一个科研的心，都是想认真把这个船造好。
1: 试航期间，船上整套系统还将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试验，涵盖49大项、153个小项。海鹰加科号技术总监贾宣荣说，
13: 那种超负荷的试验我们顺利通过的话，那证明我们在今后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完全达标，全部都合格的话，那证明我们这艘船才真正意义上已经是完工了，那么就能胜任以后接的每一项任务了。
1: 今年5月下水以来，海鹰加科号吸引了不少高校和研究所前来考察，但只有拿下试航证，实质性合作才能接着谈。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项目发起人蔡云杰说，
14: 主要还是新船，而且又是民营的，人家不确定这个船 性能怎么样，就没有前车之鉴，只靠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出来。
1: 海鹰加科号预计将于十月前后取得船检证书，拿到证书后，海鹰加科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浙江省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2025到2026近日对外多语种首发，超九成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我们来听报道。
15: 本次报告面向全省27898家外资企业开展问卷调研，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施道贝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
16: 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中了浙江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更重要的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我们愿意持续深耕杭州，投资浙江。
15: 在整体满意度走高的同时，报告也捕捉到外资企业诉求的新变化。调查显示，超72%的企业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列为核心诉求。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浙江省贸促会信息部部长朱凤林说，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照诉求精准施策，
17: 未来各部门也会针对性地进行发力，实现与外资企业的同频共振。
15: 今年的评价体系实现迭代升级，首次将企业对浙江打造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的感受纳入评价。97%的受访企业认可浙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数字绿色、新兴消费、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实力也成为外资选择浙江的重要考量。98%的受访企业对未来5年国内市场前景持正面态度，近70%选择稳定现有产能布局或加速本土化。浙江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2级调研员李玉林说，营商环境优势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引资成效。
18: 今年1至8月份，我们的外资是利用了88.6亿美元，提升了7.3%，高技术占比是更高了，达到了50.1%。我们用好数字贸易博览会、中东欧博览会等高能级平台，全力打造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开放高地，为来浙江投资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合作通道。
1: 第9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日前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炫酷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了解一下，
15: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越障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许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19: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像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15: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20: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地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15: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75%，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0: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75%。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位经营户谈下了一笔1.2亿元的 UFO 造型飞行器的订单，引发关注。我们去了解一下。
2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4楼展厅陈列着一台酷似飞碟的载人飞行器，这是智航无人机公司自主研发的飞碟型载人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经营户黄洋介绍说，这款飞行器主要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等场景，抗风等级达5级，
22: 它能上天能下水，球形舱里坐俩大活人，还是自动驾驶，不用你开，360度全透明，跟飘在空中看风景一模一样。
23: 驾驶这款载人飞碟需要驾驶证吗？
22: 要飞行证，还需要向有关部门上报飞行路线。
21: 据了解，这款载人飞行器售价80万元，飞行高度约30米，续航15分钟，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黄洋说，飞行器进场展示后，询价者络绎不绝，
22: 参观的大多都是外国客商，比如美国、俄罗斯来咨询的客户比较多。去年光一笔就谈了1.2亿，订了100多台。
21: 今年4月，智能科技板块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正式亮相，打造义乌首个低空经济加智能机器人加消费电子一站式采购高地。无人机领域汇聚极飞、道通、亿航、智航等全球领军品牌，机器人赛道集结秦朗、普渡、致远、宇树等顶尖企业，覆盖服务、人形及四足机器人等前沿品类。智能消费设备则引入 SKG、 萤石、 VR 星际空间等知名品牌，将最新科技成果与场景体验直接送到采购一线。
1: 杭州机器人学校日前举行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经过2个多月的系统培训，4台来自工业、文娱、导览等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正式毕业，拿到了专属编码，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来听报道。
7: 毕业典礼现场，4台机器人依次登台，钢琴机器人弹奏曲目，2台导览机器人完成自我介绍、讲解和问答，巡检机器人则完成走秀和巡检展示。随后，4台机器人整齐列队，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逐一为他们赋码，正式授予毕业身份。对于台下的机器人家长来说，这一刻既是毕业，也是正式上岗。奇胜智能创始人靳星来说，机器人马上就要进入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承担产线巡检工作。
24: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本来我们可能给他打的是一个7分8分，那通过学校的培养呢，我们能够给他打个这个10分。我们更激动的是他马上要进入真正的实际的这个产线现场了，也是我们检验他的学习成果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也很期待。
7: 而导览机器人小点即将进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为观众提供工艺导览。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25: 他讲解的区域呢，展出了240多件国宝级绘画作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对，我还是很兴奋的，我希望我们典藏馆的新员工能够好好表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千古丹青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魅力。
7: 此外，另一台导览机器人将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展讲解服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从入学时的裸机到如今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具体岗位，这2个多月里，机器人经历的是一套围绕实际应用场景展开的系统训练。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培养并不是给所有机器人上一套相同的课程，而是先看它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际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知、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杭州机器人学校技校负责人祝天乐说，
26: 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定制化的课程，然后课程的话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个软件，把特定的这个软件给它装上去，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无际大脑 给它灌输进去，是它那个中枢决策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种能力。
2: 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助理郑涛说，毕业不是培养的终点，而是机器人进入真实环境后新一轮学习的开始。
3: 机器人因为又忐忑，那它要去真实的环境当中面临更复杂的环境，更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也会在它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去不断的收集数据，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课程，迭代我们的技术，迭代我们的大脑，然后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去赋能更多的机器人，然后更快的走向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去。
1: 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日前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500多个岗位，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重点行业。记者发现，企业越来越重视高校学生的实训经历和 AI 应用能力。来了解一下。
15: 现场星联集成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研究生小洛打算应聘工艺整合工程师岗位。他说，交流中企业 HR 专门提了实训方面的问题。
4: 之前有去过一些工厂嘛，但是只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主要是研究生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实习，基本上还在忙自己的课题。
15: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经历放在了重要位置。温州一家机械类企业的招聘主管梁文说，
5: 整体素养吧，创新的，然后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之类的，专业的这种深入度上可能还不是特别足吧，都是比较学的比较泛。如果比如说有打比赛呀，或者做那个学生干部啊这种经历的话，可能对他未来就业会有很大的好处。
15: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王慧燕提醒高校学生，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这一招聘趋势。
6: 从参加招聘的这个企业来看呢，我们在这个先进制造与集成电路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也跟我们浙江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的重点产业发展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契合的。非常建议毕业生在简历的制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实习经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词能够植入到我们的简历当中，很多很可能都会用这个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这些关键词的植入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高面试的这个通过率。
15: 除了实践经历，学生们的 AI 应用能力也成为企业新的考察点。浙江红蜻蜓鞋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女士说，
8: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目前运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具体运用在哪个方向，程度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吧，还有他的思维能力，还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1: 东海开渔首批渔货日前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餐桌迎来了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来听报道。
15: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渔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先礼挑先。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10吨渔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5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9: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块一斤，最小的10几块一斤也有。
15: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1两到2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每斤40-70元，6到8两的带鱼每斤25-35元，2到3两的鲳鱼每斤35-40元。在宁波瀛洲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钱英祥，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一下子拿了上百斤的货。
27: 鲳鱼、黄鱼都有，现在鲜度很好，这个价格也合适。原先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15: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10: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地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若追求更高性价比，建议等到国庆后再购买。
1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5: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3: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2: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两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4: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2: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候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5: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视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2: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6: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在杭州的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中午，浙江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障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4: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公道。
5: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6: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3: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障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十月，他跟随杭州大宇先生烧饼品牌创始人徐宇宁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7: 昨天买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买一套房子。
3: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最大的难处——沟通。
8: 一个口味不需要沟通，顾客只要比一下一个、两个，把沟通的问题给解决了。
3: 今年7月，好事饼摊正式立项。以技能培训加设备支持加场地对接加持续陪伴的四位一体模式，把授人以渔落到实处。目前杭州已开了3家。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工作人员翁荣燕说，
9: 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试点，它做出来之后，我们街道其他的点位都可以同步的铺开，让他们真正的自强自立起来。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这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苦，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日前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了帷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从的发展脉络。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一看。
2: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节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从，带有青铜神树刻纹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3: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4: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2: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5: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从，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从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从，2件矮从。那件高从呢有一个刻弧，这样矮从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从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2: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从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位留在我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孤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天，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吗？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我问你一下，你这每天都怎么上班啊？
1: 我坐地铁呀，绿色出行呗。哎，你说这么热的天儿，这地铁又凉快又舒服，你呢？
0: 我这骑自行车。
1: 不是，好家伙，这么热的天你骑自行车，
0: 这不正好趁着热天出出汗吗？
1: 我都没见过你骑车呀。
0: 嘿，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你不知道我当年骑车有一个小外号吗？
1: 你还有小外号呢？
0: 嘿，叫铁链子王。
1: 什么叫铁链子王啊？
0: 就是骑车的时候吧，总掉链子。
1: 嗨，我觉得你啊，可不是骑车的时候总掉链子。
0: 那我是？
1: 你工作的时候也掉链子啊？
0: 哎，谁工作的时候掉链子呀？我骑车掉链子，主要是我那车太破了，太便宜了。
1: 啊，多少钱啊？
0: 20块钱。
1: 20块钱？那是车吗？比侯宝林、郭启儒骑的车还便宜呢。
2: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3: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3: 啊，最近老没听了。
2: 您不是爱听吗？
3: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2: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3: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2: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3: 哎，
2: 这对呀。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3: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2: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3: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2: 这不叫受限制。
3: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2: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3: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2: 你在马路上走啊？
3: 啊，
2: 那哪行啊？
3: 怎么？
2: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3: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2: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3: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2: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3: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2: 老师啊，
3: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2: 嗯，
3: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2: 你这叫抬杠。
3: 你说坐车不是？
2: 嗯，
3: 照样生气。
2: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3: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2: 嗯，
3: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2: 哦，
3: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2: 上去了，
3: 把车开了。
2: 那就等下趟吧。
3: 不行，我得追他。
2: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3: 我鞋在上边呢。
2: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3: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2: 汽车站住了？
3: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2: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3: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2: 嗯，
3: 那又站上8个人了。
2: 你挨着往下排呀。
3: 我排第9啊。
2: 嗯，
3: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2: 谁让你追去了？
3: 排也不能排第9啊。
2: 排第几个呀？
3: 头一个。
2: 那人家答应吗？
3: 你得跟他解释。
2: 怎么解释啊？
3: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2: 这不像话。
3: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2: 同意了，
3: 后边去。
2: 白说了。
3: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2: 得了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3: 我说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2: 这就行了。
3: 这也不行。
2: 怎么
3: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2: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3: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2: 什么叫没涵养啊？
3: 我再跟别人解释。
2: 还解释呢？
3: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2: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3: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2: 加哪儿了？
3: 一个不让。
2: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9啊？去吧。
3: 我要排第9又好喽。
2: 怎么？
3: 我排的36啊了。
2: 怎么会36啊了？
3: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2: 你可穷对付啊。
3: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2: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3: 没关系，再等一趟。 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2: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3: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2: 谁跟你一样啊？
3: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2: 哎，
3: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2: 儿，这是干嘛呀？
3: 省得回来他矫情。
2: 谁矫情啊？
3: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2: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3: 我想我头个上，
2: 嗯，
3: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2: 怎么了？
3: 同志，把烟卷掐了。
2: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3: 得亏我买栗子。
2: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3: 吃也不行。
2: 嗯，不行。
3: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2: 那没到站呢。
3: 我这被管制了。
2: 哎，你这像话吗？
3: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2: 这不叫受限制。
3: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2: 嗯，
3: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2: 多新鲜呢。
3: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2: 你还报销呢？
3: 哪报销去？我就得让他费点事。
2: 这什么行为啊！
3: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2: 嗯，
3: 我是撒腿就跑。
2: 你别跑啊！
3: 我有急事啊。
2: 那也不能跑啊！
3: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2: 那就站着吧。
3: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灵腰蹭
2: 过去了，
3: 趴下了。
2: 哟，汽车呢？
3: 站住了。
2: 这多悬呐、
3: 啊！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啊。
2: 嗯，
3: 把开车的吓坏了。
2: 那还不吓坏了？
3: 他跟我还挺客气，
2: 说什么来了？
3: 你不要命了？
2: 人家是埋怨你呢。
3: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2: 人家有理吗？
3: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2: 可不是怨你吗？
3: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2: 你接的人呢？
3: 白接了。
2: 你瞧，
3: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2: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3: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2: 嗯。
3: 花了这整这个零
2: 280，
3: 28块，
2: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3: 买旧的，
2: 那能骑吗？
3: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2: 骑得过，
3: 反正除了零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2: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3: 散不了，修理修理。
2: 嗯，
3: 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2: 那可不行，
3: 嗯，
2: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3: 嗨，就那么回事儿。
2: 铃拾的好了没有？
3: 铃啊，不响不响吧，省得吵得慌。
2: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啊、
3: 好在我骑得不快。
2: 嗯，
3: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2: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啊、
3: 不，西四牌了。
2: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3: 啊？
2: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3: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2: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3: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2: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3: 1:20。
2: 哦，就剩10分钟。
3: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2: 1:30，
3: 4:30。
2: 这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3: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2: 车坏了？
3: 没，撞人了。
2: 撞人了
3: 啊？一共仨。
2: 撞了仨呢？
3: 不是一回撞的，
2: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3: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2: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3: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2: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3: 可乐吗？
2: 怎么回事？
3: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2: 嗯，
3: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2: 嗯，
3: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2: 好家伙，
3: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2: 嗯，
3: 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2: 多悬！
3: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2: 嗯，
3: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
0: 你说可乐不可乐？
2: 你就别乐了，为看成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3: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2: 白赶了
3: 啊！我说回去吧。
2: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3: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2: 谁斗气儿啊？
3: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就滴滴，这个喇叭是什么意思？
2: 你走马路当间了？
3: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2: 那是快行路。
3: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2: 怎么？
3: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2: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3: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2: 这是玩命呢。
3: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2: 人家是怕出危险，
3: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2: 嗯，
3: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2: 是斗气儿。
3: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2: 废话。
3: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2: 你这管什么呀？
3: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2: 来追
3: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2: 汽车撞人了。
3: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2: 你怎么撞车上了？
3: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2: 你捏闸呀？
3: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2: 那你可怨谁呀？
3: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2: 嗯，
3: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2: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3: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
2: 嘿，这巧着呢啊。
3: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2: 你要干嘛？
3: 让他赔我车
2: 啊。让人家赔你车？
3: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2: 对呀、啊，
3: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4: 哦，
3: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4: 我在汽车头里走。
3: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4: 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2: 还问人家呢？
4: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怎么办？
4: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2: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3: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2: 嗯，
3: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2: 你行。
3: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2: 你又骑快了吧？
3: 不快，成心找茬啊。
2: 怎么？
3: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2: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3: 我不没有吗？
2: 你买呀。
3: 你给钱？
2: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3: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2: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3: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2: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3: 不有灯就行了
2: 啊。
3: 买个纸灯。
2: 纸灯了那不好拿，
3: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2: 你瞧这别扭劲儿，
3: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2: 嗯，
3: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2: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3: 一手拿灯啊。
2: 他净干这玄事。
3: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2: 我着着了吗？
3: 连袖子都着了。
2: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3: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2: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3: 我钻胡同。
2: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3: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2: 那你就下来吧。
3: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头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3: 掉沟里了。
0: 哎，瑶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夜行记。瑶瑶，我跟你说啊，我个人认为这个骑车技术好不好跟骑什么车没有关系。
1: 真的假的呀？
0: 侯宝林先生骑那破车，他不该掉沟里还得掉沟里。
1: 嗯，
0: 主要是没遵守交通规则。
1: 是啊，
0: 就拿前几天来说，我刚刚从单位骑了30公里回家，第二天又从家骑了30公里去单位。
1: 你这车够金用的呀。
0: 那可不嘛，我这车最主要的是还便宜。
1: 多少钱呀？
0: 这个一个小时1.99元，如果呢要是办个月卡呢还能更便宜。
1: 不是，你说的是共享单车吧？
0: 共享单车怎么了？共享单车不也比我那20元那破车强吗？
1: 啊，那倒是。
0: 你看看这李明宇为了给媳妇儿宋宁买一个自行车，这不也是低碳生活吗？
5: 那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一句话，
6: 嗯，
5: 都比我漂亮。
6: 不告诉，不要鼓掌，这个祝福是废话呀。
5: 怎么了？
6: 今儿来的美女们本来就都比你漂亮。
5: 就鼓掌那一人比你漂亮，我看。爸，
6: 嗯，
5: 我老公，嗯，虽说比我小点吧，
6: 嗯，
5: 但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6: 没错。
5: 俗话说得好嘛，
6: 嗯，
5: 女大三抱金砖。
6: 没错，女大三抱金砖啊。
5: 是。
6: 要这么算呢，我抱了3块，还富裕几颗呢。
5: 怎么的？嫌我年纪大呗？啊？是。我比你大了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生活没有品质吧？
6: 你生活没品质吗？
5: 有什么品质啊？
6: 每年你过生日，过生日的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祝福的话都用繁体字？
5: 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6: 第一显品质，第二这样奶油给的比较多。
5: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6: 我还算计？哎，我在你身上省过吗？啊，每周六周日我是不是都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 shopping 一下购物？
5: 你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6: 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5: 好，那你就跟我说在你心里什么是幸福。
6: 幸福是吧？
5: 哎，
6: 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我的钱到超市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咱俩轮着一人嚼一宿。
5: 真恶心。
6: 不恶心，我先嚼。
5: 好，李明宇啊，去年我过生日，啊，你是不是答应送我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你呢？
6: 我没送啊。
5: 你送的什么？
6: 我不但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就那笔记本配置那个高啊， A4 的纸100多页呀。
5: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6: 我没你实在。哎呦，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也送我一礼物，送的什么不好说，就光那包装盒太精致了，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5: 过生日送那些整人小游戏不都那样的吗？
6: 老婆，今儿你过生日，我给你一个大大大惊喜。
5: 又来了，你一边待着去。
6: 哎，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汽车，自己开车上下班，不想挤公交吗？
5: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6: 我愿意啊。哎呦喂，我就特乐意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挤公交同样可以做出王者气质来。我教你啊，帝王之气。坐公交一定要坐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那个地方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去幻想，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揍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啊要默默地说。爱卿平身，然后他胆胆鼓就起来了。
5: 就这样，我也不爱挤公交，我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在道上堵着。
6: 我告诉你老婆，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5: 什么玩意儿？
6: 这样啊，你把眼睛蒙上，我把车给你开上来。
5: 拿什么？就我那简单口罩
6: 啊。可以可以啊，蒙上。
5: 李明宇，你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李明宇，我这辈子嫁给你我就没后悔过，我就知道你有本事。我早晚我跟你说，我要开着车的话，以后我就你。
6: 请问你能听到这辆车引擎的声音吗？
5: 木有。
6: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
5: 哦，
6: 这款车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0到100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
5: 啊。 老公啊，这车宽敞不？
6: 非常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
5: 啊。
6: 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但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
5: 哎，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6: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5: 还是辆跑车。
6: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集结能坐俩仨人。
5: 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跑车主要看动力。
6: 专业。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就什么都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开这辆车老婆你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是会走光的。
5: 老公
6: 啊，
5: 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6: 当然可以。
5: 是飞鸽啊，是永久啊，
6: 都错了。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5: 李明宇。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拿自行车糊弄我呀。啊，李明宇，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吗？你又误会娘家了。我
6: 媳妇站住。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来50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并不宽裕，但你放心，我有能力，我更加有目标。
5: 有什么目标？
6: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5: 有出息。
6: 老婆，
5: 哎，
6: 上车。
5: 好。哎，你得给我当司机。
6: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5: 咱这车怎么保养 啊？
6: 保养就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就行。
5: 真骑，
6: 上车，走喽！哎，你还天天说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你！
5: 你等会儿，我还没上去呢。
7: 刚才是李明宇、宋宁表演的《低碳生活》这段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魏瑶和您继续聊聊我们骑自行车的事儿。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瑶瑶，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你又要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车去？
1: 你说什么？
0: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汽车呀？
1: 不是，你说什么弄个车？
0: 对，你帮我想办法弄个汽车来。
1: 不是，哎，我自个儿都没有车呢，我给你弄车。
0: 不是，反正我是觉得今天你必须，你得给我弄个车。
1: 不是，你要车干嘛呀？
0: 我要去追车。
1: 追车
0: 啊？
1: 那可不行啊，追车这风险挺大的。
0: 我觉得还行啊，我看人常林安先生追车追得挺好的呀。
2: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蒙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面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在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一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得想起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 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慌，好快呀、啊！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源的时候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啊？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头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说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的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他前面没锁。这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2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 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啊，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马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啊、不行，这个会计你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哥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嗯，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怎么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补带去。人家补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啊？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呀，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你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他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啊，净憋着 发现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
3: 哎呀，你家出了事了，
2: 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
3: 我等快蹬。
2: 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
3: 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
2: 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住，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呀？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那不成心捣乱呢？他可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儿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您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

0: 那车我让撤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那是我的，他指这车，这是那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哎，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20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净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连安先生表演的追车。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啊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朋友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

0: 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如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退了兵了，吕布也走了。吕布上哪儿去了？上山阳去了。他留下一部分人看着这濮阳。这山阳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金阳西北。他出去干嘛去？找粮食去。那濮阳城里十室九空，都人吃人了。这一闹粮荒呢，两家就算从此暂且罢兵。就在曹操和吕布打了这么100多天的时间里呀，周围那些列强诸侯连人管都没有。有的那诸侯离着还挺近，你像什么袁术、袁绍、陶谦、孙策、刘表，尤其这二袁。这个兖州啊，就在袁术的南阳、袁绍的冀州的当中。这些诸侯啊，他们谁也不帮助，也不给两家解劝，就在那儿坐山观虎斗。他们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好这两只老虎都死喽，这些诸侯好从中渔利。你还别说，曹操这一打吕布啊，有的诸侯啊还真占了不少光。谁呢？你就拿那陶谦来说吧，要不是曹孟德打吕布来，这徐州不就没了吗？曹操一走，徐州保住了。曹操在临撤兵的时候还给刘备写了一封信，不是买个假人情吗？下书人把这信拿回去给陶谦一看，陶谦很高兴，当即在帅府大排酒宴，款待孔融、刘备、关张、赵云。哎，这顿酒席吃完之后，把这些位给让到客厅，摆上香茶。这时候陶谦呢，吩咐人又把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陶谦手捧着这几件东西，走到刘备的跟前，干什么呀？他还是要把这徐州拱手相让与刘备。公乃帝室之胄，帝室之胄就是皇帝的后代啊，是德高才广，理应为徐州之主。哎呦，刘备赶忙站起来还礼啊，陶夫君，刘备才疏学浅，实在治理不了这么大的徐州，我是万万不能接过兵符嘛。那么干嘛这陶谦非要把这徐州让给刘备？陶谦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身体很不好，年龄也大，身边的两个儿子又不争气不成才，他知道曹操此番一走是顾老家去了，等他把老家安置好了，他还得回来取徐州啊。这徐州与其让曹操夺了去呀，不如把他奉献给刘备。那么刘备为什么三番两次的他又不要这徐州呢？他这不是受孔融之托来帮陶谦忙来了吗？到这就把人家徐州拿过来了，这名义上也不好听啊，为此落个不义之名，那多不值得呀。嚯，是陶公祖就让，是玄德就不要，推之再三，让之再四。糜竺一看不行啊，这么让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要了。他冲陶公祖使了一个眼色。陶谦一想，既然玄德不要徐州，我再跟您商量个事情行吗？离我这儿不远有一座城池叫小沛，我请玄德暂且驻军于小沛，不要回平原了。我实话都说了吧，我怕曹孟德到那儿收过兖州之后回兵徐州来，无论如何请玄德在这儿 驻扎一段时间，小沛所用粮草都由我来送。宣德不好再推辞了，只好点头答应，不回平原暂住小沛。赵云赵子龙一看徐州的事情算完了，我得回令公孙瓒，他要告辞了。临走的时候，玄德拉着赵云的手，难舍难离呀。最后刘备都掉眼泪了。送走赵云，他带着关张和他的人马就到小沛去了，把城池收拾了一下，贴出布告安民，几天的功夫把小沛治理得很好，孔融也就领着兵回北海了。过不多久啊，陶谦陶公祖病了，病得还挺重，他让糜竺由小沛把玄德请到徐州。玄德走到病榻前，还没等问候他的病体呢，陶谦又把那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现在他说话都很吃力了，坐在那儿后边得用那枕头呛着。玄德公，老夫年迈，现在病势沉重，看来是一病不起了。我的两个孩子不才，他们不堪国家重任。前两次我想将徐州让与玄德，您坚决不要。那时候大概看我陶谦身体还行，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您想一想汉家的城池和徐州的百姓，无论如何您把这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去吧。玄德一看这，哎呀，公祖，我不能要这徐州啊，我能容身于小沛就很不错了。我看你慢慢的将养病体，很快这病就会好了。陶公祖轻轻摇了摇头，我这病好不了了。玄德呀，我三次拱手让徐州，您不受，恐怕您想的是人事太单吧。那不要紧，我给您推荐一人，此人姓孙名乾，非常聪明机智，可以辅佐您成其大业。然后又嘱咐糜竺保玄德尽忠义，告诉玄德我死之后，我这两个孩子您还要多加教诲，望玄德公前途珍重。说完之后，陶谦是指心而亡，指着心窝死了。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我是一片赤心，诚心诚意把徐州拱手相让。玄德一看放声大哭，糜竺过来就解劝，徐州不可一日无主，您应该先把兵符令箭拿到手里，把文武召集来，贴出安民告示，再置办丧事。玄德是一面安民，一面深表表奏朝廷，他是占领徐州牧，我暂时先管理着吧。所以这个信儿就传到曹操那儿去了，曹孟德就火了。好啊，我复仇没有报成，陶谦死了，最可恨的是这刘备刘玄德，一刀一枪都没废，他把徐州得过去了，这怎么能行呢？老夫一定要兵发徐州，先杀刘备，然后再把陶谦的尸首撅出来，以报复仇。马上传令起兵。他的谋士荀彧过来了，明公且慢，学生有几句话讲，先生有话请讲当面。明公这兵发不得，怎见得？说过去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聚河内，都是先扎稳了一个根本，然后再取天下。有了根据地，竟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坚守，虽然他们也有困难失败的时候，但是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了。我说咱们应该先把兖州和濮阳拿下来，把脚跟站稳，准备足了粮草，振起军威，再发徐州也不迟，请明公裁夺。多谢先生的提醒。曹操不发徐州了，怎么办呢？抢粮食。 时候都抢粮，他抢啊，兖州的薛来也带着人马出来抢粮来了。曹操一听，怎么薛来也出城抢粮了？那么说兖州现在空虚了，咱们兵进兖州，先把兖州拿过来再说。他让典韦为先锋，一边抢着粮食一边进兵兖州。这光打兖州还好点，就路途上这一抢粮抢出祸来，抢来的粮食不但没拉回来，叫人家都给扣下了，还把曹操的军马给抢去了100多匹，可把典韦急坏了。这我回去见曹将军怎么交代呀？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说前面有个大个子，就住在那个山坳里，那得找他要回来，他不给呀，带我去看。典韦催马过来了，果然在山下那儿站着这一个大个，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胯下一匹马，手中横着一口大刀，那刀跟别人都不一样，连典韦还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刀。那刀尖子特别长，往回倒卷着，刀背子上还有8个大金环子，一抬刀嘎楞一声，一落刀哗楞一声，特别瘆人呢、这叫9耳8环象鼻子刀啊。典韦的马到了他的跟前，就问他：哎，是你抢了我的粮草和军马不成？这大个点点头，不错，就是我抢的，赶快还与你家将军。大个微微一笑，哗楞楞把手中刀这么一横，你要胜了俺手中这口刀，我就把粮草军马一齐归还。撒马过来！两个人推开战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100回合没分胜负。探视马飞报给曹操，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怎么有这样的猛将？我来看看。他催马到阵前，这么一看，立刻吩咐鸣金调典韦回阵。一声锣响，把典韦给调回来。典韦奇怪：
2: 啊，将军，我并未输于他人，因何调我回阵？
1: 典韦将军，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典韦明白了，
2: 待我再去战他300回合。
1: 且慢，明日再战不迟。第二天一早，吃过了战饭，典韦又来到山前，把那大汉叫出来。大汉撇了撇嘴：手下败将，你又来了，撒马过来。俩人又打起来了，战了有个40-50个回合，典韦是拨马就败，大汉随后就追。追着追着，就听耳旁哗楞楞这么一响，绊马索咵的一下，这大汉由打马上就掀下来，几个军卒过来把他绳捆索绑，绑进了中军大帐。曹操一看，喝退了军士，让开出去。哼，岂有此理。他亲自给大汉松了绑，请来上座，置酒款待。喝着酒一问此人的名姓，此人姓许，名楚，字仲康。哎呀呀，孟德一听可不得了，我是久仰大名，此位英雄力大无比，曾横推8匹马到夜九牛环。孟德一见此人无比喜爱，就把他给收下了，拜许褚为帐前都御。在打兖州的路上收了这么一位大将，然后曹操命许褚为副先行，跟着典韦取兖州。他们的人马一到兖州，许褚就跟典韦商量说：主公待我太好了，一见我的面这么重看我，我现在是寸功未立，能不能这第一仗叫我打？典韦同意了。到城前一声炮响，薛兰呢抢了粮刚回来，他听说什么曹操派人马取兖州来了。好啊，我正想要把曹孟德生擒活拿呢，交与吕布带我去战。他也不知道深浅，率人马杀出城来了。 和许褚一剑通名报姓，二马盘桓四个回合，叫许褚一刀把薛兰劈于马下。薛兰的兵马是连逃跑带投降，片刻之功，曹操就把兖州占了。占领兖州之后，饱餐战饭，兵取濮阳。吕布也刚回来，吕布划拉了点粮食，想在濮阳这会儿重新养一养他的锐气，然后好去打曹操。没等打人家，人家取完了兖州奔濮阳来了。吕布闻到之后，陈宫就告诉他，将军，这个仗咱们可不能再打了，曹操这不是来了吗，咱们闭门不出，高悬免战，不跟他打，多着把他的粮靠完了，他撤了就算完了。吕布不听啊，我怕他干嘛呀，曹孟德是我手下的败将，差点没让我烧死，他来了又奈何妨。孟德刚到，吕布领人马就迎出来，曹操早就安排好了，他派夏侯渊、夏侯惇、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典韦八员将战吕布。吕布再英勇，那两只手难敌四拳，这么多的勇将跟他一个人打，那怎么能行，二三十回合吕布就敌不住了，叫人家曹操给杀得大败，最后剩下他自己了，拨马回城。刚到城边这儿，嘎一声吊桥提起来了，不让吕布进城。吕布奇怪，这怎么回事，城头上有人喊，感情濮阳里那大财主田氏已经把濮阳献给了曹操，你吕布再往前来，我们就用乱箭把你射死。梆子这么一响，是乱箭齐发，吕布没办法，气得在马鞍桥上大骂几声，落荒而逃。陈宫舍死忘生，保着吕布的家小，由打濮阳西门逃出来。濮阳丢了，这会上哪儿去啊，只好到定陶立脚安身。吕布刚到定陶，曹操的人马像潮水般的就拥上来，他不给吕布以喘息之机，你想喘口气儿都不行。曹操的人马一来，陈宫又劝吕布，将军呐，这回可说什么也不能打了，咱们要再把定陶丢了，那咱们就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了。吕布啊，又没听陈宫的劝告，把个小小的定陶也丢了，这回啊是走投无路了。陈宫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吕布去投徐州刘备，还真不错，刘备把吕布给留下了，把小沛让给他了，这位吕奉先才算有个立脚安身之地。曹操打败吕布之后，平定了整个山东，他写表进京，以表自己的忠心。这些年呐，曹操从来和朝廷没断过联系，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策略。如今谁在朝里边掌管着大权呢？李傕、郭汜这俩家伙，自从杀死司徒王允之后，他们就把大权都揽过来了。俩人是心黑手狠呐，杀害忠良，鱼肉百姓，比董卓残暴十分呢，他就连他的同伙樊稠都给杀了，把张济呀也给派到红龙去了。事隔不久，李傕、郭汜起了内讧了，这俩人在京城里边打起来了，打的是不可开交啊。最后李傕把皇帝给劫到了梅屋，郭汜带着兵去抢，这俩人干嘛这么玩着命抢皇上，谁把皇上抢到手，谁就能有权呢。这俩在梅屋这儿又打起来了，李傕啊扣着皇上不放，郭汜啊把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给压起来了，然后俩人就在这儿打，呵，大杀了好几个月， 两下军兵死伤无数啊。这就是历史上那段李傕郭汜大交兵。幸亏啊，国舅董承和杨凤徐晃救了皇帝的驾。董承杨凤保着皇帝是到处奔跑啊，几经转道，最后啊还得回洛阳。洛阳不是让董卓给洗劫一空了吗？那也得往那儿奔呢，那是建都之地呀。皇帝也没办法，他只得答应了。哎呦，这皇上逃难呢、啊、感情更惨，是忍饥挨饿，受冻，风餐露宿，有时啊只能煮几把野菜吃。他们在路上一共走了一年零五个月，于公元196年七月才来到了洛阳。李傕郭汜听说皇上上了洛阳，这俩立刻点兵直扑洛阳，打算把皇帝杀了，他们平分天下。这时有大臣给皇上献策，说如今天下能够制服李傕郭汜的只有山东的曹操曹孟德，您把他招进京来吧。皇帝一听，连夜下诏书，派使臣到山东请曹操。使臣刚走，李傕郭汜兵犯洛阳，天子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把这十多岁的小皇帝都给吓破了胆了。杨凤请战，说万岁勿忧，等二贼来了，微臣我与他决一死战。董承一听，不行，不能打。为什么？洛阳城郭不顾，兵甲不多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这仗这么打，且不如奉圣驾去山东投曹操去吧，别等来使回来了。帝从其言，你说的这办法很好，当即起驾往山东进发。刚一出洛阳，好家伙，征尘蔽日，金鼓喧天，哪儿来的人马呀？以为是李傕和郭汜的兵马杀来了，感情不是，是曹操派来三员大将，典韦、许褚、夏侯惇，这三位统帅的一万精兵是先锋官，曹操在后边压着大队人马。三员将一见李傕郭汜的兵马，一催坐骑就过去了。三位大将杀了一个山字形，把李傕郭汜杀得大败。李傕郭汜两个贼人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曹操的人马就到了。孟德手持宝剑，催开战马，身先士卒。李傕郭汜哪儿敌得了啊？眨眼之功，被曹兵杀的他们是四散奔逃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李傕、郭汜带着一小堆人马落草为寇去了。曹孟德在洛阳城救了圣驾，又收了一位谋士董昭。
2: 曹操久仰其大名啊，董昭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洛阳已经荒废到这个样子了，明公不要在此地久住了，您最好把圣驾迁到许都。曹操一听是正合我意，他写表奏明皇帝，先帝不敢拒绝，文武大臣都得听着，因为曹操势力大呀，只好随着圣驾驾幸许都。在去许都的路上，半道碰上杨凤了，杨凤想把圣驾给拦住。杨凤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自从曹孟德救驾之后，杨凤怕曹操容不得自己，他带着韩暹和徐晃跑这儿来了。现在他想拦圣驾，叫曹操把杨凤杀得大败，把大将徐晃收到了曹操的手下。就这样，曹孟德保着圣驾来到了许都。一进许都是造宫殿、立宗庙、修省台、寺院衙门。曹孟德自封为大将军，由他亲自把所有的文武都论功行赏，特别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升了三级。好家伙，曹操这权力大了，满朝文武谁敢惹呀？曹操掌了大权了，不论大小事情都得先问曹孟德后奏天子。这天曹操在后堂设宴，把他的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大家落座之后，曹操看了一看，列公，今天虽然大势已定，老夫尚有心腹之患，列公可知？众文武一愣，不知明公所患者何也。吕布自从在定陶被老夫杀败之后，他走投无路，今去徐州去投刘备，不藏虎狼之心，备乃世之枭雄。如果二人并肩与老夫抗衡，我将如何处置？感情曹操这块心病还挺重，他早就嘀咕着刘备和吕布了。按现在说，山东这一大片全归了他了，自己精兵20余万，战将不下几十员，还有这么多的谋士，从现在自己这个势力、这个身份都够数了。天子也由洛阳被他给劫到许都来，可就这个事儿，使他是坐不安席。曹操整天想，如果吕布和刘备要携起手来到山东打我，可怎么办？这是两只猛虎啊，现在放吕布到了徐州，不亚于纵虎归山，等他长出牙口定要伤人，所以他才把谋士们请来商量。荀彧一听，这有何难？明公啊，我有一计，刘备、吕布可除。刘备现在虽然统领着徐州，但他这个官是假的，是陶谦让给他的。我听说过，他虽然表奏过朝廷，天子那时候正在逃难，没工夫给他下诏书，就是说承认他了。借这机会呢，您可以给他下一道诏书，就让刘备当这徐州牧，而且您再加封他个将军，刘备一定会高兴的。另外，您再秘密的给他写封书信，叫他见机行事，把吕布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如果说吕布知道了， 刘备要杀他，他一定和刘玄德反目。或许说吕布能把刘备杀了，咱们再去打吕布，我这叫二虎争食之计，请明公裁夺。哎呀，先生高计叫我太好了。第二天曹操就派出一个使臣去，拿着这诏书就走了。那诏书不是天子下的，就是他写的，他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秘密给刘备带着封书信。天使就奔徐州来了。刘玄德干什么呢？玄德正在写贺表呢，他听说天子有打洛阳迁都许昌了，他要上表祝贺。正在这时听说天使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旨意写得很清楚，封刘备为徐州牧，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接完旨之后得款待来使啊，备好酒菜，在吃酒当中，来使就告诉刘玄德：玄德公啊，曹将军待您可不薄啊，据我所知，他在天子面前以及众文武的跟前不断的夸奖您，说您胸怀大才，胸藏大志，还让我给您捎来封书信。说着这天使就把这封信交给刘备，刘备把天使招待完了送回馆驿，他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呢、哎呦，曹操让他杀吕布，这我得跟我俩兄弟商量商量。他把关羽张飞给找来，把信给这哥俩这么一看，张飞当时是暗箭大笑：哈哈，太好了，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匹夫。住口！刘备朝他摆了摆手：这是秘密的事情，你嚷嚷什么呀？刘备不让张飞喊了，你等我再想一想吧。第二天一早啊，吕布有小沛上徐州来了。他干嘛来了？吕布听说天子下了诏书，封刘备为徐州牧、征东大将军，他来祝贺来了。刘备赶忙把吕布给接进了大堂，然后摆酒，刚把酒宴摆下，张飞打外边进来，腾腾腾，他大踏步的闯进了厅堂，一问肋下宝剑，苍啷的这么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吕布匹夫，休走看剑啊！当时把吕布吓坏了。哎呀，一大将军，你这是为何呀？说着话，吕布看着刘备，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摆酒款待我，您兄弟提了宝剑过来就宰，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刘玄德赶忙站起来：义德，大胆，不许无礼，还不与我退了出去。张飞这气儿没消，提着剑站在那儿，他不走。吕布一看，慢来慢来，吕布过来了，怎么回事？这我得问问义德将军，你究竟这是为什么呀？一声不响举剑进门就杀，这得说个明白。说的什么明白？非是俺老张要杀你，就连曹操都要杀你，他给我大哥来信了，说你是不义之人。好嘛，让这位三爷给抖搂出去了。吕布越听越糊涂，什么曹操说我是不义之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备赶忙把张飞给推出厅外，然后就把曹操那封信让吕布看了。吕布一看这信呢，哭了，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呀。玄德公，你是把我捆绑起来装入囚车母龙送到许都，还是将我的人头砍下？哎，兄台只管放心，刘备不是那不义之人，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要是杀你，我还能给你看这封信吗？仁兄，你只管回小沛去，我给曹操写一封回信也就是了。吕布谢过玄德不杀之恩。刘备刚把吕布给送走，关羽张飞打外边就进来。张飞是满脸的怒气：哎呀，我的哥哥，你怎么到底把吕布给放了？ 曹操还有信，没信我都想杀了他，就把他杀了不就得了吗？你知道什么呀？刘备这回可不让了，一德你特意的鲁莽了，以后不许这样。我正在和吕奉先饮酒，你提剑闯进厅堂，这成个什么样子？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先想一想，然后再做。我不杀吕布，有不杀他的道理。曹操这封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
3: 啊，是啊，看了。
2: 你都看出什么来了？
3: 我看总是让哥哥你把吕布杀喽。
2: 你还看出什么来了？
4: 就记住这一句。
2: 刘备这个气，就记住这么一句呀，这是曹操的一计。
3: 啊？张飞愣了，怎么见得是一计呢？
2: 如今曹孟德挟天子，见许都称霸于朝廷，他所虑者就是我和吕布，所以才给我来这么一封信。我要把吕布杀了呢，不是除曹操一患吗？如果说我做事不密，被吕布知道了，吕布就能抢了我的徐州，杀了我，也算除去曹操一块心病，然后他好来打吕布啊，这叫二虎争食之计。你晓得什么？跟着里边捣乱，动不动就瞪眼，动不动就要杀人，真是岂有此理。
3: 哦，张飞傻了。
4: 你看看，哥哥您别生气，俺老张哪知道这信里头有这么些事儿啊？这曹操给你出这么个主意干什么呀？
3: 得了，我现在先不杀吕布了。
2: 刘备一听啊，看来以后还得杀。行了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刘备啊，赶快打发那位天使，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告诉曹操现在我不得下手，要杀吕布容徐图之，你得给我一段时间。天使拿这信回了许都，把信交给曹操。孟德一看这计不好使啊，赶忙把荀彧给找来了。
4: 荀先生，你这二虎争食之计落空了，刘玄德没杀吕布，
3: 这怎么办呢？
2: 荀彧一看呢，
4: 哦，
2: 呵呵，刘备的心眼够多的啊！明公不要着急，我还有一计。真不愧是谋士啊，抬头主意，低头见识，那计策呀都一兜一兜的。这二虎争食不是不好使吗？明公您这么办，您下一道诏书给刘备，让他由徐州起兵去打袁术。
3: 嗯？
2: 曹操一愣，荀彧一看别忙，随后您再写一封书信告诉袁术，说刘备要打他。袁术的脾气非常暴力，见了您的书信之后他会立刻起兵，这两下一打起来呢，吕布必生一心，此乃驱虎吞狼之计。这荀彧可真厉害。曹操一听好，连说两声妙计，第二日一早把诏书下到徐州，玄德立刻聚文武商议起兵。糜竺先生一看，玄德公，这兵咱们起不得。为什么呀？曹操这道诏书其中有诈呀，无缘无故他给咱们下什么诏书，咱们打什么袁术？我与袁术井水河水两不犯，再说咱们这么一起兵，您可别忘了小沛还有个吕奉先呢。
4: 哈哈，刘备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感情刘备早已想到了，
2: 他也识破这是曹孟德的计策，但是这是诏书，亡命不可违呀，明知是计也得发兵。刚要点兵，孙乾给拦住了。
3: 明公啊，您发兵也可以，可是徐州必须得留人看家呀，别咱们前脚一走这儿没人管了，那不行啊。
2: 刘备一听，先生所言极是啊，留谁看家呢？他看了看身边这两个弟弟，
4: 关羽搭话，
2: 啊，兄长，把小弟留下来镇守徐州吧。
3: 哎呀，刘备摇了摇头，不行，这外出去打仗遇上点什么事儿，和兄弟商量商量，不能把关羽留下。
2: 张飞打岔儿：“
4: 哎，哥哥，把小弟我留下吧，啊，你就放心去打袁术，由小弟我来镇守徐州，是万无一失啊。”
2: 刘备看了看，更不行了：“
4: 哎，怎么见得？
2: 你呀，一是酒后刚强，鞭打士卒，你喝完酒就发脾气，而且瞧谁不顺眼就揍谁；
1: 二是做事轻率，不听人劝，
2: 你做个什么事也不想，咣就是一下子，别人劝你你还不听。
4: 他是，哎，大哥，我改了这毛病不行吗？酒我少喝，我不打士卒了，我多听别人的劝告，您看行不行？”
2: 刚说到这儿，糜竺说了话：“
5: 三将军，只怕是口不应心呐。”
2: 张飞一听这气，心说：“糜竺，你怎么回事呢？这么个美差，你不替我说两句好话，你怎么还打着破头心啊？你这么一说，我哥哥不把我留下，这不麻烦了吗？俺老张露个脸你都不让啊！”“啊，都，
4: 糜竺，我随同大哥多年，从未失信，你为何小看俺老张？”“
5: 哎，大哥，从今日起，小弟我不饮酒，不打人，大小事皆听劝告。”
2: 说到这儿，玄德只好把他留下了，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派陈登、陈元龙先生辅佐张飞看守徐州，然后又嘱咐三弟一营之事多向陈先生请教。“
4: 哎，小弟我记下了。”
2: 刘备这才率领人马一声炮响杀奔了南郡。张飞一看大哥走了，张飞和陈元龙先生一块儿上城先看看，然后各地检查了一番。陈登一看，行，怎么玄德公的话呀，我们义德将军还真听，满负责任，这通转悠全看完了。张飞回到帅府，吩咐人在厅堂之上将酒宴摆下，把城里边留下的文武官都请来了。大伙儿一看，三将军这怎么回事啊？不是明公临走的时候已经嘱咐了吗？不许喝酒，他也说了一定把酒戒了，这今儿晚上怎么大摆筵宴呢？等都坐下了，张三爷站起来了：“
4: 列位大人，我家哥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嘱，不许俺老张饮酒，俺老张记下了。”
2: 这句话差点把大伙说乐了，心说三将军怎么了？您既然记下了，怎么又把酒摆上来了？
4: 列位大人，我想今日咱们痛饮一番，喝个酩酊大醉，从明日戒酒。哇哈哈，换杯来！三将军越喝越高兴，一会儿的功夫换了三次杯，最后得大杯上来。张飞满满斟了一杯，离开了座位，挨桌敬酒。
2: 你说谁好拒绝？反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是玩命喝，明儿个谁都得忌酒。我是这么回事，喝吧，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还有不会喝的。其中有一位姓曹名豹，这位曹将军就不会喝酒，长这么大滴酒不闻。张飞走到他跟前：“
4: 来来来，咱将这一杯干了下去。”
2: 哎呀，曹豹赶快站起来插手施礼：“
4: 三将军，我不会喝酒啊，我多吃点菜得了。”“
2: 什么什么？”张飞一听，那哪行啊，打仗的武将哪有不会喝酒的呀？
4: 难道说你骗俺老张不成？哎呀，三将军，您这说哪儿去了？我怎么敢骗您呢？我真不会喝。”“休得客套，你将这杯先喝了下去。”
2: 他把那酒杯呀，快杵这曹豹腮帮子上。这位

0: 曹宝一想，你哪有这样的人呢？人家越不会喝，他越让好，喝了吧。曹宝咧着嘴，咬着牙，狠着心，皱着眉，把这杯酒喝下去。张飞乐了，嘿嘿，什么通天界，这才不愧武将之风。敬了一圈酒，张飞回去了，坐在他那座位上，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张翼德素有斗酒不醉之称，可是今儿喝太多了，现在大概六斗都过去了，张飞晕了，眼睛越喝越红。大伙儿一看要麻烦，怎么他又站起来了，端着这酒杯还是挨桌敬。现在张飞走路都有点打晃了，一杯一杯敬了大半圈，又到曹豹这儿，曹豹都有点哆嗦了，刚才他就想溜，溜不了了。那杯酒喝下去之后，他就觉着这脑袋呀，一个劲儿的嗡嗡，浑身呼呼的往外冒火。现在一看又凑合过来了，哎呀，三将军，哎，你再把这杯喝了下去，我实在喝不了了。刚才那我就强喝，我就差一点吐了。这么多人都这儿坐着吃饭，我不敢吐，干脆告诉您得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喝，我不会喝。嗯。张飞把眼睛瞪起来，不会喝，方才那杯酒哪里去了？曹豹心说，你讲理不讲理，刚才你是硬逼着我喝下去的。三将军，我真不能喝了。哼，张飞把眼睛一瞪，好大胆，你敢违我将令不成？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0: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4，我们继续节目。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如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就在今天凌晨，新州的悉尼市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交通事故。一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不幸撞在了树上，导致车内一名年轻的女警殉职，而另一名男警则是受重伤。那么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已将这起事故列为了重大事件，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据警方通报，就在今天的凌晨约1:30，一辆警车在悉尼内西区的 Redfern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带有醒目警示标志的警车在赶往一宗紧急报警地点的途中是不幸失控撞上了一棵树。车内有两名警员，其中女警坐在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当场死亡，而同车驾驶车辆的24岁男警员则是幸运地存活了下来。事故发生后，急救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来开展救治，对受伤男警员进行专业处理后，将其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目前该男警员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新州警方证实，殉职的女警察名叫米亚莱伊，年仅20岁，她加入警队仅有16个月，表现优异且备受喜爱。事故发生后呢，新州警方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封锁了事故现场，设立专属的勘查区域，全面开展事故溯源与细节的侦查工作。目前这起警车撞车事故已被官方正式定性为重大突发事件，

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11岁男孩在家中遭到了枪击，面部中弹，抢救3天后不治身亡。那么就在本周一，救护人员从新州悉尼的 Hills District 一套公寓将男孩送往了医院，他的面部和颈部时均有枪伤。那么警方昨晚获悉，男孩是不幸因伤去世。警方说，他们赶到 Northwest 的这套公寓时，现场有男孩、4名18岁的男子以及1名44岁的女子。3个男子被捕，其中1人被控隐瞒严重可公诉罪行，另外2人是获准了保释，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男孩在悉尼西部就读的学校表示，这名6年级的学生在离世令校方是深感悲痛。校方在声明中说，学校正向男孩的家人来提供支持，也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排辅导服务。男孩的父亲在社交媒体贴文下留言道，安息吧，我的宝贝。据悉，枪击发生时公寓内有数名目击者，警方是正在调查在场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着有组织的犯罪关系。调查至今是仍未找到作案的凶器。那么新州的警察部长凯特雷在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向男孩的父母表示哀悼。他说，一名小男孩能够在家中接触到枪支是令人震惊的，这正是我们希望把枪支从街头清除的最终原因。他在今天对记者说，这对社区人来说呢非常的艰难，对急救人员来说也是很艰难。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警察局长说道，他不会说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名所谓的枪手，公寓内的这场聚集的性质仍是警方调查的主要方向之一。此前被捕后释放的2名男子仍可能接受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被控隐瞒可公诉罪行的男子已于本周二出庭，在案件将于10月再次开庭前，他会继续被羁押候审。

下面一条消息，一名日托中心的老师本周是遇到了一个滑溜溜的意外，一个非常危险的不速之客是被他发现躲进了门框里。就在本周一的时候，位于新州纽卡斯尔郊外的 Thornton 的一名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照常工作时，是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外门下方直接滑了出来。工作人员先把年幼的孩子们转移到了建筑的另一边，随后是联系到了这个 Snake Catcher Brunt 的求助。那么 Brunt 赶到后是打开玻璃门，却没有看到蛇的踪影。他说现场已经处理好了，门的底的两侧还放着毛巾。因为工作人员知道蛇钻进了门下的缝隙，他们甚至听得见蛇在里面移动，但开门时蛇已经不见了。检查后，捕蛇人和教师很快就发现门框的两侧都是中空的，难怪会成了蛇的理想藏身处。那是一条粗壮的红腹黑蛇，藏在门框的中段，几乎是已经到了门把手的位置。 Brunt 说当时大家都很意外，而蛇呢总能找到新奇又有创意的地方藏身，至今是仍然让他一个专业捕蛇人是感到非常的震惊。

下面一条和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消息，如果要证明自己自满的情绪已经重新渗入澳洲最大的贷款机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进行着审慎后是暴露出了问题，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次聚焦审查大型银行，而 Westpac 目前提供了最清晰的反面案例。由安东尼领导的 Westpac 将一份2021年内部审计的结果给搁置了五年，那份审计早已发现其中中小企业部门的管理控制并不理想。换言之， Westpac 用了五年的时间才开始实质性的处理一连串已经蔓延至其中中小企业银行业务部门的问题。本周该行通知员工将推出新措施，把风险管理和合规失误与薪酬决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新成立的阿德莱德大学留学生招生没有达到预期，正面临着数千万澳元的收入损失之际，这所大学的成立商业论证3年前，到2034年可在两校2023年招生人数的基础上能够多吸引6000名留学生，但这预测是在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之前所做出的。该校表示，联邦政策变化是显著影响了我们对留学生的吸引力。阿德莱德大学的留学生招生没有按照计划达到目标，正在面临着数千万澳元的收入损失，而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也令这所新合并大学的商业承受了讨论上的压力。经过大约3年的筹备，阿德莱德大学是于今年1月迎来了学生。这所新大学由原阿德莱德大学和南澳大学合并而成，州政府为合并提供了4.645亿澳元的一揽子资金。合并商业论证的预测，新阿德莱德大学到2034年可比两校2023年的招生人数多吸引6000名学生，但根据校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留学生人数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在下降。阿德莱德大学表示，2026年招收了16677名留学生，两所前身大学去年同期则是招收到了总共20820名留学生。校方把招生下滑表现是归因于联邦政府在过去2年为减少留学生人数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变化，这些变化是包括将学生签证费提高至2500澳元，拒绝更多学生签证申请，以及对新留学生入学人数设定了软上限。阿德莱德大学负责国际事务与对外合作的副校长说，我们对这一政策方向深感担忧，这些变化绝对危及着我们学校增加6000名留学生的名额。他说，过去12个月推出的政策显然影响了我们对留学生的吸引力，而按照今年的情况来看，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将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们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最后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目前维州的失业率已经上升至5.2%，连续第三个月成为了全澳洲最高。业界表示，企业信心不足，政令招聘活动受阻。经济学家指出，全国八月份失业率升至5年以来的最高位，对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周二会几乎确定的加息决定是影响不大。澳洲统计局在昨天是发布的数据显示，维州八月份失业率较前月上升0.1%，达到5.2%，这是维州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失业率。当时维州是正准备结束第6次新冠疫情的封锁。塔州失业率为5%，新州为4.3%，而相比之下，维州不仅是高于塔州，也比新州还要高出0.9%。全国失业率同期上升0.2%至4.6%，新增就业岗位3.9万个，而青年失业率则是达到了15.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呢，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情，还有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

0: 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日本人许诺他复辟清朝，重建国家，国民政府对他连哄带拉，希望他留在关内，旧臣遗老各怀心事，明争暗斗。面对着利益不一的各个方面，溥仪为什么最终做出前往东北投敌叛国的惊世之举？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12集《前往东北》。

0: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关东军准备诱惑溥仪前往东北，但溥仪举棋不定，焦灼彷徨。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魔来到天津，从此溥仪的命运被彻底改变。这个人就是现代史上声名狼藉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生于1883年，他出身于军人世家，1913年来到北京从事特务活动，此后在华20多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土肥原被关东军任命为沈阳市长，他首倡成立伪满洲国，建议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但是溥仪举棋不定，迟迟不来东北，于是1931年11月，土肥原亲自出马，准备拉溥仪下水。那么面对土肥原这个不速之客，溥仪将会是一个什么态度？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12集《前往东北》。
1: 土肥原抵达天津之后，立即求见溥仪，见还是不见呢？溥仪征求郑孝胥的意见。郑孝胥不加思索地说，土肥原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亲信，是重量级人物，必须见，而且事不宜迟。溥仪当然不可能知道郑孝胥已经被日本人收买的事实啊，所以他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同意会见土肥原。当天晚上，土肥原敲响了静园的大门。对于这次会面，《我的前半生》一书有详尽生动的记载。土肥原穿着一身合体的西服，一见溥仪立即鞠躬，然后面带微笑，以诚恳的语调说了一套问候语。溥仪顿时倍感亲切，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中国有句古话，大奸世忠啊。看来土肥原个人感染力还不错啊。其实后来历史表明啊，土肥原说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宾主落座，又是一番寒暄，然后谈话进入正题。土肥原先解释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对付张学良一个人，因为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保证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啊，土肥原停顿了一下，然后深情地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早日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土肥原说，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他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一切都可以自主。土肥原对溥仪的心态把握得很准，他知道年轻的溥仪不甘寂寞，这个时候溥仪不过就27、28岁呗，那什么事儿没有，一天干什么呢？打网球，打2个小时精疲力尽了啊！开汽车，溥仪买了辆跑车，还敞篷的，挂上一档啊，在院里开，不敢出去，为什么呢？没驾照啊！这才9:10，你今天怎么打吧？所以溥仪热衷于伏笔，有他阶级本性的驱使，有他集团利益的驱使，也有不敢寂寞的问题。毕竟他不像那些遗老，已经70、80可以养老了啊！你不是寂寞吗？土肥原给你提供了一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而且强调东三省是溥仪祖先的发祥地，把溥仪前往东北跟祖宗联系起来， 这样容易动听。果然溥仪动心了，原来还顾虑啊，现在顾虑少了一些，他已经不担心土肥原代表不了关东军了。那么关东军能代表日本政府吗？面对这个疑虑，土肥原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溥仪连连点头，确实日本军人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日本政府放在眼里，政府对军方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有一个疑虑，他问到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土肥原词不达意地说，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溥仪问到节骨眼上了，你看土肥原怎么回答，他打马虎眼，他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不，溥仪坚定地说，如果是伏笔我就去，否则我就不去。怎么办？你看土肥原怎么表现的，他面带微笑啊，面不改色，他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溥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抵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土肥原说的吉田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汉语翻译吉田忠太郎，他是天津日军跟溥仪沟通的代表，彼此很熟悉。说罢土肥原起立，毕恭毕敬地向溥仪鞠躬，后退几步转身离去。
0: 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充分发挥了他当面撒谎而面不改色的骗术，让涉世不深的溥仪根本无法看出其中的玄机。而面对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国民政府不得不一改以往漠然处之的态度。那么国民政府将会怎样争取溥仪？面对这次难得的与国民政府缓和的机会，溥仪为什么要做出拒绝的态度？而为了促使溥仪断绝幻想，土肥原还将使出怎样的阴谋诡计呢？
1: 土肥原一踏上天津的土地，他的行踪就在中国方面的监控之下。为了阻止溥仪跟日本人合作，国民政府突然一改冷漠的态度，向溥仪伸出了橄榄枝。11月4日，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堂来到了泾原，给溥仪带来了南京方面的消息，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照付优待费。付多少钱呢？国民政府开价是每月20000元。当然了，国民政府也知道自己这个政权啊信誉度不够，所以提出了两个支付方案。一个方案是一次性买断啊，付给溥仪一笔整数，请溥仪提出数目。再一个呢是由外国银行担保，按月支付。至于住的地方啊，希望溥仪选择在上海，或者你就干脆出国定居啊，即使想回北京，当时要北平也可以商量。由此可见啊，国民政府这个态度相当诚恳。但是正像俗话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激起了溥仪的新仇旧恨。他直率地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费了多少年，孙殿英毒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在当时 如果说溥仪对日本人还半信半疑，但对中华民国则不抱任何幻想。确实东陵事件使他伤透了心，虽然溥仪说得很绝情，但是高友堂啊还是做了一番喋喋不休的劝说。溥仪又转而挖苦他，说自己啊不过是一介平民，不值得中央挂心，况且当前内忧外患，灾民遍野，国家要是有钱花不完，建议救济灾民。高友堂被溥仪请出了静园，但是他还没死心，让溥仪啊再考虑考虑，说我过几天再来。10月5日，溥仪的师傅智囊陈宝琛在报纸上看到了溥仪会见土肥原的消息，立即从北平赶来天津，阻止溥仪的冒险举动。陈宝琛就是强调这么几点，一个是东北局势未定，再一个呢日本内阁还没有拥戴的打算，你不能仅仅相信军人的诺言就孤注一掷。陈宝琛说得很激动，但是对溥仪的影响不大。您看溥仪又走到了人生命运的三岔路口上啊，土肥原把他往东北领啊，国民政府在争取，陈宝琛在阻止，怎么办啊？通过各种间谍手段，土肥原暗中掌握着静园里边的一举一动。虽然国民政府的争取和陈宝琛的劝阻对溥仪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土肥原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啊，策动天津便衣队暴乱。当时啊，日军用每天10毛到1元不等的代价，在天津招了一些什么人呢？有土匪，有兵痞，有流氓，有混混，还有吸毒者，组成了一支不穿军装、没有番号的军事力量。因为不穿军装，所以天津人称之为便衣队。11月8日，便衣队向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还有天津市公安局等地啊发动了攻击。这个时候的天津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之下，东北军早就知道便衣队要闹事儿的消息，所以严阵以待啊，把这支乌合之众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土肥原一个目的达到了，日军趁天津炮火纷飞之机宣布戒严，把装甲车开到了静园的大门口，手持大枪的鬼子兵啊取代了领事馆派来的警察。这样一来，溥仪实际上被日本军方控制了，除了郑孝胥等人谁都进不了静园。当时还有很多人要劝阻溥仪啊不要冒险，那根本进不了门。第二项措施，制造紧张气氛，撵走溥仪。那日本人向溥仪上报谣言，说张学良派来了刺客。为了把谣言弄得逼真，每天静园收到无数个威胁电话和警告信件。一到了晚上，土肥原就派人在静园附近打黑枪扔石头，吓得溥仪夜不能寐，无精打采。有一天啊，溥仪的随从突然大呼小叫地跑上楼报告，说一个陌生人送来了一筐水果，放下筐之后扬长而去。随从就翻看这筐水果，结果在筐里面发现了2颗炸弹。溥仪听完报告吓得瘫软在椅子上。日军如临大敌，拿走了炸弹。一会儿吉田忠太郎来了，说经检验证明炸弹是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的， 然后劝溥仪赶紧动身吧，天津实在是太不安全。溥仪这个时候惊魂未定，身心疲惫，看来天津不能住，这晚上都没法睡觉啊！他无可奈何地摆出了一副任凭摆布的姿态。
0: 溥仪的住处靖园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当时属于日本租界区范围，而溥仪要离开靖园出逃东北，就必须要经过由中国军队管辖的多个街区。那么日本人将如何把溥仪秘密运出天津？对于溥仪前往东北，郁大华教授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1: 1931年11月10日傍晚，在戒严的萧条气氛中，溥仪藏在一辆敞篷跑车的后备箱里，驶离了靖园。抵达接头地点之后，换上一套日军军装，在一群日本军人的簇拥之下，登上了海河岸边的一条汽艇。汽艇上不堆满了沙袋，架着机关枪，日本人打算用这条汽艇把它送到大沽口外，换成日本的轮船前往东北。几十年后，溥仪才从亲历此事的日本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个秘密，这条汽艇上还暗藏着一大桶汽油，万一被海河两岸的中国军队拦截无法脱身，日本人就放火烧船杀溥仪灭口，这是土肥原阴谋措施中的最后一项内容。对于溥仪前往东北该作何评价呢？我想无论我们对溥仪寄予多大的同情，都不能否认他走的是一条通敌叛国的不归路。无论我们如何责备民国政府不公正地对待了溥仪，都不能抹杀溥仪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这一举动不仅给他的一生留下了抹不掉的污点，也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也应该指出，日本人利用了溥仪的单纯天真和伏笔大清朝的梦想，把他骗到了东北。其实啊，何止是日本人，溥仪身边的人，上至郑孝胥，下到随从溥人，很多人都在打溥仪的主意。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日本人收买，跟日本人一起造谣鼓噪，推波助澜，只有涉世不深的溥仪被蒙在鼓里。他懵懵懂懂又心怀憧憬地走进了命运的深渊。有时我异想天开，假如溥仪坚定地拒绝土肥原，那么这个混世魔王会不会揪着溥仪的衣领子把他拎到东北呢？联想到日本法西斯军人无法无天的一贯作风，我想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打溥仪被逐出宫，处于日本人的保护之下，他就已经越陷越深，身不由己了。汽艇启动了，望着逐渐远去的天津灯火，溥仪的心情像潮水那样波澜起伏。然而此时的他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些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口口声声要帮助他扶弼大清的日本友人，竟然在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露出了一副凶恶的面孔。溥仪乘坐的汽艇一路上还算顺利，有郑孝胥的陪同，溥仪心里也比较有底儿。经过军粮城的时候，中国军队要对汽艇做例行检查，汽艇在冲破封锁的过程中遭到了枪击，日军没有还击，抵达大沽口外已是半夜，直到凌晨方才等来了日本商船。这个商船啊叫淡路丸。溥仪跟郑孝胥登上轮船前往东北的营口港， 那么到现在呢，终于是脱离了险境。郑孝胥十分兴奋，跟溥仪大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诗兴大发，做了几首诗。日本船员也缠着溥仪照相。不过溥仪第一次航行大海，更多的时间他是凭栏远眺，思绪飞扬。
0: 踏上叛国之路的溥仪已经不能回头，此时到东北创建帝国，复辟大清王朝，就是他最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虚幻的肥皂泡，他已经顾不得身后骂名。然而当他踏上东北土地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和想象的大相径庭。溥仪正一步步走向魔窟的深渊，那么溥仪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呢？
1: 11月13日的清晨，轮船的前方出现了一丝黑线，无疑那就是东北大陆。溥仪顿时激动不已，300年前祖先就是在这块大陆上金戈铁马，横扫千军，迈出了创建帝国的第一步。自打他的太爷爷道光皇帝以来，清朝皇帝已经有100年没有回过东北了。现在啊，终于又回到了故乡。溥仪就想啊，他说等踏上东北土地的那一刹那，肯定是个永生难忘的场面。那千千万万东北人民一定会举着旗帜向他欢呼雀跃。918以来的近2个月里，很多遗老告诉溥仪说，东北人民盼皇上盼了20年，所以溥仪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居然能相信这样的鬼话，你可见他有多天真。我想啊，溥仪是最好糊弄的人了，3岁当皇帝，没有任何社会阅历，啊，他还在这儿做梦呢，憧憬东北人民在那儿欢迎他。轮船停靠营口码头，溥仪傻眼了，哪有欢迎的场面啊？空旷的码头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身穿黑衣、面无表情的汉子。第一次前往天津勾引溥仪的啊，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也来迎接了，而且呢抄着汉语为溥仪一一引荐介绍。其实啊，只要一看啊，前来欢迎的人鞠躬的姿态，溥仪立即就知道这是日本人，你不用介绍啊，介绍也不认识，全是日本人，中国人一个人没来。溥仪心里啊感觉堵得慌，怎么没人欢迎我的啊？日本人啊请溥仪上了马车前往火车站，溥仪以为是去沈阳，没想到火车行驶了1个小时之后，静静地停在了旷野里。不走了，溥仪迷茫了，这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啊，这个地方叫汤岗子，距离沈阳有120公里，是个小地方，因温泉得名，在今天属于鞍山市，在鞍山市的最南边，是个镇啊。把日本人把溥仪给弄下车，然后呢请他上马车。很快溥仪的马车啊驶进了一片豪华的别墅区，原来这个地方是满铁高官的疗养地。溥仪入住一座非常讲究的小楼，在那里他见到了罗振玉。罗振玉是溥仪的亲信嘛，那这几年住在旅顺，那很少见面。罗振玉喋喋不休地介绍了东北的情况，溥仪没太往心里去。溥仪就记得他说一句话，说他来到满洲的消息尚未公布。溥仪恍然大悟，怪不得没人欢迎我，原来是大家不知道我来到了这里。由于旅途劳顿，溥仪简单吃了些日本料理之后啊就睡觉去了。然而第二天的早晨，溥仪发现自己处境不妙，一则他居住的楼房已经被封锁了，连下楼散步都被禁止；二则呢，关东军的头面人物全部露面了，能见到的只有联络官上角利一。 但上角利益亲是个汉语翻译，一问三不知。不过上角利益啊，话里话外说关于新国家的很多问题还在讨论，让溥仪耐心等待。这让溥仪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心想，你既然没讨论出结果，为什么把我弄到东北来了呢？但是他又不好意思问。不过他开始明显感觉到日本人态度的变化，已经不像在天津的时候那样毕恭毕敬了。其实啊，溥仪一辈子没弄明白一个秘密，就在他抵达东北的两天后，1931年11月15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让他停止拥立溥仪的活动。您别看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北节节得手，其实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918事变发生之后，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控诉日军侵略中国的暴行，请求国联依据自己的宗旨制裁日本，保护成员国免遭侵略。9月底，国联理事会正式形成决议，要求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并撤军。后来为此做了表决，除日本一票反对以外，所有成员国一致赞成，连弃权票都没有。你看日本的孤立，你至于各国的舆论更是一边倒的谴责日本。在世界列强的压力之下，日本外务省的文官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曾宣布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企图改变因918事变造成的日本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显然关东军拥立溥仪建立傀儡政权，那不是火上浇油吗？所以外务省啊，先是命令驻天津的领事看住溥仪，不能让他跑东北去，结果没看住跑了。接着呢，日本外务省通过政府向军方施加压力，不得已，日本陆军大臣在11月15日啊，命令关东军停止拥立溥仪。那么关东军不得不暂时先把溥仪藏起来，啊，一个星期之后啊，溥仪从汤岗子被人送上了火车，连夜送往旅顺，从此软禁达3个多月。这期间无人解释，无人过问，溥仪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几乎要发疯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谁也不告诉他。他虽然不知道这些内幕，但他已经意识到土肥原信誓旦旦的承诺全是谎言，深深后悔自己的草率和天真。但你已经深陷魔窟了，只能听天由命呗。
0: 在溥仪被软禁的这3个月期间，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不断向日本内阁施压，获得了日本政府的默认，同时操纵东北各地的汉奸，为未来伪满政权的建立制造声势。日本关东军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关东军、服从于日本利益的傀儡政权。由溥仪对外冲出门面，而一直蒙在鼓里的溥仪却认为他来到东北会成为一个君临天下、完全自主的皇帝。那么日本关东军将会如何蒙骗溥仪上钩呢？
1: 虽然排除了来自日本政府的压力，但是那关东军制造傀儡政权这个事儿啊，还是面临很多麻烦，麻烦不少啊。你比如这个即将成立的傀儡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呢？显然不能扶庇大清，因为清朝早就被中国人民唾弃了嘛。那么能不能采用君主制呢？似乎也不能，因为日本欺骗全世界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啊，关东军行动的目的是帮助满洲人民消除苛政，建立王道乐土的国家。他 他是这样骗全世界的。要这样一来啊，建立一个共和的国家啊，势属必然。因为共和国毕竟是体现多数人意志的一种政体嘛。可是这样一来啊，又造成了新的麻烦。溥仪原来的身份毕竟是皇帝呀，啊，你不给他扶庇大清，已经算是失信了，好歹也得让他当个皇帝吧，否则降格为共和国的总统，他能屈尊接受？大家说，无论是皇帝还是总统，都是国家元首，二者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说溥仪轻易不会接受总统的地位呢？您想啊，皇帝是国家的主人，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终身统治者，还能子子孙孙世袭啊。相反，那个总统是选出来的，他得接受舆论监督，遵守国家法律，他还有任期啊，那到期你就得下台啊。更何况溥仪的皇位是祖传的，如果放弃皇位，他对祖宗来说啊，是不忠不孝；对子孙后代来说呢，就是破产败家，啊！所以，关东军知道溥仪的底线，他轻易不会接受那个总统的职位。而且，溥仪来东北之前，跟土肥原不是谈到了吗？是共和还是帝制吗？所以溥仪注意了这一点，他不会接受总统的地位。麻烦很多，还有啊，那东北的汉奸还争得头破血流呢。汉奸们争什么呢？国家元首已经确定由溥仪担任，谁也取代不了。他们争的是政府首脑、国务总理这个位置，啊，争啊，上蹿下跳，乌烟瘴气。但是，日本人另有打算。鉴于以前张作霖忽悠日本人的教训。现在日本人决定，这个傀儡政权啊，不仅总统不用东北人，连总理也不用东北人担任，给忽悠怕了。不用东北人，用什么人呢？不用发愁，现成的就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江苏的罗振玉，再一个是福建的郑孝胥。不仅在东北没有任何实力，而且都是文人，属于耍嘴皮子、抡笔杆子的主，谁干都行，只要能说服溥仪屈就这个共和国的总统，关东军就以国务总理的职位酬谢。首先败下阵来是罗振玉，他听说关东军要在东北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和国，惊失色，他的理想是扶庇大清，为此跟关东军苦苦争执。于是关东军叫来了郑孝胥，郑孝胥明白了关东军肯定不扶庇大清之后啊，立即表示，只要保证让我当上这个傀儡政权的国务总理，我就扶着说服溥仪接受总统的职位。关东军也知道郑孝胥跟溥仪的关系啊比罗振玉深，所以将罗振玉一脚踢开了。根据《我的前半生》这部书记载，1932年2月中旬，溥仪在旅顺终于得知了日本人在东北即将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和国的消息，愤怒到了极点。他想，我放弃忧郁的生活，从天津跑到东北来，不就是为了扶庇大清吗？我如果接受这个总统的地位，就意味着放弃了皇帝的称号，还有什么颜面来上对祖宗呢？他掀翻了茶几，打碎了茶杯，捏碎了一根又一根的纸砚，把土肥原给骂得狗血喷头。突然溥仪站住，坚定地命令郑孝胥向关东军转达他的立场，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立即回天津，爱咋咋地，不玩了。郑孝胥早在半个月前就知道了共和国这个方案，没敢告诉溥仪，现在苦苦相劝。 当然了，你别看溥仪说了狠话，但已经走到了这步啊，也不甘心前功尽弃。恰巧这个时候板垣来电话啊，通知郑孝胥到沈阳开会，于是溥仪啊就给板垣写了一封亲笔信啊，强调必须伏笔大清的十二点理由啊，比如说吧，东北人民的道德伦常信仰倾向于君主啊，比如说吧，日本属于君主国家，傀儡政权应该跟主子保持一致吗？溥仪还列举了中华民国20年来的失败来证明共和国根本行不通，写了好几页，写完了之后交给郑孝胥，让他转交板垣征四郎，告诉他板垣看后还不答应伏笔大清啊，你就告诉他我们卷铺盖回天津。郑孝胥连连点头，把信揣进怀里。几天之后，郑孝胥从沈阳回到旅顺，垂头丧气地向溥仪报告说，经他力争无效，木已成舟，新国家的国体还是共和，但是日本人照顾溥仪的面子，不管他叫总统，管他叫执政。郑孝胥劝溥仪啊向前看，从长计议啊。溥仪非常生气，说什么执政，那不是哄三岁小孩吗？你为什么不说不满足要求就回天津？郑孝胥一再表示说，执政啊就是国家元首，你当上了元首以后，不愁不能发展自己的实力，伏笔大清不是没有希望啊，现在跟日本人翻脸，一切希望就破灭。郑孝胥还讲了历史上很多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终成大业的故事，劝溥仪委曲求全，但溥仪不为所动。溥仪后来才知道，郑孝胥根本没有把他的信拿出来，而且呢，不但没拿出来，反而表态保证说服溥仪接受关东军的安排。这个时候，郑孝胥完全成了关东军的工具。郑孝胥说了半天不见效果，最后使出了吓人的一招，他告诉溥仪说，板垣下午前来觐见，让皇上亲自跟板垣说。溥仪气呼呼地说了三个字，让他来。板垣征四郎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来到旅顺向溥仪摊牌，怒火冲天的溥仪将怎样跟这个骗子周旋？溥仪有跟板垣拍桌子的勇气吗？最后的结局又将会是怎样呢？请看下集，谢谢。
0: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导演下，在长春郊区的杏花村举行了祭天仪式，登上皇帝宝座。难道关东军真的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帮助溥仪实现他的复辟梦想吗？第三次登上皇帝宝座的溥仪，从此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吗？请继续关注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13集《粉墨登场》。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全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6: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现在是咱们墨尔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5分，进入我们黄金时刻的这个华夏30周年的特别节目了啊。在过去的这2周多的时间呢，给大家是邀请了20多位，将近30位，在咱们墨尔本或者说是澳洲都生活了30、40年的这些老前辈们来给我们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年他们的宝贵的经验和经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前辈吧，来做客我们的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他叫做周小平。那他的身份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那他是《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项目的负责人和策展人，也是参展艺术家。那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请我们的周老师、周画家周小平先生给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周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就没了是吧？很简单的。那我们周老师要首先要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同样因为之前有聊到您嘛，和我们同事聊到说，周老师是一个非常勇敢啊，非常勇于在自己为艺术来献身吧，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付出了很多。听说您是为了做自己的这个作品集哈，叫做《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这个工程啊，您是深入原住民，咱们当地原住民的这个生活社区里面是生活了很久很久，是吗？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故事》的这个项目吗？
1: 这样子吧，我是分开的时候我还是拿掉的，我是不习惯。
0: 戴耳麦不习惯是吗？没关系，
1: 您这儿能听见我这儿说话就可以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那个。我是一个画家，我在这澳洲也是很久，也并不只是为了这个项目才进入原住民社区，实际上来到这儿也都30多年了，那么
0: 也30多年。
1: 在澳洲的实际上来到澳洲的第二个月，我就进入了原住民社区。
0: 那方便说一下您具体来了有，反正是30多年了是吗？
1: 对，对，有30多年了，所以我来这儿最早来这儿开我的画展。展览结束以后一个月，然后我就去了 Alice Springs 以及去了达尔文等等这些地区。在那儿呢，第一次看见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一直持续不断的，他们有着很紧密的
0: 联系。
1: 那么这个项目你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原住民，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
0: 故事
1: 啊，只是过去的可以说4年吧，做了4年多的关于这个项目。当然这次项目中间呢也是做了很多的采访嘛，它跟我的其他的生活背景和在原住民社区里的工作啊，还其他的生活啊，是有一定点的区别的。因为关于这个项目我主要是做了很多的采访啊，采访的对象只是原住民和华裔结合的他们的后代。那么他们这些人呢主要生活在各个城市，当然在北部昆士兰这些地方了，也是比较偏远了。也是比较偏远，所以对呀，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因为有和我们的同事聊到，您是为了做这个项目呀，是相当于是长期的在华就是这种原住民的，就是他们是叫部落吗？他们这个还是叫社区，
1: 叫社区吧，叫社区，
0: 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吗？来亲身体验，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作品。
1: 不是，跟这个还不太一样。这个项目它是一个研究项目，首先第一，首先它是一个历史研究。对于一段历史，也就是在1850年之后，有许多的华人来到了澳大利亚淘金。从那时候开始呢，因为这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以后。落地了以后呢，他们很快 可以说和这个当地的生活吧，各方面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融合。很快呢，后来又变成了一个白澳政策等等。对于这两个群体，原住民群体以及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这个土地上呢，在早年的时候，是受到排，他们这两群受到排挤和歧视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走到了一起。后来呢，也有部分的华人和当地的原住民呢，就是说成家了。结婚了，生子了，等等。那么关于这个项目，我是在采访这些后人，这些家庭的后人，现在他们可能生活在比方说悉尼、墨尔本、达尔文等等各个地区啊，昆士兰，整个澳大利亚很多，对吧？很多。这是为了对待历史的一段研究，研究之后，然后我们会就是说，大概四年多前吧。然后我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主要是各个大学的历史学家，由他们去写各种各样的论文，研究论文。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是我本人也做了100多的采访，就是这些家庭后人等等的采访，然后把这些故事内容等等编辑成了一本书。
0: 编
1: 辑成了一本书。
0: 您写了吗？就是
1: 我可以说是我也写了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有比方说采访的内容，你就需要重新写，然后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作为编辑吧，作为编辑，
0: 整合各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各个大学的这种历史教授、历史类的教授的发表的东西，写的东西，
1: 对，这些研究就是通过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吧，做了很多的调查，因为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在澳大利亚这个历史中间，可以说关于这段历史还少有被人了解，也算是这个历史中间的一个空白吧。澳大利亚是一个空白，一段空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意义所在，意义所在。当然，项目之后呢，很快呢，我们还会，除此之外，除了历史的研究等等这之外呢，也邀请了几位艺术家，一共有8个艺术家，其中也包括我在内了。他们7个人呢都是华裔原住民，就是原住民和华人通婚的。
0: 华裔的原住民，
1: 对，他的通婚以后的后代，就是他们的后代嘛。这些艺术家，所以在结合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所以整个这个项目可以说我们有这么3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就是作为刚才所说的历史研究，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个展览，
0: 第一个部分历史研究是以文字的形式，主要是，
1: 然后的结果就是一本书，
0: 那咱们展览呢？
1: 展览呢，然后就有这些被采访的人、家庭、个人等等，有他们提供了很多的照片，还有一些故事，
0: 就是以图像和视频等形式开始
1: 了，这是一种，然后再加上艺术家的作品，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用他们从艺术家的角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就是说我们叫做 connection， 就是联系和 reflection， 就是说你怎么再去回头再看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后你再重新再认识你的身份的问题，就是你是说你的应该怎么去认识你的自己个人的身份，对吧？等等，就是从这些角度，然后最后呢，策划了一个展览。那么目前这个展览目前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展出，
0: 目前还在展，
1: 对，一直要展到明年1月27号。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周老师的，就是他刚才所聊到的，咱这个主题还是我们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主题就是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去我们的国家博物馆
1: 堪培拉，
0: 堪培拉，我们的国家博物馆来参观一下。就是我们周老师也刚才说了，是做了将近4年的一个项目，可以去参观一下。那肯定是很多人就付出了很多的东西吧，就把这些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少的这些历史，以及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这些内容来去参观一下。那您说还有第三个
1: 目的，整个这个项目呢，就是堪培拉结束完了以后呢，这个展览会去中国展， 主要是在广州福建一带，
0: 是明年一月份堪培拉结束之后，
1: 对，之后就去中国展。那么在中国展览期间，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可以为这些原住民的家庭找到他们在中国的关系，就是说中国肯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祖先最早的时候来自于100多年200年不到的时间来到澳大利亚，对吧？然后呢，那么他们来自于哪一个村庄、哪个地区等等，那么对于这些原住民家庭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呢，他们一无所知，一无所知。那么展览的目的，一个建立这种关系毫无疑问，第二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帮助这些原住民找回他们的亲人，在中国的亲人。当然这些都是原住民，只是他们的父辈，尤其是他们，因为大多数都是男性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和原住民的妇女结婚了，或者留下各个孩子了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呢就是找他们的父辈这一部分，祖父，在祖真祖父，就是这种往前推。有些家庭我们说四五代这很正常的了，七八代的都有，就一代一代人啊。那么这个展览呢，也是帮助这些原住民家庭能够
0: 寻找一下自己的根在哪里，
1: 寻根一样的感觉啊。至于效果如何，结果如何，只能说期待，那我们就去努力的去工作去做，
0: 尽力就好嘛，
1: 对
0: 吧？这些因为可能你像您刚才提到了，不止一代两代，可能是祖父祖祖父那样，就是三代四代了，就的确是挺难去找到的。所以您是想办这个展览，也是说就是建立了这个联系之后，可能有人的有这种就是关系的人，可能会听到这个消息，或者说参加了参展之后，哎，发现可能谁谁谁谁谁谁就这样，
1: 没错，
0: 就更容易的能够达到您的目的。
1: 对，没错，这就正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其中的目的之一吧。
0: 就是帮助更多的咱们原住民和老的一辈的中国人的，就是结合下来的咱们这个后代，帮他们寻根，是不是？找到我究竟是来自哪里，就是来自我，或者说俗了，就是我如果说刨根问底的话，我姓什么，是不是？我是谁家的？就这样，那的确是非常有意义。那咱们像咱们您提到的这种人，就是这些原住民的跟咱们中国人的就是后代后裔多吗？人数比例？
1: 也蛮多的，有些如果以家庭为说的话还是蛮多的，有的家庭几百人，几百人都是一，就是一代一代下去，
0: 几百人算一个就是部族，这算一个叫什么氏族
1: 啊，就是整一个家庭，然后呢再加上各种各不同的家庭了，就是而且它主要分布在昆士兰北部啊，比方说达尔文那一带啊。
0: 咱们维州有吗？
1: 维州很少，就是这样子的家庭在维州很少，悉尼也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大家主要分布在昆士兰的北部，还有就是达尔文那一带，还有就是西澳
0: 珀斯那边是吧？
1: 珀斯那边，还有一些少量的呢，在这个埃德莱德以北，以北那一部分也有。
0: 总之，听您说的，就是这些人啊，就是他们好像和我们相比呢，是居住的没有这么，就是靠近市区或者说繁华的商业区什么的，感觉他们更是像那种我们所说的就是田园闲人野鹤的那种比较远离闹市的这种生活，是吗？
1: 作为后代，他们的后代来说的话啊，那么他们可能会生活在各个地区都有都有。但是如果从
0: 传统
1: 的，或者我们从最早期的去发现他，就是当时他们怎么是落地的，然后在那儿建立家庭的等等等等，这些历史的故事，从历史的发起，那么大部分呢都集中在那儿比较多，然后呢就需要，但有些家庭成员后来也就在那个附近成家立业吧，就是扎下根了。但还有很多，尤其是许多代之后，那些孩子们或者他们的后裔还是生活在各个地区都有，包括悉尼啊、墨尔本啊，各个地方都有都有。但是讲到家乡，就像我们常常讲，有家乡，你老家在哪儿？你家乡在哪儿的？当然他就会说到哪里哪里。
0: 就您刚才提的那些，像什么西澳呀、阿德呀这些地区，是吧？
1: 对，这些人实际上最早的都是来到维州淘金的时候来到维州以后， 一个方面是逃到了第一桶金，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其他工作了，比方说菜园啦，家具店啦，理发店啦等等，做一些其他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金淘金以后，后来淘不了更多的金了，就是没有了，或者又发生了很多的在矿区里发生了很多的冲突等等，种族歧视啊等等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些人就离开了，离开去哪了？就从维州他们又去了，比方西澳的也有，去白领地的也有，然后去昆士兰的也有，啊，但昆士兰的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他那边有很多的牧羊人，
0: 牧羊人、
1: 就是
0: 牧羊放
1: 牧
0: 的，
1: 放牧的，就是养很多的羊。啊，牧羊人在很多，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地区的人在西澳啦，在白领地这些地方就相对比较少，
0: 嗯，
1: 相对比较少。
0: 为什么呢？是因为
1: 环境，因为那边的气候环境啊、
0: 哦、
1: 等等，
0: 更适合。
1: 最早的时候他们引进的时候，啊，引进来的时候呢，也是从那儿开始比较多一点啊，那些比较多一点，而且，啊，他们都基本上以这个为生嘛，
0: 嗯，
1: 哦，以这个为生，这也是要看当时的华人的状况，哦，因为华人来到这儿的时候，大部分都带的，怎么说呢？比方说种菜，
0: 嗯，
1: 啊，您就是今天的华人，
0: 因为中国农业大国嘛，
1: 哦，今天来到这儿，大家可能还会在后边家里的后院里边，
0: 是的，是的，
1: 小菜园，对不对？种几个大葱、白菜的什么，
0: 对，没错，
1: 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吧，都有可能。那么那些呢，那么他所以当时的华人他们就会开辟一个菜园，然后很快就是自给自足，这是毫无疑问的，
0: 嗯，
1: 那么同时如果多余了他又会出售，
0: 嗯，
1: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华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条件下，他也是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0: 做出了贡献的，
1: 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很多啊，华人除了淘金之外，做了些小生意啊，等等等等。这种小生意，除了淘金之外，做小生意，都为当地的经济的繁荣，
0: 是的，
1: 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这些呢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常常在我们的宣传，我们听到的很多东西里边，负面的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讲到过去的历史，尤其是些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讨论这些部分的时候，对啊，引用的观点或者是资料性的东西的时候，常常负面的比较多，啊，这也是啊，我们要重新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请用了这些艺术家那个历史学家们的参与，同时呢，我们要听听这些后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来自于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等等，传下来的这些故事，这些呢就是非常重要，啊，就显得整个这个项目中间，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于这个部分的，所以这对一个历史，就澳大利亚这一段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吧。
0: 就是您不想让它就是被在历史长河当中被淹没，被就是被人们忘记，是吧？所以咱们做了这个我们的故事这样一个项目，用了4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算是属于进入到就是开始放展展览的，就是
1: 对。
0: 书这个阶段
1: 收，对，书已经出版了，
0: 是的，
1: 书已经出版是中英文两本，中文的中文有翻译过来的，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然后现在进入就是展览阶段，
0: 展览阶段，
1: 展览，然后未来估计可能至少还有2到3年的展览期，在一个在中国巡展，一个是在澳大利亚巡展，
0: 那在咱们澳洲目前是只在咱们国家博物馆，就是在堪培拉展览了吗？咱们墨尔本呀，新州的悉尼呀，什么的，
1: 正在
0: 就有计划
1: 讨论啊。其中最后啊，如果说澳华博物馆，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在唐人街的澳华博物馆，最后因为他们正在做他的整个馆的扩建工作嘛，一切都建立完了以后，估计也要3到4年时间吧。所以这个展览如果在一切顺当的情况下，将会永久的陈列在澳华博物馆。
0: 澳华博物馆的全称就是澳大利亚华人博
1: 物馆。
0: 历史博物馆，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哈，现在的话还是只能到咱们首都国家博物馆，在堪培拉去参观，那未来呢可能就会在咱们什么在咱们的澳洲 华人历史博物馆里进行参观了。那好了，感谢周老师给我们就是讲了这么多关于咱们的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吧，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但其实啊，其实能够请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的确是非常的荣幸。相信呢，您在这三十多年的生活吧，澳洲的生活当中，一定是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故事要想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同时呢，我也很十分的好奇哈，就是您是在最近四年当中做了咱们这个我们的故事这个项目，那在这之前呢，您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这样一个故事和经历，以及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也30岁了嘛，对吧，也是走过了30年的历史相识的呢，和我们的创始人向总相认识的呢，就这些我们都很好奇。那今天因为我们周老师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意只请了周老师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现在是当地时间咱们墨尔本的晚上的6:28，六点半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一起和周老师来聊一聊啊，周老师这30多年其他方面的这些经验，因为我们的周老师啊还是一名画家，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是 AM1629 全国华语广播电台，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00到7:00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此时此刻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人物专访。那今天请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周小平周老师，他是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项目的负责人和策展人啊，也是参展艺术家。那他同时呢也是一名画家，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我们的故事的筹备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展览的这么一个就是过程了。相信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已经记下了我们现在这个展览呀正在咱们国家博物馆展出。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和周老师聊一聊周老师这几十年的经历，好不好？欢迎您锁定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3: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晚上的6:3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咱们华夏传媒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刚才和大家一起，就是咱们的周老师啊，今天的嘉宾周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这个项目《我们的故事》具体讲的是什么，然后初衷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以及现在这个项目在展的地点。那相信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一定记住了。那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和周老师来聊一聊这30多年当中他的经历是如何能做到这个，就是想要做这个就是很少有人接触的原住民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东西，以及这么多年当中，然后咱们周老师肯定也不是只做这一方面，对不对？因为刚才节目当中周老师也说了，只是在最近4年当中然后做了这个我们的故事这些东西。那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除了用收音机以及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 AM1629 之外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同时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我们的网站是www.huaxia.net.au 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以及重播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是新加入了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上呀，我们的节目声源会更加的清晰，您可以在数字电台上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就是我们1629的直播节目了。那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周老师能够在就是非常忙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啊，明天就大选了，相信您投了自己的一票吗？
1: 已经投过了。
0: 已经投完了是吗？
1: 对，提前投票。
0: 相信就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做了这个提前投票这个事儿，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可能还需要在明天去现场投票。那这么忙的时间，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这些年的经历。那刚才聊了这么多，我就很好奇啊，咱们周老师来到澳洲的时间比我们华夏的年龄都长，比我们华夏这30年都长。那在您最开始过来的时候，是一个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过来的呢？因为像我呀，或者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最开始都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过来，之后读书读完之后，然后想办法拿到了身份，然后再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可能就是这么一系列的流程。您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就是30几年前过来的这个过程吗？
1: 整个这部分的故事说来，说来真的说来话长，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么久了。
0: 是的。
1: 那么与其他人的区别呢？我当时来这儿做我的个人画展。
0: 哦，您是您节目最开始您说是来做画展，当时我就很好奇。那您来了之后是怎么拿到的身份呢？
1: 我是我的签证是三个月。
0: 三个月的签证。
1: 三个月的签证，所以我的画展结束以后的第二个月，我就去来了 Spring。然后很快从 Alice Springs 又去了达尔文等等，就是环澳旅行一样的。在这过程中间呢，就遇见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当然在这之前，我来到澳洲之前对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不要说原住民，第一次见到，即使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也都非常的陌生。
0: 是的，在南半球呢，
1: 就是非常不能。所以在这个旅行过程中间，我们也可以发现，或者是我当时就发现，很少看到我们的华人，不管是在 Alice Springs 还是在达尔文等等这些地方。
0: 30多年前、那时候华人还不多，
1: 几乎没有。所以华夏周报可能当时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那么从身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接触了以后，我当时第二个月吧来到澳洲，就对原住民很感兴趣了，他的文化、他的艺术等等各个方面吧，就很感兴趣。所以呢，就没有想到，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并不是刻意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它确实是发生了，
0: 就是机缘巧合之下，
1: 就是在一种一种机缘巧合发现以后就很感兴趣，然后呢没想到呢一步步就一直走到了今天。走到今天。因为这个过程当然很快，刚才你说到一个身份的问题，后来三个月以后，在这过程之间，我就开始生活在那个地方，就是生活在达尔文那个丛林里。所以在那个你可以说是原始丛林，
0: 原住民，我说原住民那个叫部落是吧，他们生活的
1: 社区吧，
0: 社区，
1: 社区，就生活在那儿。然后快到三个月我的签证快到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墨尔本。然后呢，我就跟移民局说我需要想去 延期。
0: 嗯，
1: 在
0: 理由呢？
1: 理由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趣，我觉得我还想继续的了解这个文化，这个。
0: 当时的政府那么好说话呀，
1: 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了解些什么，或者你过去三个月你在澳洲做了些什么。
0: 嗯，
1: 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展览结束卖了一些画，有了几百块钱啊，这点小钱够我在旅途上使用了，或者是去那些地方了。
0: 嗯，
1: 那么去，因为这个旅行很多时候，当我生活在荒漠丛林里的时候，你也知道我是不需要用钱的，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打猎。
0: 那个年代他们生活的就是社区还偏荒漠一些，
1: 对，
0: 树林就这些，
1: 是吗？树林就荒漠上面，所以我也不需要使用钱的，所以那几百块
0: 钱
1: 的
0: 地方不多，
1: 足够我用了，对吧？足够用，就是然后就讲了很多的发生的事情和故事给移民官听，然后他听了以后也很奇怪，就是很奇怪，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就是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而现在从一个
0: 只来了两个三个月的
1: 人，对啊，嘴里能听到这些故事，好像他说你怎么能够进得去的。因为这些地方确实
0: 很难融入
1: 啊，不是融入的问题，而是不会让你进去的，或者你也进不去的，
0: 就人家就是会
1: 就
0: 自天然的产生排斥，
1: 也不是你没有得到允许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0: 哦，
1: 你需要一个许可证，你才能进去。那么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是很幸运，我在达尔文，在 Alice Springs 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我们叫 Land Council 土地管理委员会的人。然后他也觉得很好奇，突然一个华人中国人，
0: 而且只来了三个月，那个时候您，
1: 那个时候你看不见任何一个华人在 Alice Springs 中国人，或者我们想从国内过来的人，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画家能够了解，这么感兴趣，所以整个当时的小镇在 Alice Springs 可以说都流传着，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华人天天跟这些原住民凑在一起，要不
0: 甚至是生活在一起。
1: 对啊，在 Alice Springs 就是一个小镇嘛，啊，大家就凑在一起就聊天了，喝酒了，反正在一起了，所以很快呢，他就把我介绍给达尔文，达尔文就是 Land Council， 然后再办理各种手续，然后一步到位就进入了他的整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核心，一个传统的原住民文化的核心。这个核心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
0: 还是需要门栏的，需要一把钥匙，是吧？
1: 你需要当地人接收，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干嘛，等等等等，他需要一个 permit， 需要一个许可证才可以进去。好了，长话短说，等等这一切，后来移民官听了以后也觉得很奇怪，他说好吧，他说我再给你几个月，他还有多少，我说给我三个月就够了，三个月我就该回去了，该回国了。实际上我跟向总的认识，我们是老乡，我也是合肥的人。
0: 哦，您也是安徽，
1: 我来自于安徽的，合肥的。
0: 哦，
1: 所以这是后话了，对吧？后来在我们再跟向总认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他说我再给你五个月，
0: 嗯，
1: 够了，我说够了，够了。
0: 拿了
1: 这五个月以后呢，哎，确实我又回去了，
0: 你融入了更深了
1: 啊，深入，然后又在澳大利亚，我们叫环澳旅行，就是从墨尔本，比方到 Alice Springs， 然后从昆士兰那儿回来一半，然后下一次你从这儿到 Alice Springs， 再从 Perth 打那个西澳那边回来，就是这种环澳旅行几次，然后很快呢，当差不多的时候我又回来了。
0: 就是签证快到期的时候，
1: 快到期的时候又回到墨尔本的时候，又移民官说你这个时候的移民官是不同的移民官了，但是他得有记录的嘛，他这次呢他有记录，所以他就说你过去做了些什么，好像之前我们给你的签证，你的用意目的是达到了没有，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的这些故事内容等等，而且这个时候的故事内容我就讲得更加细致和深入了，让他就觉得很惊讶，现在很惊讶，这种东西
0: attractive 就是很有吸引他的点，是吗？
1: 所以到后来讲的最后，他说你除了种植之外还做了些什么？那我就说，因为我在其中有一小部分时间我是在 Bendigo 生活。我在 Bendigo 那边呢，他在建立一个金融博物馆，也就今天的名字叫 Golden Dragon Museum 金融博物馆。当时他的馆的创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帮他做一些工作，义务性的工作等等，包括他的当时的那个我们叫做墓碑的叫什么，那个
0: 墓室
1: cemetery， 坟场叫什么，
0: 坟地吗？
1: 就
0: 是
1: 用
0: 俗话说坟地是吗？
1: 那碑嘛，那很多的碑在那儿，
0: 陵墓， 是吗？
1: 应该是什么？就这些石头的碑嘛，在那儿嘛，整个华人的这个地区嘛，我花了，我忘记多长时间了，至少一两个月时间吧，至少了，我不知道。我把所有的碑的上面的字迹重新描写了一遍。
0: 哦，
1: 因为长时间的风化，它的已经脱落了，
0: 就很多看不清了，是吧？
1: 看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呢，你这等等吧，就把这些故事告诉移民官以后，他就觉得很特别，
0: 嗯，
1: 就是很特别。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申请 PR。
0: 哦，是移民官主动和您说的这个是吧？
1: 但是呢，他说我们需要你有三个 reference， 三个，
0: 哪三个？
1: 三个这个推荐信。
0: 嗯，
1: 所以很快后来在一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三个推荐信，一个是 NGV 的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给我写的，第二个金融博物馆给我写的，第三个就是维多利亚 Minister for the Arts Culture 文化艺术部部长，他们维多利亚省。所以看了以后，他很快在一个月里边就给了我这个，
0: 就批下来了，
1: 但是很快这一些东西呢，实际上对我来说啊，一个身份的解决当然是一个很好，就是让我会那个有更多的时间跟专注去做某件事情，我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边，实际上我更多的，虽然是以这么一个种我们叫他的叫 category， 就叫特殊人才吧，来给予的我的这个身份，但是很快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确实很有帮助了，就我有更加稳定的，我不需要再为这个签证的问题去担忧他了，
0: 而且可能更从容地安排您的计划了。
1: 对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去丛林或者荒漠上生活的时候，或者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用考虑到我什么时候该回来了，我要签证到期了，就没有这些担忧了或者等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更开放更放开了。因为常常我们在荒漠上生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尤其在早期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你不知道外面
0: 就相当于失联了是吗？
1: 尽量失联了，
0: 进到荒漠之后，
1: 几乎就等于失联，就没有任何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打猎啊，就是维生嘛，就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就住在哪儿都是在野外，当然作为一个画家，我个人来说还是会做很多的有心的去了解这个文化这个群体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尤其对画家来说，看上去只是大家更可能感兴趣，比如说你住在哪里啊，吃在哪里啊，等等的吃些什么了等等的这些表面性的东西，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他可能会想得更多一点。
0: 那您是以你，因为您作为一个画家嘛，您是以什么方式来记录些这些经历的点点滴滴？画画吗？
1: 一个是有画书写，有当时在那就开始画，就因为我带一些笔墨纸啊，因为我以前画中国画的，笔墨纸啊，还有一些就是照片。
0: 拍照的方式，
1: 拍照这种记录的方式，各种方式去记录了，然后有些当时在当地就完成了，更多的当然是回到了墨尔本以后，因为墨尔本一直是我的一个基地一样，不管我去了达尔文还去了什么其他所有的澳大利亚各个地方，但最后的结果我还是会回到墨尔本，
0: 属于一个老家大本营的这么一个地位，墨尔本。
1: 对因为我是一个画家嘛，所以你就做展览，做展览以后你就需要做宣传报道等等，那么几年之后，也就是华夏等等开始报纸啊，后来的电台啊都开始了。那再说呢，我跟刚才说的跟向前也是个老乡，我们都是安徽人，对吧，也是安徽人，所以呢华夏对也算是我们一种合作吧。
0: 对，那个年代见到老乡，见到中国，见到中国人都很不容易，像您说的，
1: 那时候
0: 还见到了老乡，是吗？
1: 对而且那时候我们安徽来的人特少，你像上海啊、北京啊、什么福建啦、等等的客特多，对吧？
0: 相比之下，安徽是少的，
1: 安徽的少的很少，就是今天也相比较也算少的，不要说那个当时了，对吧？
0: 所以觉得特亲切嘛，当时
1: 是，所以这种我们就作为艺术家和媒体传媒的这种合作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对吧？建立起来了，所以每次的展览吧，或者是各种活动吧，等等的，对啊，那个华夏传媒还是做了很多的报道，宣传推广等等，等等，所以从某种角度也是，尤其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说老人家了，老画家了。 在当时那个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感谢华夏能够我们至少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机会去宣传去推广，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尤其虽然我们说当时的情况竟想进入主流的比方英文媒体的虽然也有对我的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人报等等等等 NBC、SBS 都有，但是在这个群体里边要想我们说华人社区或者同胞们的去了解这件事情、
0: 华夏是最好的媒介哈、
1: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台去推广去让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说自己的语言，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嘛。
0: 所以咱们您和华夏和我们华夏的缘分也是30年左右的缘分了，所以在咱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向总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您还是与大部分的人都不一样的嘛，就是这个经历是不同的，来让我们了解不同的经历是怎样的，非常佩服您哈，就是以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的身份可以在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这个原住民的圈子当中能够融入进去，并且还无心插柳的拿到了澳洲的绿卡，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也非常让人佩服的，这个勇气是值得让人佩服的，至少因为能做出这些这种事情的人，我觉得有这种勇气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你要让我的话，就是说假如我没有接触过，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还要去接触不是当地主流的这么一群人，或者说这个人群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的，所以您真的非常勇敢。那您也来到这边这么久了啊，您如果就是说让您形容一下自己的话，用因为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让嘉宾在不管是来了10年20年还是30年，如果找出来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的话，您会用哪些词来形容呢？或者句子都可以。
1: 我觉得个人就是比较执着吧，
0: 执着
1: 对于某一种事情，你比方说感兴趣的，包括原住民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时候就比较执着坚持，对吧，一直在做这个领域。
0: 是的。
1: 第二，其他的实际上，如果你要说3个词的话，我还是说执着再加执着再加执着。
0: 三个执着就是坚持到底，是吗？
1: 就是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坚持下去，
1: 坚持下去，
0: 这
1: 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0: 那我觉得您除了执着，用勇敢也足够形容您最开始的时候那些经历了。
1: 对，
0: 因为敢去做这些事情，再执着没有胆量的话也是不行的，是吧？
1: 当然这些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好像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那种所谓旁观者或者是听故事的人觉得那种艰苦，确实也艰苦，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不是一件事，
0: 因为您更享受在其中做的那些事情。
1: 对，
0: 是吧，
1: 这个过程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在荒漠丛林上生活等等，虽然的生活条件各方面那是对吧，大家可以理解到的，但对我来说好像并没有觉得那么样的严重，就是好像也就是你说的挺享受的，而且都不是一件事。实际上关于整个这一段历史故事，其实实际上我们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几个小时也说不完。那么
0: 是的，
1: 实际上我在去年的时候也出了一本书。
0: 对，因为刚才和您聊的时候，看在您后面的介绍，不仅是画家，还能算半个作家吧，咱不说全作家了，因为您不太想让我介绍您是作家嘛。非常谦虚。我们的
1: 我也出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中文的书呢，就讲我过去几十年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的这本书，一本是中文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去年出的。
0: 叫什么名字？
1: 从人群走向荒漠。
0: 从人群走向荒漠，
1: 对，这本书。然后呢，这个英文版的今年会出来。英文版的今年会出来。实际上这本书
0: 已经译完了。
1: 对，这两本都是我自己写的。都是我自己写的。中文我是一开始写中文，后来又写了一下英文。这是疫情的3年，我就完成了这一件事。
0: 您是2本书是吧？不是说先写了
1: 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经历。就是同一个经历，你就用。你就不用翻译了吧？
0: 不是翻译了一遍，
1: 是
0: 重新写
1: 了
0: 一
1: 个。中文的就是写了一下，写完了以后的故事，也就是从人群走向荒漠。然后英文呢，然后再重新再写，但是它故事内容章节
0: 相似的，
1: 基本上相似。 啊，英文的呢可能会少一点，因为它的字数要求不想太多，就是砍掉了一部分内容了，有英文的，那这一部分英文呢会今年会出来了。
0: 那中文的，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如果想去读的话，阅读的话，想去

0: 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6: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5: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

0: 乱世之中，他狠得下心斩除阻碍，也放得下身段招揽贤才。争霸路上，他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登高观海，又满怀家国理想。权谋是他的铠甲，失意是他的软肋，孤高是他一生的底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身处乱世挣扎前行的魏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枭雄曹操上天，8月8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我问你一下，你这每天都怎么上班啊？
1: 我坐地铁呀，绿色出行呗。哎，你说这么热的天儿，这地铁又凉快又舒服，你呢？
0: 我这骑自行车。
1: 不是，好家伙，这么热的天你骑自行车，
0: 这不正好趁着热天出出汗吗？
1: 我都没见过你骑车呀。
0: 嘿，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你不知道我当年骑车有一个小外号吗？
1: 你还有小外号呢？
0: 嘿，叫铁链子王。
1: 什么叫铁链子王啊？
0: 就是骑车的时候吧，总掉链子。
1: 嗨，我觉得你啊，可不是骑车的时候总掉链子。
0: 那我是？
1: 你工作的时候也掉链子啊？
0: 哎，谁工作的时候掉链子呀？我骑车掉链子，主要是我那车太破了，太便宜了。
1: 哦，多少钱啊？
0: 20块钱。
1: 20块钱？那是车吗？比侯宝林、郭启如骑的车还便宜呢。
2: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3: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3: 啊，最近老没听了。
2: 您不是爱听吗？
3: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2: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3: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2: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3: 哎，
2: 这对呀。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3: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2: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3: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2: 这不叫受限制。
3: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2: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3: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2: 你在马路上走啊？
3: 啊，
2: 那哪行啊？
3: 怎么？
2: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3: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2: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3: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2: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3: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2: 老师啊，
3: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2: 嗯，
3: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2: 你这叫抬杠。
3: 你说坐车不是？
2: 嗯，
3: 照样生气。
2: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3: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2: 嗯，
3: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2: 哦，
3: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2: 上去了，
3: 把车开了。
2: 那得等下趟吧。
3: 不行，我得追他。
2: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3: 我鞋在上边呢。
2: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3: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2: 汽车站住了？
3: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2: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3: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2: 嗯，
3: 那又站上8个人了。
2: 你挨着万一要排呀？
3: 我排第9啊。
2: 嗯，
3: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2: 谁让你追去了？
3: 排也不能排第9啊。
2: 排第几个呀？
3: 头一个。
2: 那人家答应吗？
3: 你得跟他解释。
2: 怎么解释啊？
3: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2: 这不像话。
3: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2: 同意了。
3: 后边去。
2: 白说了。
3: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2: 得了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3: 我说好好好，你投了，我后边。
2: 这就行了。
3: 这也不行。
2: 怎么？
3: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2: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3: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2: 什么叫没涵养啊？
3: 我再跟别人解释。
2: 还解释呢？
3: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2: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3: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2: 加哪儿了？
3: 一个不让。
2: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9啊？对吧？
3: 我要排第9又好喽。
2: 怎么？
3: 我排的36啊了。
2: 怎么会36啊了？
3: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2: 你可穷对付啊！
3: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2: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3: 没关系，再等一趟。 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2: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3: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2: 谁跟你一样啊？
3: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2: 哎，
3: 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2: 这是干嘛呀？
3: 省得回来他矫情。
2: 谁矫情啊？
3: 我买栗子回来抽着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2: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3: 我想我头盖上，
2: 嗯，
3: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2: 怎么了？
3: 同志，把烟卷掐了。
2: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3: 得亏我买栗子。
2: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3: 吃也不行。
2: 嗯，不行，
3: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2: 那没到站呢。
3: 我这被管制了。
2: 哎，你这像话吗？
3: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2: 这不叫受限制。
3: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2: 嗯，
3: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2: 多新鲜呢。
3: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2: 你还报销呢？
3: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2: 这什么行为啊！
3: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2: 嗯，
3: 我是撒腿就跑。
2: 你别跑啊！
3: 我有急事啊。
2: 那也不能跑啊！
3: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2: 那就站着吧。
3: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2: 过去了，
3: 趴下了。
2: 哟，汽车呢？
3: 站住了。
2: 这多悬呐！
3: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2: 嗯，
3: 把开车的吓坏了。
2: 那还不吓坏了？
3: 他跟我还挺客气。
2: 说什么来了？
3: 你不要命了？
2: 人家是埋怨你呢。
3: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2: 人家有理吗？
3: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2: 可不是怨你吗？
3: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2: 你接的人呢？
3: 白接了。
2: 你瞧，
3: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2: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3: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2: 嗯。
3: 花了这整这个零
2: 280，
3: 28块，
2: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3: 买旧的，
2: 那能骑吗？
3: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2: 骑得过。
3: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2: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3: 散不了，修理修理。
2: 嗯，
3: 配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2: 那可不行，
3: 嗯，
2: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3: 嗨，就那么回事儿。
2: 铃拾的好了没有？
3: 铃啊，不响不响吧，省得吵得慌。
2: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3: 好在我骑得不快。
2: 嗯，
3: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2: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3: 不，西四牌了。
2: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3: 啊？
2: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3: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2: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3: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2: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3: 1:20。
2: 哦，就剩10分钟。
3: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2: 1:30，
3: 4:30。
2: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3: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2: 车坏了？
3: 没，撞人了。
2: 撞人了
3: 啊？一共仨。
2: 撞了仨呢？
3: 不是一回撞的，
2: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3: 要怎么说他耽误功夫呢？
2: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3: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2: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3: 可乐吗？
2: 怎么回事？
3: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2: 嗯，
3: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2: 嗯，
3: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2: 好家伙，
3: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2: 嗯，
3: 老先生你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2: 多悬！
3: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2: 嗯，
3: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
0: 你说可乐不可乐？
2: 你就别乐了，为看成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3: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2: 白赶了
3: 啊！我说回去吧。
2: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3: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2: 谁斗气儿啊？
3: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2: 嗯，
3: 后边来辆大卡车，这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2: 你走马路当间了？
3: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2: 那是快行路。
3: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2: 怎么？
3: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2: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3: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2: 这是玩命呢。
3: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2: 人家是怕出危险，
3: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2: 嗯，
3: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2: 是斗气儿。
3: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2: 废话。
3: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2: 你这管什么呀？
3: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2: 来追
3: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2: 汽车撞人了。
3: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2: 你怎么撞车上了？
3: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2: 你捏闸呀？
3: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2: 那你可怨谁呀？
3: 哎呀，这下子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2: 嗯，
3: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2: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3: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
2: 嘿，这巧着呢啊。
3: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2: 你要干嘛？
3: 让他赔我车
2: 啊。让人家赔你车？
3: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2: 对呀、啊、
3: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2: 哦，
3: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了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2: 还问人家呢？
3: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怎么办？
3: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2: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3: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2: 嗯，
3: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2: 你行，
3: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2: 你又骑快了吧？
3: 不快，成心找茬啊。
2: 怎么？
3: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2: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3: 我不没有吗？
2: 你买呀。
3: 你给钱？
2: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3: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2: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3: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2: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3: 不有灯就行了
2: 啊。
3: 买个纸灯。
2: 纸灯了那不好拿。
3: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2: 你瞧这别扭劲儿，
3: 五分钱买个纸灯。
2: 嗯，
3: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2: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3: 一手拿灯啊。
2: 他净干这玄事。
3: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
2: 嗯，
3: 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2: 我着着了吗？
3: 连袖子都着了。
2: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3: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2: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3: 我钻胡同。
2: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3: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2: 那你就下来吧。
3: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3: 掉沟里了。
0: 哎，瑶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夜行记》。瑶瑶，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个人认为，这个骑车技术好不好，跟骑什么车没有关系。
1: 真的假的呀？
0: 侯宝林先生骑那破车，他不该掉沟里还得掉沟里，
1: 嗯，
0: 主要是没遵守交通规则。
1: 是啊。
0: 就拿前几天来说，我刚刚从单位骑了30公里回家，第二天又从家骑了30公里去单位。
1: 你这车够金用的呀。
0: 那可不嘛，我这车最主要的是还便宜。
1: 多少钱呀？
0: 这个一个小时1.99元，如果呢要是办个月卡呢还能更便宜。
1: 不是，你说的是共享单车吧？
0: 共享单车怎么了？共享单车不也比我那20元的破车强吗？
1: 啊，那倒是。
0: 你看看这李明宇为了给媳妇儿宋宁买一个自行车，这不也是低碳生活吗？
4: 那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一句话，都比我漂亮。
5: 你大伙不要鼓掌，这个祝福是废话呀。
4: 怎么了？
5: 今儿来的美女们本来就都比你漂亮。
4: 就鼓掌那一人比你漂亮，我说。哈，我老公，虽说比我小点吧，但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5: 没错。
4: 俗话说得好嘛，女大三抱金砖。
5: 没错，女大三抱金砖啊。
4: 是。
5: 要这么算呢，我抱了3块，还富裕几颗呢。
4: 怎么的？嫌我年纪大呗？啊？是。我比你大了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生活没有品质吧？
5: 你生活没品质吗？
4: 有什么品质啊？
5: 每年你过生日，过生日的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祝福的话都用繁体字？
4: 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5: 第一显品质，第二这样奶油给的比较多。
4: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5: 我还算计？哎，我在你身上省过吗？啊，每周六周日我是不是都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 shopping 一下购物？
4: 你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5: 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4: 好，那你就跟我说在你心里什么是幸福。
5: 幸福是吧？
4: 哎，
5: 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我的钱到超市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咱俩轮着一人嚼一宿。
4: 真恶心。
5: 不恶心，我先嚼。
4: 好，李明宇啊，去年我过生日，你是不是答应送我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你呢？
5: 我没送啊。
4: 你送的什么？
5: 我不但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就那笔记本配置那个高啊， A4 的纸100多页呀。
4: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5: 我没你实在。哎呦，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也送我一礼物，送的什么不好说，就光那包装盒太精致了，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4: 过生日送那些整人小游戏不都那样的吗？
5: 老婆，今儿你过生日，我给你一个大大大惊喜。
4: 又来了，你一边待着去。
5: 哎，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汽车，自己开车上下班，不想挤公交吗？
4: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5: 我愿意啊。哎呦喂，我就特乐意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挤公交同样可以做出王者气质来，我教你啊，帝王之气。坐公交一定要坐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那个地方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去幻想，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揍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啊要默默地说爱卿平身，然后他胆胆土就起来了。
4: 就这样，我也不爱挤公交，我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在道上堵着。
5: 我告诉你老婆，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4: 什么玩意儿？
5: 这样啊，你把眼睛蒙上，我把车给你开上来。
4: 拿什么？就我那简单口罩
5: 啊。可以可以啊，蒙上。
4: 不是李明宇，你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李明宇，我这辈子嫁给你我就没后悔过，我就知道你有本事。我早晚我跟你说，我要开着车的话以后我就你。
5: 请问你能听到这辆车引擎的声音吗？
4: 木有。
5: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这款车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0到100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啊。
4: 老公啊，这车宽敞不？
5: 非常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
4: 啊。
5: 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但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
4: 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5: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4: 还是辆跑车。
5: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集结能坐俩仨人。
4: 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
5: 嗯，
4: 跑车主要看动力。
5: 专业。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就什么都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开这辆车，老婆你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是会走光的。
4: 老公
5: 啊，
4: 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5: 当然可以。
4: 是飞鸽啊，是永久啊？
5: 都错了。我们为这款车起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4: 李明宇。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拿自行车糊弄我呀？啊，李明宇，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吗？你误会娘家了。我
5: 媳妇站住。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来50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并不宽裕，但你放心，我有能力，我更加有目标。
4: 有什么目标？
5: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老婆，
4: 哎，
5: 上车。
4: 好。哎，你得给我当司机。
5: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4: 哎，对了，咱这车怎么保养 啊？
5: 保养就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就行。
4: 真皮。
5: 上车，
4: 走
5: 喽。哎，你还天天说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你。
4: 你等会儿，我还没上去呢。
6: 刚才是李明宇、宋宁表演的《低碳生活》这段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魏瑶和您继续聊聊我们骑自行车的事儿。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瑶瑶，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你又要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车去？
1: 你说什么？
0: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汽车呀？
1: 不是，你说什么弄个车？
0: 对，你帮我想办法弄个汽车来。
1: 不是，哎，我自个儿都没有车呢，我给你弄车。
0: 不是，反正我是觉得今天你必须，你得给我弄个车。
1: 不是，你要车干嘛呀？
0: 我要去追车。
1: 追车
0: 啊？
1: 那可不行啊，追车这风险挺大的。
0: 我觉得还行啊，我看人常林安先生追车追得挺好的呀。
2: 单小伙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面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哇，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一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竟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这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的也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你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 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慌，好快呀、啊！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源的时候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啊？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呐、啊，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也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他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的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他前面没锁。那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 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他说谁咳嗽呢，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么马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哥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是不是那个？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子，您下来吧，您下来吧。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不带去，人家不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他骑这车，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呀，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你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他想法不一样。头了那个会计呀、竟憋着 发现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
3: 哎呀，你家出了事了，
2: 家里出了事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腾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
3: 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
2: 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着，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的呢？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呀？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这不成心捣乱呢，他可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儿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您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救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呢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这车我你能扯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的，他指这车，这是这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
3: 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哎，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20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净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连安先生表演的追车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啊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朋友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

0: 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楚汉相争，战火绵延四年有余，从鸿门宴的剑拔弩张，到彭城之战的惊天逆转，再到鸿沟对峙的焦灼僵持，两位乱世枭雄始终在中原大地上展开着惊心动魄的较量。那么一代霸王项羽的最终结局又将书写怎样的历史悲歌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垓下楚歌声，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2: 汉高祖四年八九月间，刘邦和项羽呢达成了鸿沟为界的这个协定，刘邦也希望暂时得到喘息，跟项羽呢罢兵和解，至少对于双方来讲，已经大半年的时间对峙，对刘邦也是个压力，对项羽更是一个压力。就在项羽已经东撤，刘邦也要西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再次劝说刘邦，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汉朝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了，而且天下诸侯都是顺从你汉这一方的。项羽呢兵疲食尽，来来回回不停地应付，疲于奔命，最关键的是项羽的后方纵深没有，他的粮食补给也跟不上，这是老天要灭亡楚的好时候。陈平和张良谋划，不如我们乘着这个机会消灭项羽，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这简直就是养虎自遗患啊。刘邦听了之后啊，觉着有道理。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不同，项羽每次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高高举起，但是轻轻落下，会放过刘邦，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刘邦背信弃义，背离了这个鸿沟为界的盟约，开始追击项羽。我们会发现历史在快速的发展，在加速的前进，几个月之间整个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汉高祖五年的冬十月，距离鸿沟为界不过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项羽往东刚刚一撤，刘邦就追击项羽，追击到杨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叫太康县，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刘邦就派人去邀约齐王韩信建成侯，这个建成侯叫吕氏之，是吕氏的兄弟，一直在东方打游击，他有一支军队，刘邦呢就要韩信建成侯吕氏之彭越，说我们一起聚集起来夹击楚军。哎，可是很有意思， 等到刘邦的军队到了固陵，结果呢，韩信和彭越的军队不来，这个时候刘邦成了什么？他一支军队冒进追击楚军，项羽的军队一个反身回击汉军，把刘邦打得大败。所以我说啊，项羽到死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常强啊，刘邦呢老给人一种乌合之众的感觉，但是这个乌合之众呢，他能够屡败屡战，被项羽一个反身打的刘邦大败之后，刘邦赶快深堑自守，高壁深垒。刘邦这个时候就和张良谋划，说诸侯的兵不听招呼不来怎么办。张良就在想，以当下的局势，攻破项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韩信和彭越啊，他们自己内心觉着不安，他们没有一个名分，没有一个归属，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现在刘邦，你愿不愿意与这两人共分天下？如果你能与他们共分天下，共享消灭项羽的胜利果实，他们两个一定来。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攻破项羽的胜利果实，天下事胜败输赢还未可知。刘邦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想知道，怎么能够撬动韩信和彭越，怎么能够在当前的节骨眼上消灭项羽。张良就说，你如果能把自陈以东到海，也就是把河南的东南部一直到安徽到江苏这块大土地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至古城都给彭越，就是把豫东北和鲁西南这块土地都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就容易击败了。什么意思？其实张良就是告诉刘邦，你要想撬动韩信和彭越跟你一起灭楚，你的驾马就要开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到了十一月，刘邦的使者就分别驶往韩信和彭越处，按照张良的说法，要求韩信、彭越并力击楚，楚破，只要能够消灭项羽，自陈以东赴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古城与彭越，也就是说，只要楚破，我就兑现承诺，土地给你们。使者到了韩信和彭越的手头，两个人立刻回报，我们同意进兵。这一下韩信是30万人马从齐地南下，切断了项羽逃回彭城之后往北方走的退路，彭越呢则率领数万人马到达固陵，与刘邦会师，成为正面战场上主动进攻的一支力量。刘邦的远房亲属刘古也率领一支军队联合英布，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从寿春出发直抵垓下，切断项羽向西南方和正南方向逃亡的路径。而汉呢 也派人去诱降了项羽手下另外一员大将，是楚国的大司马，叫周英。可以说啊，彭越在西，韩信在北，刘谷、英布、周英在西南方，五路大军发动了对项羽的最后的合围，把项羽就围在了垓下。这就是所谓的十面埋伏。经过几轮的激战，最终在韩信的部署下布置了几层兵力，项羽的军队和地盘就不断的收缩，刘邦和诸侯联军就把项羽团团的围困住了。高祖五年十二月，大家注意，距离鸿沟为界不过是过去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已经被围困在了垓下。垓下在哪里呢？垓下在今天安徽省的灵璧县的东南。这个地方啊，过去有古泗水的故道，因为这个地方泗水旁边啊出石头，又有泗冰浮磬之说啊，出这种晶石之音比较优雅的磬石，所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灵璧。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和诸侯军把项羽围了几重，汉军十面埋伏，如同天网。楚军困守垓下，视同鸟雀。此时的项羽真是插翅难飞啊。项羽军的反击好似困兽犹斗，而刘邦军的进攻捷报频传，垓下战场杀声震天，两军拼搏，你死我活。就这样，著名的垓下之战拉开了帷幕。这是楚汉之间最后一场恶战，为了进一步的动摇和瓦解楚军，一天夜里，刘邦听信张良的谋划，让汉军，也就是包围楚军的汉军的重围当中唱起楚歌。夜间悠扬的楚歌声四面飘来，项羽大惊啊，说难道汉已经把楚地全部占领了吗？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唱楚歌？而大家知道，项羽的子弟兵从五六年前江东起兵，此时已然到了楚故地，听了故乡的歌谣，一发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近乡情怯，项羽的士兵更加丧失了斗志。此时的项羽已然失去了曾经的斗志，听闻楚歌，当夜在营中徘徊饮酒解闷。项羽身边有一名美人，号称虞姬啊，其实这个美人的名字呀叫虞，经常跟着项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项羽自己所骑的骏马是一匹黑色的大马，名叫追。眼见英雄绝路，项羽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边唱，虞姬在旁边喝。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孤勇者落幕前的压轴之戏。项羽歌完一曲，虞姬也跟着跳楚舞，唱楚歌。虞姬唱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啊。虞姬歌罢，项羽泪下数行，左右皆泣，不敢仰视。演出完这最后的悲欢离合，虞姬借着为项羽舞蹈的机会拔剑自刎，免得在围城之中给项羽增添麻烦，增添累赘。汉军夜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都以为大势已去，汉人尽得楚地，士气崩溃。无奈何下，项羽乘着夜色，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直到天亮以后，汉军才知道项羽突围了竟然。于是刘邦派骑将灌婴以5000骑兵追击项羽，项羽走向了属于他人生的穷途末路。项羽带着800骑兵从垓下突围，等到渡过淮河，能跟上项羽的骑兵还剩100多人。到了阴陵，就是到今天定远县的西北这个方向，项羽迷路了，看到一个种田的老头，就问我该往哪里走。老头就骗项羽说，你往左转。往左，项羽陷入了大泽之中，汉兵呢就追上了。没有办法，项羽又引兵往东走，到了东城。东城呢在定远县东南方50里开外的地方，还剩下28骑，而汉军的骑兵追击项羽的还有数千人。项羽才夺，今天看起来是逃不掉了，就对他身边紧紧追随他的骑兵说，我从会稽起兵到今天首尾已经是8年了，亲身经历战役70多场，只要我冲锋，没有不破阵的；只要我进攻，没有不降服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于是才有今天称霸天下。现在我们困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知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啊！大家看看，项羽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觉着他有问题。所以我说啊，项羽这个人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 到了这般地步了，他认为是他运气不好，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的选择，他的决策失误。即便如此，项羽还是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我们肯定是要打一场硬仗，决一死战，由我替大家快速的冲锋，撕开一个缺口，让你们能够逃脱，我让你看看我一定还能再打几个漂亮仗。斩将夺旗，要让你们明白，是老天亡我项羽，不是我打仗水平不行。项羹把他这28人的骑兵又分为4队，分别朝着4个方向，他跟这4面骑兵说好，我们一起冲锋，在这个小山包的东面约定一个地点，我们会合。冲锋发起，项羽大呼池下，汉军披靡呀！于是项羽又斩杀一员汉军的将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喜的军官，他是刘邦骑兵的将领，他在后面追杀项羽。项羽回过头来，瞠目嗤之，一声当面呵斥，赤泉侯杨喜人仰马翻，退却几里地的地方。经过几次厮杀，项羽呢跟他这手下为数不多的几员骑兵会合。因为这几员骑兵呢分别分在3处，汉兵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项羽，于是呢汉兵也分在3处，把这剩下的10几个人一一围住。项羽又一次发起冲锋，又斩杀了一个汉军的都尉，杀了数10百人。2轮冲锋之后，项羽又把这28骑汇聚起来，只损失了2员骑兵，还剩26人。此时的项羽对剩下的人说，你看我们打得怎么样。这剩下的人趴在地上向项羽表示，诚如大王言啊，真如你所说的一样，您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再往前走就是浩浩长江。这一段古代叫乌江。项羽到了乌江亭，乌江亭长一船等待，等待项羽过江。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10万人一族亡也。这个地方虽然偏，虽然小，还有上千里地，几10万人，你在这个地方做个江东王还是可以的，希望你项羽赶快过江。现在只有我乌江亭有过江的船，汉军的骑兵追上来，他们没有船过不了江。此时的项羽失去了他的楚国，失去了他的美人，失去了他的军队，孑然一身，与26骑顿足在乌江亭前。 项羽笑着说，老天要灭亡我，我何苦还要渡江啊？后面的话足见项羽内心当中他的真实想法。项羽说，给予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5亿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极度不愧于心乎啊。说想当年我和我叔叔项梁带着江东8000子弟兵渡江去讨伐暴秦，现在这8000子弟没有一个能跟我回到江东的，即使江东的父兄可怜我，尊奉我为王，我哪还有脸见他们？即便他们不说，我内心当中难道不羞愧吗？说到底，项羽有耻，这个有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的那个耻。什么叫有耻？就是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骄傲，有一种荣誉感，会惭愧，会不好意思，会羞耻。这也是项羽最后选择的根本原因。项羽的这一番话说完，他对乌江亭长做了最后的交代。我知道你亭长是个好人啊，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我骑的这匹马5年了，我骑着它所向披靡，所向无敌，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他跟着我一起被敌人杀害，我把这匹马就送给你了。于是啊，项羽就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他身边的骑兵也下马步行，持短兵跟汉军最后一战，项羽又杀伤汉军数百人。这个时候项羽身上已经有10余处创伤，他看见汉军的骑兵司马，这个人叫吕马童，吕马童曾经是项羽帐下的军官，后来投向了刘邦。项羽看到他就说，你难道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看到项羽这样说，低下头不敢正视项羽，指着身边的王毅对王毅说，这个人就是项王。看了吕马童这个没有出息没有廉耻的样子，项羽说，我听说刘邦买我的头赏黄金1000斤封邑万户，我今天就做个顺水人情，把我送给你了。于是项羽8箭自刎，王毅就夺得了项羽的头颅，其余的这些骑兵相互剑争，想要争项王的身体，又互相厮杀，伤了数十人。

0: 每个人分得项羽身体一部分，五个人把项羽的身体啊才拼起来。于是刘邦就把这千金黄金、万户侯封分为五份，分别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大家知道为什么《史记》当中关于项羽本纪、项羽的下场这一段写得这么清楚，连对话都一一的载于史册？因为司马迁的女婿汉昭帝时代的宰相杨敞就是这个赤泉侯杨喜的后人啊，所以司马迁家跟因为分了项羽尸体而封侯的赤泉侯家是儿女亲家。所以史记当中关于项羽之死才能如此清晰和明了的记载。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项羽为什么会惨败，而刘邦为什么会取胜？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杨雄在《法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啊，有人就问项羽兵败垓下，临死之前说是老天要亡我，项羽说的对吗？杨雄说不是这样，汉朝是竭尽大家的谋划，大家的谋划是竭尽每个人的力量，而项羽呢，项羽是不听大家的谋划，只是竭尽他项羽一个人的力气。你能够竭尽大家力气的，你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只知道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你怎么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哪是老天的缘故，这是人的缘故。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刘邦接受和调用了众人的权谋，而项羽只凭一己之力，甚至连唯一的一个谋臣范增的忠言他也听不进去，以致坐失良机。而刘邦的手下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人一一用计、一一用谋，帮助刘邦消灭楚军，一统天下。项羽死于乌江亭下，刘邦的联军斩首八万，楚地遂定。消灭项羽之后，刘邦的行为又一次展示了刘邦的性格。此时的刘邦听说前线已经消灭项羽，他人在定陶，一路快马加鞭驰入齐王韩信的大本营，立刻夺了韩信的军。我们发现这就是刘邦的特点，他走一步他会往前看两步。我想他在消灭项羽之前已经想好了应该如何处理项羽被消灭之后的局面。为什么这样说？设十面埋伏的时候，五路大军，刘邦的军队是最弱的，而且他在灭项羽之前还被项羽打了个落花流水。那么项羽灭掉了，他就是最危险的，把精兵捏在自己手上才是硬道理。所以项羽一死，刘邦立刻夺了韩信的兵。 看待历史问题要有诗性，我们要能够对古人抱以理解同情，能够设身处地倾注感情的去看待历史。楚汉战争前后4年多的时间，上千万人卷入其中，最后以项羽的完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垓下楚歌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换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我们知道了庄国栋是一位海归精英，也是女友黄一梅的初恋。热烈且甜蜜的恋爱刚刚开始不久，庄国栋就接到了前往巴黎工作的调任书。临行前，两人心里有太多不舍。面临异地恋的两人是如何相处的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于心田、李栋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
1: 我真的离不开你，
2: 我后悔了。从我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离你越遥越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3: 那你回去啊？
4: 对呀、
3: 啊，
4: 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3: 你下飞机啊！
4: 不要看一个人说什么，要看他做
3: 什
4: 么。
5: 在距离面前，两个人都想尽办法应对难题。
3: 好甜啊！你们当年不是这样的吗？啊，就是回想起了当年。
5: 巴黎那边，庄国栋刚刚安顿好自己的合租屋，就迫不及待地分享给玫瑰。
6: 听见了吗？喂，玫瑰。
7: 太难了，网络延迟卡顿。
8: 安顿好了吗？
6: 安顿好了。
9: 怎么样？
8: 好看。
6: 你说什么？
8: 好看。
6: 你说过的，不要生气，要有生气。
8: 已经72小时34分钟没抱你了
3: 啊！哎呀妈呀！
4: 哎呀，太甜了。
9: 放心吧，
6: 只要我有假就回去看你。
8: 嗯，工作怎么样？
6: 同事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我来的最晚，跟他们还不太熟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稍微有一点吃力。
8: 嗯，你别太累了。
3: 这等于把之前的那个心结给他，是吧？
7: 对，
3: 说开了。嗯，
7: 但是一定要到了巴黎才能说。
6: 我说放心吧，听见了吗？
8: 喂。
5: 网络的延迟并没有阻碍小情侣热烈的情话，庄国栋向玫瑰承诺一有空就联络。
6: 这样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5: 与此同时，玫瑰在上海的新项目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作为职场新人，她的突出表现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同。
10: Tell me Are you holding by the way that
5: 庆功宴上，欣喜的黄一梅想要立刻和男友分享自己的
11: 成绩。翻到第一天
12: 吗？李司令
7: ，OK。
3: 开会的时候不是手机应该静音吗？
4: 为了突出他很爱他吧。
8: 你是不是在忙啊？
12: 我在参加培训呢，是什么事儿啊？
8: 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那你忙吧。
12: 我没事就好，那我回去打给你。
8: 嗯。
5: 没能在第一时间和爱的人分享自己的喜悦，黄一梅略有失落，异地的苦涩出上心头。这对恋人的努力能消弭异地带来的时差吗？
3: 哎呀，异地恋。
4: 异地恋我也接受不了，
3: 接受不了异地恋，这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哎，但是你有好的结果呀。我也有好的结果，但不代表我能接受啊。那你当时是怎么坚持的呢？
4: 对呀、
3: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都会觉得异地恋这种东西它就是一真一幻的，就是你虚无缥缈，它就跟网友是差不多感觉啊、对，但是我们是属于也是哎呀旷世持久吧，而是经历了很多年，然后才让我们就是真的是重回到这个正轨。
4: 现 现在还在异地吗？结婚以后
3: 啊，没有
4: 啊，结婚以后就没有异地了吧？
3: 我们又不是有那个爱好。对，哎，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是你最终我觉得能不能在一起？
4: 对，
3: 如果你比如说你们一开始是异地，然后结了婚以后你们俩又异地，我觉得
4: 那肯定不行，
3: 多多少少就容易出问题，不是说一定不能成，但它会容易出现问题。
4: 对
7: 对，吃瓜群众最想听的就是克服了什么困难。
9: 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然后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南京，后来他因为工作原因去武汉了，后来就开始异地了嘛，就受不了啊，煎熬啊。
7: 你那时候在哪？
9: 我那时候在南京，他在武汉，然后后来他选择离开武汉的那份工作回到南京，这个就是我个人比较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谁知道后来他刚到南京，我去福建了，然后他又到福建，然后他刚到福建大概能有半年这个样子，对，半年的这个样子。然后我到北京了，然后他后来又来北京。
13: 天哪！
9: 然后他来到北京之后，我就是一直到现在嘛，我就开始全国各地跑了，就是完全抓不着人了。所以后来我朋友说，我们这种是属于迁徙，就是像我俩这种属于游牧民族，给他一个绰号叫做马背上的女人，
3: 因为你不停的在奔跑嘛，对吧？然后他，但是他始终他都追随你。
4: 那你媳妇很伟大，我觉得她很伟大。
9: 对，这件事情上真的
4: 很伟大，她能够为了你，像我，如果我说我不行，我应该做不到。
3: 落雁呢，能接受吗？异地恋
13: 我不太能接受，但是我父母也是，我父母是异地恋八年在一起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异地恋一定是有一方牺牲很大的，可能我妈妈也非常的纠结要不要过去，但是最终我觉得这一段感情，大家叙述起来现在都会觉得他们很浪漫很幸福，但是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女性的默默付出
4: 牺牲。默默付出，对你老婆好一点。
3: 明白。但是刚才我们在讲异地恋它容易出现问题，那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4: 对，
3: 您比如说，
4: 反正我曾经就是因为是演员嘛，就是会经历过那种他也在拍戏。
3: 不是，我发现你怎么老经历这些就不太好的感情啊？因为自我反省过。
4: 我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7: 一个人带来百般的体验。
4: 因为你当时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有的时候你在难过伤心的时候，就像黄一梅一样，你想跟他分享喜悦的时候，他可能刚好不在，
3: 就搭不上，
4: 永远搭不上的时候，你就会那我跟他谈恋爱我为了什么呢？永远就是不在那个频道上。就像现在 AI他都有 AI 那种男友，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去 AI 男友，就是跟 AI 聊天，他那个情绪价值就给到很到位，
3: 满满，
4: 你想听什么话他都能超出200%给你。那我后来发现我是那种需要面对面的，我需要去触碰，去拥抱，去握手，去陪我一起去看电影，而不是说我只是试个品，可能我本身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其实接受不了的。
13: 青田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你在亲密关系中你图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核心需求。
4: 对，
13: 有些人他的核心需求不是时时刻刻的陪伴，所以他可能会不介意说，哎，我们远一点，距离远一点。如果大家的需求就是我周末见见面，两个人都觉得够了，那叫需求匹配啊。如果一个人觉得我要经常看到，一个人觉得你最好不要经常来叨扰我，其实两个人需求就不匹配了。我觉得异地恋也是一个试金石，有一句话说，异地恋之于爱就像风之于火，吹熄那些脆弱的，助长那些强劲的。
7: 如果全吹熄了就没事了。
4: 哇，这句话太好了。
3: 对，
4: 这句话真的很好。你有没有写你自己过？
3: 牺牲我自己吧，游牧民族嘛。就是你们俩当时就是怎么克服的这个？你不停的就跟这两匹马似的，你就不停的往前跑，你没停止过奔跑。就是我觉得你媳妇儿付出的要比普通的这个异地更多一些，
4: 是多得多。
3: 快给媳妇儿打电话，哎，媳妇儿你真好，
9: 我现在有点想家了，我有点想家。我和我媳妇儿当时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只吵热战。
7: 不冷战，
9: 因为我们俩的性格就属于风风火火的，一个东北人，一个重庆人。
4: 重庆。
9: 对，然后就是脾气，反正都比较
4: 直接，
9: 对，比较直接。然后只吵热战，然后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如果是第二天发现这个问题还存在的话，那几乎就其中某一个人就会奔到第二个人的那个位置去了。对，就会立刻出现
4: 面对面了，
9: 面对面再热战，把这个事情直到这件事情解决。
7: 我听出来你也有过去他那儿，对吗？
9: 有。
3: 当即解决。
9: 对，因为不然的话真的会出问题。
3: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但凡一见面
4: 啊，
3: 就很多问题，你就只要一见面，你看到彼此就
9: 哪儿来那么大火气，没有了。
7: 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9: 就是一个拥抱就好了，其实已经。
7: 你跟张国栋有点像哈、啊。对，剧里面非常极致，又有时间又有空间，就不光离得远，还有时差，对吧？
9: 是的。
7: 还有啥呢？还有就住在一起，但作息不一样。嗯，哎，有的是白天工作、哦、有的是就是专门熬夜的。
4: 对，
7: 他俩说不上几句话，其实问题也很大。就空间虽然在一起，但时间不对头。嗯，甚至我都想到，就算他们俩时间也在一起，比如说这边女生打电话，嗯，哎，你干嘛呢？我这打麻将呢，你赶紧来吧，三缺一。然后那边说，大姐，怎么打麻将去？我去打麻将了，谁挣钱呀、啊？就是他，即便是时空在一起，但是两个人状态如果有很大差异，交不到一起的话，其实也算是某种变形的异地恋。嗯嗯，对。
5: 在和北京有6小时时差的巴黎，庄国栋原本打算联系玫瑰，却在下班时接到了女上司的邀约。
8: Blake, do you want to go out drink with me tonight?
14: Oh, thank you for flying, but I...
8: And with Polo Whistle.
5: 听到上司邀请的客人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庄国栋顿时转变了原本推脱的态度。原来和庄国栋、黄一梅一样，庄国栋父母也长期异国分居，庄母一心扑在事业上，对庄父诸多不满，甚至在庄国栋出发巴黎前几度劝他舍弃爱情。
15: 你是不是还在谈恋爱啊？
16: 上次那女孩，
14: 对，我是在跟她谈恋爱。
16: 你呀、啊，真是你爸的亲儿子。
14: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16: 你呢，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
15: 你也是见识过欧洲收藏圈的人，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
14: 是我目光短浅，我爸没出息，你不重感情，
17: 所以你们生了孩子就
14: 不能又有出息又重感情，是这个道理吗？
5: 话虽这么说，可庄国栋骨子里深受母亲影响。他害怕自己像父亲一样因事业无成被嫌弃，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14: OK, let's go。
5: 酒吧中，上司和庄国栋早早落座，应酬开始前，庄国栋炫耀般地展示了女友黄一梅的照片。
14: My girlfriend Rosie, Chinese name is 黄一梅。
8: She's so pretty and adorable。
5: 而与此同时，出差外地的黄一梅对巴黎正在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仍在迟迟地等待和男友通话。深夜，按捺不住牵挂之心的玫瑰还是拨打了庄国栋的号码。
9: 黄一梅这个时候也在出差。其实
14: Sorry
8: Alors, quels sont les futurs projets?
14: Alors, les futurs projets, donc, du coup, on a...
16: 你是不是就因为他不来巴黎的？
14: Maintenant, plusieurs contacts à Shanghai.
18: Ouais.
14: Ouais,
18: il
14: travaille maintenant. Ah, j'ai déjà travaillé. Quand j'ai travaillé,
7: je suis en train de travailler. Tu es en train de travailler.
18: Tu es en train de travailler.
8: Tu es en train de
18: travailler.
14: 明天我能休息，我们打视频。
7: 失落。
18: 嗯。
7: 啊。
18: 啊。
5: 面对玫瑰的关心，庄国栋寥寥几句，将回电的事应承下来，便再度返回酒局。这段远隔万里的恋情会重蹈庄国栋父母的旧辙吗？异地的关系又该如何坚守呢？
13: 他其实把很多东西都放在玫瑰前面，比如说他的工作，比如说他的未来的目标、城市规划，对，还有他的母亲也在黄一梅之前，有太多事情在玫瑰之前。
4: 说他就实话实说，说我今天上司约我出来，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跟他讲就好了，他没有讲。
7: 他俩要在一块儿的话，他可能就会讲。我们曾经聊过，每个人对事情的一个判断都是有一个预判模型嘛。庄国栋是很聪明的人，他也是真爱玫瑰，至少在这个环节里边，他是没有背叛的心的，没有对其他女生动心。所以如果不是异地的话，他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是在跟玫瑰在一起的。那么你去加班去应酬，这点时间的分配就没有那么重要。现在是俩人挤在同一个时间，你选了他没选我，那我显然的反应会更大一点。 这么宝贵，你为什么会选他而跟我就很少的交流？
13: 不能忽略异地恋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是当一个人选择我要跟你异地的时候，他一定是觉得他生命中有比你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情你得去，如果你还想跟他长久的在一起，你得接受这一点。比如说他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要去为了他的工作跟你分开，那么如果你也可以说，我也把我自己，我把工作或者把我的爱好啊，把我和我的家人或者什么放在第一位，那也 OK， 那我们双方是平等的，是平衡的，你自己心里也平衡。但是如果他把你放第二位，工作放第一位，然后你把他放第一位，你把你自己的一切都放第二位，那你一定走不下去的。
9: 对，那你说说你们当年你们俩异地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
3: 经历了
9: 经历过类似的事件？
7: 快给展开说。
3: 之前就是每一次出去啊或者是干嘛回来之后，那会儿不懂事儿，就是那会儿的行为是什么呢？把聊天框里边所有只要是女的，所有跟我聊过天的全部删掉。就是当然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不可见人的消息，全是工作信息，然后我全部删掉，因为我怕他。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0: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退了兵了，吕布也走了。吕布上哪儿去了？上山阳去了。他留下一部分人看着这濮阳。这山阳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金阳西北。他出去干嘛去？找粮食去。那濮阳城里十室九空，都人吃人了。这一闹粮荒呢，两家就算从此暂且罢兵。就在曹操和吕布打了这么100多天的时间里呀，周围那些列强诸侯连人管都没有。有的那诸侯离着还挺近，你像什么袁术、袁绍、陶谦、孙策、刘表，尤其这二袁。这个兖州啊，就在袁术的南阳、袁绍的冀州的当中。这些诸侯啊，他们谁也不帮助，也不给两家解劝，就在那儿坐山观虎斗。他们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好这两只老虎都死喽，这些诸侯好从中渔利。你还别说，曹操这一打吕布啊，有的诸侯啊还真占了不少光。谁呢？你就拿那陶谦来说吧，要不是曹孟德打吕布来，这徐州不就没了吗？曹操一走，徐州保住了。曹操在临撤兵的时候还给刘备写了一封信，不是买个假人情吗？下书人把这信拿回去给陶谦一看，陶谦很高兴，当即在帅府大排酒宴，款待孔融、刘备、关张、赵云。哎，这顿酒席吃完之后，把这些位给让到客厅，摆上香茶。这时候陶谦呢，吩咐人又把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陶谦手捧着这几件东西，走到刘备的跟前，干什么呀？他还是要把这徐州拱手相让与刘备。公乃帝室之胄，帝室之胄就是皇帝的后代呀，是德高才广，理应为徐州之主。哎呦，刘备赶忙站起来还礼呀，陶夫君，刘备才疏学浅，实在治理不了这么大的徐州，我是万万不能接过兵符啊。那么干嘛这陶谦非要把这徐州让给刘备？陶谦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身体很不好，年龄也大，身边的两个儿子又不争气不成才，他知道曹操此番一走是顾老家去了，等他把老家安置好了，他还得回来取徐州啊。这徐州与其让曹操夺了去呀，不如把它奉献给刘备。那么刘备为什么三番两次的他又不要这徐州呢？他这不是受孔融之托来帮陶谦忙来了吗？到这就把人家徐州拿过来了，这名义上也不好听啊，为此落个不义之名，那多不值得呀。嚯，是陶公祖就让，是玄德就不要，推之再三，让之再四。糜竺一看不行啊，这么让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要了。他冲陶公祖使了一个眼色。陶谦一想，既然玄德不要徐州，我再跟您商量个事情行吗？离我这儿不远有一座城池叫小沛，我请玄德暂且驻军于小沛，不要回平原了。我实话都说了吧，我怕曹孟德到那儿收过兖州之后回兵徐州来，无论如何请玄德在这儿 驻扎一段时间，小沛所用粮草都由我来送。宣德不好再推辞了，只好点头答应，不回平原暂住小沛。赵云赵子龙一看徐州的事情算完了，我得回令公孙瓒，他要告辞了。临走的时候，玄德拉着赵云的手，难舍难离呀。最后刘备都掉眼泪了。送走赵云，他带着关张和他的人马就到小沛去了，把城池收拾了一下，贴出布告安民，几天的功夫把小沛治理得很好，孔融也就领着兵回北海了。过不多久啊，陶谦陶公祖病了，病得还挺重，他让糜竺由小沛把玄德请到徐州。玄德走到病榻前，还没等问候他的病体呢，陶谦又把那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现在他说话都很吃力了，坐在那儿后边得用那枕头呛着。玄德公，老夫年迈，现在病势沉重，看来是一病不起了。我的两个孩子不才，他们不堪国家重任。前两次我想将徐州让与玄德，您坚决不要。那时候大概看我陶谦身体还行，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您想一想汉家的城池和徐州的百姓，无论如何您把这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去吧。玄德一看这，哎呀，公祖，我不能要这徐州啊，我能容身于小沛就很不错了。我看你慢慢的将养病体，很快这病就会好了。陶公祖轻轻摇了摇头，我这病好不了了。玄德呀，我三次拱手让徐州，您不受，恐怕您想的是人事太单吧。那不要紧，我给您推荐一人，此人姓孙名乾，非常聪明机智，可以辅佐您成其大业。然后又嘱咐糜竺保玄德尽忠义，告诉玄德，我死之后我这两个孩子您还要多加教诲，望玄德公前途珍重。说完之后，陶谦是指心而亡，指着心窝死了。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我是一片赤心，诚心诚意把徐州拱手相让。玄德一看放声大哭，糜竺过来就解劝，徐州不可一日无主，您应该先把兵符令箭拿到手里，把文武召集来，贴出安民告示，再置办丧事。玄德是一面安民，一面深表表奏朝廷，他是占领徐州牧，我暂时先管理着吧。所以这个信儿就传到曹操那儿去了，曹孟德就火了。好啊，我复仇没有报成，陶谦死了，最可恨的是这刘备刘玄德，一刀一枪都没废，他把徐州得过去了，这怎么能行呢？老夫一定要兵发徐州，先杀刘备，然后再把陶谦的尸首撅出来，以报复仇。马上传令起兵。他的谋士荀彧过来了，明公且慢，学生有几句话讲，先生有话请讲当面。明公这兵发不得，怎见得？说过去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据河内，都是先扎稳了一个根本，然后再取天下，有了根据地竟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坚守，虽然他们也有困难失败的时候，但是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了。我说咱们应该先把兖州和濮阳拿下来，把脚跟站稳，准备足了粮草，振起军威，再发徐州也不迟，请明公裁夺。嗯，多谢先生的提醒。曹操不发徐州了，怎么办呢？抢粮食。 这时候都抢粮，他抢啊，兖州的薛来也带着人马出来抢粮来了。曹操一听，怎么薛来也出城抢粮了？那么说兖州现在空虚了，咱们兵进兖州，先把兖州拿过来再说。他让典韦为先锋，一边抢着粮食一边进兵兖州。这光打兖州还好点，就路途上这一抢粮抢出货来，抢来的粮食不但没拉回来，叫人家都给扣下了，还把曹操的军马给抢去了100多匹，可把典韦急坏了。这我回去见曹将军怎么交代呀？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说前面有个大个子，就住在那个山坳里，那得找他要回来，他不给呀，带我去看。典韦催马过来了，果然在山下边站立着一个大个，头如麦土，眼似钢铃，胯下一匹马，手中横着一口大刀，那刀跟别人都不一样，连典韦还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刀。那刀尖子特别长，往回倒卷着，刀背子上还有8个大金环子，一抬刀嘎楞一声，一落刀哗楞一声，特别瘆人呢。这叫9耳8环象鼻子刀啊。典韦的马到了他的跟前，就问他，哎，是你抢了我的粮草和军马不成？这大个点点头，不错，就是我抢的，赶快还与你家将军。大个微微一笑，哗啷啷把手中刀这么一横，你要胜了俺手中这口刀，我就把粮草军马一起归还，撒马过来。两个人推开战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100回合没分胜负。探视马飞报给曹操，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怎么有这样的猛将？我来看看。他催马到阵前这么一看，立刻吩咐鸣金调典韦回阵，一声锣响把典韦给调回来。典韦奇怪，
2: 马将军，我并未输于他人，因何调我回阵？
1: 典韦将军，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典韦明白了，待我再去战他300回合。且慢，明日再战不迟。第二天一早吃过了战饭，典韦又来到山前，把那大汉叫出来。大汉撇了撇嘴，手下败将，你又来了，撒马过来。俩人又打起来了，战了有个40-50个回合，典韦是拨马就败，大汉随后就追，追着追着就听耳旁哗楞楞这么一响，绊马索咵的一下，这大汉由打马上就掀下来，几个军卒过来把他绳捆索绑，绑进了中军大帐。曹操一看，喝退了军士，让开出去，哼，岂有此理。他亲自给大汉松了绑，请来上座，置酒款待。喝着酒一问此人的名姓，此人姓许，名楚，字仲康。哎呀呀，孟德一听可不得了，我是久仰大名，此位英雄力大无比，曾横推8匹马盗夜酒牛还。孟德一见此人无比喜爱，就把他给收下了，拜许褚为帐前都御。在打兖州的路上收了这么一位大将，然后曹操命许褚为副先行，跟着典韦取兖州。他们的人马一到兖州，许褚就跟典韦商量说，主公待我太好了，一见我的面这么重看我，我现在是寸功未立，能不能这第一仗叫我打？典韦同意了。到城前一声炮响，薛兰呢抢了粮刚回来，他听说什么曹操派人马取兖州来了，好啊，我正想要把曹孟德生擒活拿呢，交与吕布带我去战。他也不知道深浅，率人马杀出城来了， 和许褚一见，通名报姓，二马盘桓，四个回合，叫许褚一刀把薛兰劈于马下。薛兰的兵马是连逃跑带投降，片刻之功，曹操就把兖州占了。占领兖州之后，饱餐战饭，兵取濮阳。吕布也刚回来，吕布划拉了点粮食，想在濮阳这会儿重新养一养他的锐气，然后好去打曹操。没等打人家，人家取完了兖州，奔濮阳来了。吕布闻报之后，陈宫就告诉他，将军，这个仗咱们可不能再打了。曹操这不是来了吗？咱们闭门不出，高悬免战，不跟他打，多着把他这粮靠完了，他撤了就算完了。吕布不听啊，我怕他干嘛呀？曹孟德是我手下的败将，差点没让我烧死，他来了又奈何妨。孟德刚到，吕布领人马就迎出来。曹操早就安排好了，他派夏侯渊、夏侯惇、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典韦八员将战吕布。吕布再英勇，那两只手难敌四拳，这么多的勇将跟他一个人打，那怎么能行？二三十回合，吕布就敌不住了，叫人家曹操给杀得大败，最后剩下他自己了，拨马回城。刚到城边这，嘎一声，吊桥提起来了，不让吕布进城。吕布奇怪，这怎么回事？城头上有人喊，感情濮阳里那大财主田氏已经把濮阳献给了曹操，你吕布再往前来，我们就用乱箭把你射死。梆子这么一响，是乱箭齐发，吕布没办法，气得在马鞍桥上大骂几声，落荒而逃。陈宫舍死忘生，保着吕布的家小由打濮阳西门逃出来。濮阳丢了，这回上哪儿去？只好到定陶立脚安身。吕布刚到定陶，曹操的人马像潮水般的就拥上来，他不给吕布以喘息之机，你想喘口气都不行。曹操的人马一来，陈宫又劝吕布，将军呐，这回可说什么也不能打了，咱们要再把定陶丢了，那咱们就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了。吕布啊，又没听陈宫的劝告，把个小小的定陶也丢了，这回啊是走投无路了。陈宫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吕布去投徐州刘备。还真不错，刘备把吕布给留下了，把小沛让给他了，这位吕奉先才算有个立脚安身之地。曹操打败吕布之后，平定了整个山东，他写表进京，以表自己的忠心。这些年呐，曹操从来和朝廷没断过联系，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策略。如今谁在朝里边掌管着大权呢？李傕、郭汜这俩家伙，自从杀死司徒王允之后，他们就把大权都揽过来了。俩人是心黑手狠呐，杀害忠良鱼肉百姓，比董卓残暴十分呢。他就连他的同伙樊稠都给杀了，把张济呀也给派到鸿龙去了。事隔不久，李傕、郭汜起了内讧了，这俩人在京城里边打起来了，打的是不可开交啊。最后李傕把皇帝给劫到了梅屋，郭汜带着兵去抢。这俩人干嘛这么玩着命抢皇上啊？谁把皇上抢到手，谁就能有权呢。这俩在梅屋这儿又打起来了，李傕啊扣着皇上不放，郭汜啊把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给压起来了，然后俩人就在这儿打，呵，大杀了好几个月， 两下军兵死伤无数啊。这就是历史上那段李傕郭汜大交兵。幸亏啊，国舅董承和杨凤徐晃救了皇帝的驾。董承杨凤保着皇帝是到处奔跑啊，几经转道，最后啊还得回洛阳。洛阳不是让董卓给洗劫一空了吗？那也得往那儿奔呐，那是建都之地呀。皇帝也没办法，他只得答应了。哎呦，这皇上逃难呐、感情更惨，是忍饥挨饿、受冻、风餐露宿，有时啊只能煮几把野菜吃。他们在路上一共走了一年零五个月，于公元196年七月才来到了洛阳。李傕郭汜听说皇上上了洛阳，这俩立刻点兵直扑洛阳，打算把皇帝杀了，他们平分天下。这时有大臣给皇上献策，说如今天下能够制服李傕郭汜的只有山东的曹操曹孟德，您把他招进京来吧。皇帝一听，连夜下诏书，派使臣到山东请曹操。使臣刚走，李傕郭汜兵犯洛阳，天子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把这十多岁的小皇帝都给吓破了胆了。杨凤请战，说万岁勿忧，等二贼来了，微臣我与他决一死战。董承一听，不行，不能打。为什么？洛阳城郭不顾，兵甲不多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这仗怎么打？且不如奉圣驾去山东投曹操去吧，别等来使回来了。帝从其言，你说的这办法很好，当即起驾往山东进发。刚一出洛阳，好家伙，征尘蔽日，金鼓喧天，哪儿来的人马呀？以为是李傕和郭汜的兵马杀来了，感情不是，是曹操派来三员大将，典韦、许褚、夏侯惇，这三位统帅的10000精兵是先锋官，曹操在后边压着大队人马。三员将一见李傕郭汜的兵马，一催坐骑就过去了。三位大将杀了一个山字形，把李傕郭汜杀得大败。李傕郭汜两个贼人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曹操的人马就到了。孟德手持宝剑，催开战马，身先士卒，李傕郭汜哪儿敌得了啊？眨眼之功，被曹兵杀的他们是四散奔逃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桌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李傕、郭汜带着一小堆人马落草为寇去了。曹孟德在洛阳城救了圣驾，又收了一位谋士董昭。
2: 曹操久仰其大名啊，董昭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洛阳已经荒废到这个样子了，明公不要在此地久住了，您最好把圣驾迁到许都。曹操一听是正合我意，他写表奏明皇帝，先帝不敢拒绝，文武大臣都得听着，因为曹操势力大呀，只好随着圣驾驾幸许都。在去许都的路上，半道碰上杨凤了，杨凤想把圣驾给拦住。杨凤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自从曹孟德救驾之后，杨凤怕曹操容不得自己，他带着韩暹和徐晃跑这儿来了。现在他想拦圣驾，叫曹操把杨凤杀得大败，把大将徐晃收到了曹操的手下。就这样，曹孟德保着圣驾来到了许都。一进许都，是造宫殿、立宗庙、修省台、寺院、衙门。曹孟德自封为大将军，由他亲自把所有的文武都论功行赏，特别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升了三级。好家伙，曹操这权力大了，满朝文武谁敢惹呀？曹操掌了大权了，不论大小事情都得先问曹孟德，后奏天子。这天曹操在后堂设宴，把他的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大家落座之后，曹操看了一看，列公，今天虽然大事已定，老夫尚有心腹之患，列公可知？众文武一愣，不知明公所患者何也。吕布自从在定陶被老夫杀败之后，他走投无路，今去徐州去投刘备，不藏虎狼之心，备乃世之枭雄。如果二人并肩与老夫抗衡，我将如何处置？感情曹操这块心病还挺重，他早就嘀咕着刘备和吕布了。按现在说，山东这一大片全归了他了，自己精兵20余万，战将不下几十员，还有这么多的谋士，从现在自己这个势力、这个身份都够数了。天子也由洛阳被他给劫到许都来了，可就这个事儿，使他是坐不安席。曹操整天想，如果吕布和刘备要携起手来到山东打我，可怎么办？这是两只猛虎啊，现在放吕布到了徐州，不亚于纵虎归山，等他长出牙爪定要伤人，所以他才把谋士们请来商量。荀彧一听，这有何难的？明公啊，我有一计，刘备、吕布可除。刘备现在虽然统领着徐州，但他这个官是假的，是陶谦让给他的。我听说过，他虽然表奏过朝廷，天子那时候正在逃难，没工夫给他下诏书，就是说承认他了。借这机会呢，您可以给他下一道诏书，就让刘备当这徐州牧，而且您再加封他个将军，刘备一定会高兴的。另外，您再秘密的给他写封书信，叫他见机行事，把吕布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如果说吕布知道了， 刘备要杀他，他一定和刘玄德反目。或许说吕布能把刘备杀了，咱们再去打吕布，我这叫二虎争食之计，请明公裁夺。哎呀，先生高计叫我太好了。第二天曹操就派出一个使臣去，拿着这诏书就走了。那诏书不是天子下的，就是他写的，他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秘密给刘备带着封书信。天使就奔徐州来了。刘玄德干什么呢？玄德正在写贺表呢，他听说天子有打洛阳迁都许昌了，他要上表祝贺。正在这时听说天使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旨意写得很清楚，封刘备为徐州牧，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接完旨之后得款待来使啊，备好酒菜，在吃酒当中，来使就告诉刘玄德：玄德公啊，曹将军待您可不薄啊，据我所知，他在天子面前以及众文武的跟前不断的夸奖您，说您胸怀大才，胸藏大志，还让我给您捎来封书信。说着这天使就把这封信交给刘备，刘备把天使招待完了送回馆驿，他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呢，哎呦，曹操让他杀吕布，这我得跟我俩兄弟商量商量。他把关羽张飞给找来，把信给这哥俩这么一看，张飞当时是暗箭大笑，哈哈，太好了，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个匹夫。住口！刘备朝他摆了摆手，这是秘密的事情，你嚷嚷什么呀？刘备不让张飞喊了，你等我再想一想吧。第二天一早啊，吕布有小沛上徐州来了，他干嘛来了？吕布听说天子下了诏书，封刘备为徐州牧，征东大将军，他来祝贺来了。刘备赶忙把吕布给接进了大堂，然后摆酒，刚把酒宴摆下，张飞打外边进来，腾腾腾，他大踏步的闯进了厅堂，一个肋下宝剑擦啷的这么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吕布匹夫休走看剑啊！当时把吕布吓坏了，哎呀，以德将军，你这是为何呀？说着话，吕布看着刘备，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摆酒款待我，您兄弟提了宝剑过来就宰，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刘玄德赶忙站起，以德，大胆，不许无礼，还不与我退粮出去？张飞这气儿没消，提着剑站在那儿，他不走。吕布一看，慢来慢来，吕布过来了，怎么回事？这我得问问以德将军，你究竟这是为什么呀？一声不响举剑进门就杀，这得说个明白。说的什么明白？非是俺老张要杀你，就连曹操都要杀你。他给我大哥来信了，说你是不义之人，好吗？让这位三爷给抖搂出去了。吕布越听越糊涂，什么？曹操说我是不义之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备赶忙把张飞给推出厅外，然后就把曹操那封信让吕布看了。吕布一看这信呢，哭了。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呀，玄德公，你是把我捆绑起来装入囚车母龙送到许都，还是将我的人头砍下？哎，兄台只管放心，刘备不是那不义之人，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要是杀你，我还能给你看这封信吗？仁兄，你只管回小沛去，我给曹操写一封回信也就是了。吕布谢过玄德不杀之恩。刘备刚把吕布给送走，关羽张飞打外边就进来，张飞是满脸的怒气，哎呀，我的哥哥，你怎么到底把吕布给放了？ 曹操还有信，没信我都想杀了他，就把他杀了不就得了吗？你知道什么呀？刘备这回可不让了，一德你特意的鲁莽了，以后不许这样。我正在和吕奉先饮酒，你提剑闯进厅堂，这成个什么样子？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先想一想，然后再做。我不杀吕布，有不杀他的道理。曹操这封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
1: 啊，是啊，看了。
2: 你都看出什么来了？
1: 我看就是让哥哥你把吕布杀喽。
2: 你还看出什么来了？
3: 就记住这一句。
2: 刘备这个气，就记住这么一句呀，这是曹操的一计。
1: 啊？张飞愣了，怎么见得是一计呢？
2: 如今曹孟德挟天子，见许都，称霸于朝廷，他所虑者就是我和吕布，所以才给我来这么一封信。我要把吕布杀了呢，不是除曹操一患吗？如果说我做事不密，被吕布知道了，吕布就能抢了我的徐州，杀了我，也算除去曹操一块心病，然后他好来打吕布啊，这叫二虎争食之计。你晓得什么？跟着里边捣乱，动不动就瞪眼，动不动就要杀人，真是岂有此理。
1: 哦，张飞傻了。
2: 你看看，哥哥您别生气，俺老张哪知道这信里头有这么些事儿啊？这曹操给你出这么个主意干什么呀？得了，我现在先不杀吕布了。刘备一听啊，看来以后还得杀。行了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刘备啊，赶快打发那位天使，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告诉曹操现在我不得下手，要杀吕布容徐图之，你得给我一段时间。天使拿这信回了许都了，把信交给曹操。孟德一看这计不好使啊，赶忙把荀彧给找来了。
3: 荀先生，你这二虎争食之计落空了，刘玄德没杀吕布，
2: 这怎么办呢？荀彧一看呢，哦，
3: 刘备的心眼够多的啊。明公不要着急，我还有一计。
2: 真不愧是谋士啊，抬头主意低头见识，那计策呀都一兜一兜的。这二虎争食不是不好使吗？明公您这么办，您下一道诏书给刘备，让他由徐州起兵去打袁术。
1: 嗯？
2: 曹操一愣，荀彧一看别忙，随后您再写一封书信告诉袁术，说刘备要打他。袁术的脾气非常暴力，见了您的书信之后他会立刻起兵，这两下一打起来呢，吕布必生一心，此乃驱虎吞狼之计。这荀彧可真厉害。曹操一听好，连说两声妙计，第二日一早把诏书下到徐州，玄德立刻聚文武商议起兵。糜竺先生一看，玄德公，这兵咱们起不得。
1: 为什么呀？
2: 曹操这道诏书其中有诈呀，无缘无故他给咱们下什么诏书，咱们打什么袁术？我与袁术井水河水两不犯，再说咱们这么一起兵，您可别忘了小沛还有个吕奉先呢。
1: 哈哈，刘备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感情刘备早已想到了，他也识破这是曹孟德的计策，但是这是诏书，亡命不可违呀，明知是计也得发兵。刚要点兵，孙乾给拦住了。
2: 明公啊，您发兵也可以，可是徐州必须得留人看家呀，别咱们前脚一走这儿没人管了，那不行啊。
1: 刘备一听，先生所言极是啊，留谁看家呢？
2: 他看了看身边这两个弟弟
3: 关羽搭话，
2: 啊，兄长，把小弟留下来镇守徐州吧。
1: 哎呀，刘备摇了摇头，不行，这外出去打仗遇上点什么事儿，和兄弟商量商量，不能把关羽留下。
4: 张飞大茬儿，
3: 哎，哥哥，把小弟我留下吧，啊，你就放心去打袁术，由小弟我来镇守徐州，是万无一失啊。
4: 刘备看了看，更不行了，
3: 哎，怎么见得？
4: 你呀，一是酒后刚强，鞭打士卒，你喝完酒就发脾气，而且瞧谁不顺眼就揍谁；
1: 二是做事轻率，不听人劝，
4: 你做个什么事也不想，咣就是一下子，别人劝你你还不听。
3: 但是，
4: 哎，大哥，我改了这毛病不行吗？酒我少喝，我不打士卒了，我多听别人的劝告，您看行不行？
2: 刚说到这儿，糜竺说了话：“
3: 三将军，只怕是口不应心呐。”
2: 张飞一听这气，心说：“糜竺，你怎么回事你？
4: 这么个美差，你不替我说两句好话，你怎么还打着破头心啊？你这么一说，我哥哥不把我留下，这不麻烦了吗？俺老张露个脸，你都不让啊！啊，都，
3: 糜竺，我随同大哥多年。”从未失信，你为何喜欢看俺老张？哎，大哥，从今日起，小弟我不饮酒，不打人，大小事皆听劝告。
4: 说到这儿，玄德只好把他留下，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派陈登、陈元龙先生辅佐张飞看守徐州，然后又嘱咐三弟一营之事多向陈先生请教。
3: 哎，小弟我记下了。
4: 刘备这才率领人马一声炮响杀奔了南郡。张飞一看大哥走了，张飞和陈元龙先生一块儿上城先看看，然后各地检查了一番。陈登一看行，怎么玄德公的话呀，我们义德将军还真听，满负责任，这通转悠全看完了。张飞回到帅府，吩咐人在厅堂之上将酒宴摆下，把城里边留下的文武官都请来了。大伙儿一看，三将军这怎么回事啊？不是明公临走的时候已经嘱咐了吗？不许喝酒，他也说了一定把酒戒了，这今儿晚上怎么大摆筵宴呢？等都坐下了，张三爷站起来了，
3: 列位大人，我家哥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嘱，不许俺老张饮酒，俺老张记下了。
2: 这句话差点把大伙说乐了，心说三将军怎么了？您既然记下了，怎么又把酒摆上来了？
3: 列位大人，我想今日咱们痛饮一番，喝个酩酊大醉，从明日戒酒。哇换杯来。三将军越喝越高兴，一会儿的功夫换了三次杯，最后得大杯上来。张飞满满斟了一杯，离开了座位，挨桌敬酒。
2: 你说谁好拒绝？反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是玩命喝，明儿个谁都得忌酒。我是这么回事，喝吧，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还有不会喝的。
4: 其中有一位姓曹名豹，这位曹将军就不会喝酒，长这么大滴酒不闻。张飞走到他跟前了，来来来，咱将这一杯干了下去。
3: 哎呀，曹豹赶快站起来插手施礼，三将军，我不会喝酒啊，我多吃点菜得了。
4: 什么什么？张飞一听，那哪行啊，打仗的武将哪有不会喝酒的呀？
3: 难道说你骗俺老张不成？哎呀，三将军，您这说哪儿去了？我怎么敢骗您呢？我真不会喝。休得客套，你将这杯先喝了下去。
4: 他把那酒杯呀、啊，快杵这曹豹腮帮子上。这位一看，皱着个眉头，咧着个嘴，至于那样吗？哎呀，这不会喝酒可开不得玩笑，他真是不能喝。不管你有什么条件，你怎么培养他，那酒只要一到嗓子眼是苦的呀，比咽药都难受。曹豹就这样都快哭了，
3: 三将军，我真不能喝，我这个酒是从天界。
4: 张飞一听，什么？
2: 从天界，什么从天界，从地界，来来来，老张陪你一杯。这时候有好些人冲曹豹直递眼色，那意思你喝了吧，你不喝他也不走，回头滴了你耳朵给你灌下去，你这麻烦不？曹豹一想，你哪有这样的人呢，人家越不会喝他越让，好，喝了吧。曹豹咧着嘴，咬着牙，狠着心，皱着眉，把这杯酒喝下去。张飞乐了，嘿嘿，什么从天界，这才不愧武将之风。敬了一圈酒，张飞回去了，坐在他那座位上，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张翼德素有斗酒不醉之称，可是今儿喝太多了，现在大概六斗都过去了，张飞晕了，眼睛越喝越红。大伙儿一看要麻烦，怎么他又站起来了，端着这酒杯还是挨桌敬。现在张飞走路都有点打晃了，一杯一杯敬了大半圈，又到曹豹这儿，曹豹都有点哆嗦了，刚才他就想溜，溜不了了。那杯酒喝下去之后，他就觉着这脑袋呀一个劲儿的嗡嗡，浑身呼呼的往外冒火，现在一看又凑合过来了。哎呀，三将军，哎，你再把这杯喝了下去，我实在喝不了了，刚才那我就强喝，我就差一点吐了，这么多人都这儿坐着吃饭，我不敢吐，干脆告诉您得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喝，我不会喝。嗯，张飞把眼睛瞪起来，不会喝，方才那杯酒哪里去了？曹豹心说，你讲理不讲理，刚才你是硬逼着我喝下去的。三将军，我真不能喝了。哼，张飞把眼睛一瞪，好大胆，你敢违我将令不成？应该重责一百军棍。你看看人家不喝这酒，他要打人家。陈元龙赶快过来，三将军，曹豹将军不能喝就算了吧，宣德公临走的时候不是嘱咐过您吗？张飞一听来气了，呸，你文官之官，文官之事休来问我。曹豹这时候可真没辙了，要再把这杯喝下去，当时就得死在那儿。三将军呐，您就不管怎么说，我这酒也喝不下去了，我求求您把我饶了得，您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女婿的份上还不行吗？张飞迷迷糊糊地听，什么，你女婿？哪一国是你的女婿？就是那吕布吕奉先。
5: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天盯着手机和电脑屏幕，日子是不是有点干巴巴的？
1: 是干巴啊。
0: 不如从养生吧，泡杯茶开始，给家添点新意，给自己换个心情。哇哦！4月15日，文艺生活家，早上8点，下午17点，邀您一起参与丰容计划。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了，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
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9: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今天的人物浙江来认识的是，近日呢，杭州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日前

0: 2025年度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中，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1.7%，居全国二类地区首位，较好做到了拜师每件事，赢得万民心。
1: 今年前八个月，浙江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2: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云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施工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阶段。截至八月底，项目已完成投资9.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20%。浙江华东深云海风电母港是全国首个服务深云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集总装集成、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千亿级风电产业集群，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项目于2024年开工，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
3: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三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

0: 2021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1: 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日前出海，开启了为期6天的试航。这场技术大

0: 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我们愿意持续深耕杭州，投资浙江。
1: 在整体满意度走高的同时，报告也捕捉到外资企业诉求的新变化。调查显示，超72%的企业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列为核心诉求。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浙江省贸促会信息部部长朱凤林说，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照诉求精准施策，
2: 未来各部门也会针对性的进行发力，实现与外资企业的同频共振。
1: 今年的评价体系实现迭代升级，首次将企业对浙江打造人才成长

0: 为观众提供公益导览。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1: 他讲解的区域呢，展出了240多件国宝级绘画作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对，我还是很兴奋的，我希望我们典藏馆的新员工能够好好表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千古丹青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魅力。
0: 此外，另一台导览机器人将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展讲解服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从入学时的裸机到如今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具体岗位，这两个多月里，机器人经历的是一套围绕实际应用场景展开的系统训练。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培养并不是给所有机器人上一套相同的课程，而是先看它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际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
2: 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

0: 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1: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2: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地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若追求更高性价比，建议等到国庆后再购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5: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

0: 近日在杭州的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中午，这家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障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2: 味道呀很好，价格也公道。
3: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2: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
4: 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2: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障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十月，他跟随杭州大禹先生烧饼品牌创始人徐雨宁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5: 昨天买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一套房子。
2: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

0: 产品等配套服务。
1: 好了，朋友们，做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凉过冻包，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3点整。
1: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上？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项羽兵败垓下，率800骑兵突围，一路损失惨重，辗转至乌江时已兵卒零落，他休队江东父老，剧度自刎，年仅31岁。司马迁打破体力，在《史记》中以本纪记载项羽，令败者比肩帝王，由此开启延绵2000余年的争论。那么身处绝境，究竟该怎样在气节坚守与隐忍等待之间做出抉择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千年是非变》，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2: 我想我是在讲刘邦，但是我要留一点点时间来讲项羽。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率800骑兵，等他渡过淮水，仅于100余骑相随，行至阴陵，项羽又被田舍老妇欺骗，被汉军呢追上。等到项羽突围至了东城，手下仅剩28骑，项羽就指挥着这28骑兵来回冲阵，再次杀开一条血路，向南急走，直至乌江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把乌骓马赐给乌江亭长，让身边的骑兵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身中

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完美，但是不完美的项羽失败了，更不完美的刘邦走向了成功。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意难平啊！从失败的项羽身上，多少人叹息不止，多少人又看到了自己苦苦拼搏却走向失败的这样的项羽的影子。项羽的后世相知，第一个知己可谓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为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立了本纪，把项羽的地位跟秦始皇跟刘邦摆在了一起。自项羽之死至今2200余年来，围绕着项羽该不该自杀，该不该卷土重来，古往今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评价。反思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成功，我觉着我要传达我的一种观点：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合乎伦理，很多时候难以统一。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是一个

但是这个英雄啊，实在是太经不起失败，而刘邦却最终凭借着隐忍和坚持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邦又何尝不是英雄？但是当思考家与国、公与私、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这种统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失败与青史汉卿上留下一个空名相比，后者真的能够弥补前者吗？历史的清算能够代替现实的成败吗？古人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遗民谢秉德在他写给李阳武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力终有穷，天道终有定，壮老兼一节，终始迟一心。就是你再强大的力量，刘邦、韩信，总有一个用到头的时候。天道是非，总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公正，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期待？我们知道，现实的得失利害之外，还有一个公理是非。谢秉德说，人可毁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就是人能够凭借一己的力量改天换地，但是人心定了，外部环境是不能改变你人的心的。他后面的说法更是令人感慨，甚至是气壮山河。谢秉德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我们评价刘邦、项羽如何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千秋万代之后，220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我们认为啊，利害是一个维度，是非是一个维度，成败是一个维度，得意又是一个维度。我们要论万事，也要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声名，也要讲求一己的成败得失。每每思考这些，我就有一个感慨，人活着就要有一个追求，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那样，在天地之间，你要相信那是一个恒定不变、天地鬼神都在看着的东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去回溯的历史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
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刘邦把项羽逼到乌江亭口的时候，项羽作为秦汉之际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选择了为自己的事业殉难，而没有选择逃离战争的现场。他没有逃回自己的老家，他没有选择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项羽在临死之前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老天要灭我，我还过江干嘛？纵鄙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啊！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不说，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在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环境。

0: 死的值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达上千年的反复的讨论。唐朝的大诗人杜牧，他在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了题乌江亭诗。杜牧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报效人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这首诗里，杜牧表达的是胜败得失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啊。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当中，只要是刘邦亲自打的仗，基本上都是败仗。能够忍辱负重，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是真男儿。你不要忘了，江东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才俊，如果卷土重来，结局又将如何？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死亡的那一瞬并不痛苦，只是从选择死亡到等待死亡到来的那个阶段才是痛苦的。项羽选择自我终结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坚持，放弃了隐忍，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有个细节我需要解释。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是50多岁，项羽是30岁上下，两个人整整差了一代人。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胜利，等待也是在寻求机会，而项羽没能选择等待。杜牧说的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项羽不该逞匹夫之勇一死了之。又过了200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准备到开封，途经乌江亭所在的河州，看到此情此景，针对杜牧的议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的方式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我啊，有时候读宋人的诗文，我就发现宋人特别喜欢反弹琵琶，专门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叠题乌江亭中，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的败是必然，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的老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食尽兵疲，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就算江东子弟今天都在，哪个愿意再为你项羽卷土重来？ 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他对项羽之词提出了质疑，那么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反弹琵琶》基础上再一次反弹琵琶，他认为杜牧说的不对，项羽死就死了，不可能东山再起。假如说王安石的这种反弹琵琶只是一种论调，一种腔调，可是就在王安石逝去不久，北宋沦亡，过江不过江就成了血淋淋的历史选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当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赞颂项羽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这里面就有李清照在南宋初年目睹天崩地陷，有的人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却没有恢复之心，他暗含着李清照在歌颂项羽的同时他的人生体验和感慨。
1: 时光流转，对于项羽的评判一直没有停歇，杜牧的一声叹息道尽了对项羽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的惋惜与希冀，王安石则基于国运与民情的理性审视，认为大势已去，卷土重来不过是奢望，李清照的慷慨悲歌赞颂的不是成败，而是那份宁为玉碎的英雄骨气。然而当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回望，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最终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究竟何为真正的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壮烈父子，还是包羞忍耻的卧薪尝胆？这场关于过与不过的辩论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我们讲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龚鼎孜，他是大明崇祯七年的进士，他也写过一首《乌江怀古》。在《乌江怀古》当中他这样说：萧萧碧树映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争霸甲王谁胜负，淮阴高冢一斜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历史虚无的心态，这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论。站在一千多年以后看，西楚霸王项羽和齐王韩信都不重要了，你看那打了胜仗的韩信下场又比项羽好到哪里去？龚鼎孜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他是明朝崇祯四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的编修，短暂的在清朝做官之后他避地不出，与钱谦益、龚鼎孜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内心对自己屈节投降清朝，在清朝做官极其歉疚，痛悔无绪，时常借着诗词写出自己心中的懊悔、愤懑、悲哀。吴伟业写道：千夫辟易楚重瞳，人景居然百战中，博得美人心肯死， 王，此处是英雄。因为项羽啊，有一个异象，传说他和尧舜的舜一样，眼里啊有两个瞳孔，所以又被称为重瞳。吴伟业在诗中盛赞项羽的军事才能，说他百战百胜。他也哀叹项羽的悲剧结局，但是话锋一转，他说项羽在最后，在所有情况都不利的情况下，有一个红颜知己为项羽殉情，而项羽又能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殉道，何尝不是英雄？第三个人物叫江晨英，他同样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诸生啊，就是秀才的功名。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被荐入明史馆担任纂修，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七十岁的江晨英中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的身份受翰林院编修啊，可以说江晨英是一个老名士。江晨英同样在《乌江诗》中写到项羽，他这样说：“渔歌曲尽怨天王，潮落平沙救战场。千里江东休不渡，六朝曾死作金汤啊！”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哀叹老天要灭亡他，重新回顾那一片旧战场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意渡过的地方正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曾经建都过着安乐稳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江晨英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如果选择回江东，可能另有一番作为。我们看到龚鼎之、吴伟业、江晨英都是身跨两朝，在背叛故国和保持节义之间有着艰难人生选择的人，他们对于项羽的评价都有着现实的投射。以上的都是古人。最后关于项羽的评价来自一个近现代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张世钊，他是一个文化人，晚年撰有一部名著叫《柳文指要》。所谓的《柳文指要》，就是柳宗元的文字有哪些值得我们细品细读发现的地方。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特有逻辑，所以他写《柳文指要》。在《柳文指要》当中啊，张世钊写道，柳宗元写过一篇叫《箕子碑》啊，这个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箕子劝谏纣王，商纣王不听，箕子呢反遭迫害，但是箕子忍辱负重，等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周王去拜访箕子，箕子把殷商的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写成一篇 洪范这样的文章传给周武王，告诫周武王，这就是古往今来圣君仁人治国理政的大道。在箕子碑当中，柳宗元对箕子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柳宗元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政蒙难，一个是法受圣，一个是化吉民。也就是说，有德行的大圣人一定有三个美好的德行和作为，才是真正的圣人。第一，所谓的政蒙难，就是能够纠正已然发生的祸乱，要能够拨乱反正。第二，法受圣，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圣道、正道、正义传承下去。第三，所谓的化吉民，就是能把美好的秩序、美好的思想、美好的德行传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明了这些大道理。
1: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借项羽的生死抉择抒发胸臆，有人盛赞其宁死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有人则慨叹其不能忍辱负重，错失卷土重来机会的遗憾。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藏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思考，而有人跳出了单纯的成败与气节之争，从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中引出了关于隐忍与担当的深层探讨。那么，这种新的视角又会为这场千古之变带来怎样不同的启发呢？
0: 张世钊在评价柳宗元箕子碑的时候，对比项羽的英雄赴死、箕子的忍辱负重，张世钊再一次回应了杜牧的《题乌江亭》，对项羽之死重新做出评价。张世钊写道：“公孙落魄守回肠，破庙欺骗是可伤。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因为杜牧公孙落魄，写下了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样的文字，引得张世钊感慨万千。破庙里一篇诗文，引发千年以来大家的讨论。但是杜牧的诗中有四个字被有心人看到，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张世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笔下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相较于项羽，我们不禁看到刘邦在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灰头土脸、一次一次单枪匹马只身而逃的时候，最终取得了成功。刘邦难道不也是英雄吗？在《柳文只要》所记录的张世钊的第二首诗当中，张世钊又一次的点名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张世钊说：“柳州箕庙渡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人证 隐忍定兴邦。张世钊说，对比柳宗元的箕子碑和杜牧的体乌江亭，这里面都在宣讲一个事情，志气强的男儿英雄是不愿投降的。这和李清照所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两字叠扇牢记曲，就是宋朝谢秉德所说的啊，那个谢秉德是坚持不投降，最后在元大都饿死殉国。因为谢秉德说，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可是还有两个字要记得，哪两个字？一个人要想获得现实的胜利，隐忍非常重要。隐忍不是苟活，隐忍是承担更重的责任，是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是成就更大的事业。我刚才讲了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张世钊、谢秉德等等等等，他们对项羽之死、刘邦得天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古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既不能替刘邦，也不能替项羽做出他们的人生选择，但是我把这2000年来对于项羽的评价叫做乌江四叠。我们用诗重新审视，反复考量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其实讲到这里，我是满腹感慨。我经常说，换成我面对乌江渡口的情势，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争取东山再起，还是为了那一口气，为了那点荣誉，为了那点气节，成全自我，了断自我。站在今人立场上，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大家不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古人。我们从古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人行事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不知道，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又会如何？但是，我通过乌江四叠，向大家阐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有其内在的伦理。我们要明白，历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成败得失利害，一个是是非顺逆结义。今天的人，我们太容易从利害去思考问题，而明灭了是非。项羽之死为秦朝灭亡 楚汉争雄的战争画上了句号。一个绵延400余年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已然建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千年是非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久前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2026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布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那么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福特号航母因火灾而损毁的相关情况吧。
3: 美国福特号航母今年3月发生了火灾，这次30多个小时的大火对航母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另外，福特号航母接连在后勤保障问题上掉链子，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在最近的作战行动中，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可以说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厕所的水很深，洗衣房的火很热，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5: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从目前来看呢，福特号它在参战的状态下突然退出了这个战斗，我认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对于处于作战部署状态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出，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3: 事实上，除了厕所危机和洗衣房着火之外， 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啊，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
1: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3: 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4: 首先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啊，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啊，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他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一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3: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5: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拦截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 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3: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6: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3: 从这当中啊，不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4: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弹射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3: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7: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 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啊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8: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6: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8: 好，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4: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哎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4个中队中、
8: 搭配着用，
4: 四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8: 其他3个还是 FA-18EF，
4: 最多它会增加到2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 那么即便它是2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 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十几架二十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六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8: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兹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7: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8: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呢一起探讨了它的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未来随着美军航空母舰调整带来新的布局变化，美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面对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华语广播电台，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在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来自我们身边以及国际和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之后呢，马上进入我们现在的特别节目啊，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在过去的20天左右的时间当中，是给大家纷纷邀请了各个领域生活、经济、政治、体育、文化、艺术等等吧，在墨尔本以及澳洲都是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些老前辈们做客我们这个华夏传媒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以及经历。那今天同样呢，也是给大家邀请了几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其个人领域具有很高成就的几位嘉宾哈。首先呢，第一位是谁呢？第一位他叫做沈芷君，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也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那沈先生，沈大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沈芷君。
0: 那您现在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在任的，对吧？
1: 是。
0: 然后还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
1: 是。
0: 咱这个茶文化博物馆既然是筹备组的话，那是在筹备一个什么事情，或者说是这个博物馆存在了吗？已经
1: 正在规划过程当中，
0: 正在规划，
1: 所以是叫筹备组。对。
0: 哦，那看来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茶文化感兴趣的哈，有耳福了。那一会儿啊，我们来邀请这个沈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沈大哥私底下和他聊的时候，也是来了快40年的老移民了，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和经历，以及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东西。那我们今天

0: 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是一对夫妻，是一对画家夫妻。但是呢，因为由于特殊情况哈，我这两位是非常非常想表达了，非常想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经历的。但是因为特殊情况，二位是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但是呢，二位非常用心的给我们录了音频的采访，是谁呢？是肖美玉和杨春瑞。两位画家，同时人家是一对夫妻。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那首先让我们来和我们沈大哥聊聊吧。沈大哥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就想问一下沈大哥，具体是来到了咱们澳洲还是墨尔本，来了有多久的时间呢？
1: 我其实是88年来的。
0: 您是88年来的？
1: 对对对，
0: 我是88年出生的。哇，老前辈。
1: 对，对，跟一般的来澳洲的不一样的是，我直接就一步移民过来的。
0: 哦，您就是不像很多人是来留学，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拿身份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您是直接移民。
1: 是
0: 哪种移民方式，方便问吗？
1: 那个当初是投资移民。
0: 哦，
1: 对，
0: 投资移民。
1: 对，
0: 嗯，那是怎么着？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是
1: 没有？但是跟我那个台湾的亲戚，当初就是我们共同要投资来这边的。
0: 哦，您是真的是为了投资，
1: 对对对，
0: 而办的投资移民。
1: 对对对，
0: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嘛，有些很多都是为了移民而办的投资移民。
1: 是是是，
0: 您是为了投资做生意。
1: 是，
0: 嗯，那您最初是做个哪方面的生意呢？
1: 本来是想要投那个华人超市的。
0: 哦，亚超。华人超市，现在的亚超是吧？
1: 后来呢，因为那个因为我舅舅是台湾的嘛。
0: 哦，
1: 所以他是在高雄，所以对墨尔本的气候不适应，
0: 不太适应。
1: 当初我们整个澳大利亚环了一圈以后呢，
0: 嗯，
1: 我认为在墨尔本投比较好，他呢，嗯，觉得到布里斯班，因为气候跟台湾比较相近。
0: 台湾会比澳洲稍微热一点是吗？就是比墨尔本
1: 高雄是亚热带气候，
0: 哦，
1: 很热的，对，
0: 嗯，
1: 所以这个缘故呢，后来就搁置了。
0: 就搁置了，
1: 搁置了，对，
0: 嗯，然后就没有开成这个华人超市，
1: 没有开成，对，没开成，但反而那个成就了我，新的一段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奋斗史。
0: 那应该是看您的表情，应该是有的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了。那这个亚超没开成，华人超市没开成之后呢，您的亲戚他应该就回去了，还是还在留在这里？
1: 后来再回台湾了。后来呢？后来他也去中国发展了，对。
0: 嗯，那您
1: 反而把我给丢在这边了。
0: 您没有回去，那您是？
1: 我冬天有回去过，但是相对来讲，那个在这边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0: 那您方不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将近40年，37年是吧？
1: 对，
0: 37年的奋斗经历。本来是和亲戚一起来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嘛，亲戚回去了，然后您一个人留在这，是一个人吗？
1: 是。
0: 那中间肯定特别辛苦吧？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没有人作伴，没有人陪，遇到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解决。而且我觉得，八八年的话，那个年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英语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觉得
1: 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当初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吧。
0: 嗯，
1: 因为语言不通，被吃了一张罚单，所以对我人生当中是一件好事。虽然罚单是不好的事情，
0: 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罚单，哪方面的罚单，然后会吸取什么教训？
1: 在市中心嘛，那个当初我正好是记得是要递交那个申请税号的申请单，
0: 嗯，
1: 然后到税务局，那个时候税务局在 King Street，
0: 嗯，
1: 那我进去去的时候呢，那个正好在市中心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红灯在一闪一闪，
0: 嗯，
1: 因为我有听朋友说了，红灯闪闪的时候呢，就要赶快过了。所以我犹豫不决以后呢，我当初是没有过，我就决定没过。
0: 您是在走路？
1: 没有，我在红绿灯边上看到了，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红灯一闪一闪。
0: 您是开车还是不行？
1: 没有，走路。对，但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既然闪了，我就不走了，我就不过马路了。
0: 嗯，
1: 结果呢，后来后面呢有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把我给撞了，给撞下去了。他们呢，然后就直接骑走了。
0: 嗯，
1: 我呢就在下面，但我想既然下来了嘛，我就走过去吧。结果走到对岸。被那个警察拦住了，拉了一张，抄了一张10块钱的罚单。
0: 哎，那您这真的是属于那时候英语不太好，吃了英语不太
1: 好
0: 的亏。
1: 对对对对对，
0: 您这明明是一个受害者呀。
1: 对
0: 呀，您这属于是被人撞啊，撞上来了。
1: 是
0: 我还要。我还要申诉一下，就是我是受害者，怎么还能吃张罚单呢？
1: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当初就是很窝囊。 但是呢，有苦说不出来。
0: 嗯，
1: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如果这在国内再好，你没有语言，等于是聋子是瞎子。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当初就跟我爸妈就汇报了，我就想算了，我还是读书吧。
0: 哦，
1: 这个缘故，后来我就报了20周的英语
0: 语言课。
1: 对对，语言课22周，对对，
0: 22周，那是将近半年，
1: 五个多月、五个多月。
0: 嗯，
1: 那好在呢，就是因为我吃过这个亏，所以我对于读语言是非常用心。
0: 嗯，
1: 我读到16周的时候，我就记得已经读到最高班了。那当初语言班最高班是 Upper Intermediate。
0: 哦，
1: 所以当初那个语言学校的校长他也觉得你能够一个非英语系的，能掌握一门语言那么快，所以他很吃惊。最后就决定了，他这样问我是不是愿意在语言学校呢做留下来工作，留下来工作，对对。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那个在语言学校里面
0: 当老师。
1: 不是老师，做学生顾问。
0: 学生顾问，
1: 对，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正好就后来90年开始嘛，有很多学生，大量学生过来。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份工作，也算是您在咱们墨尔本在澳洲起始的一个工作内容。
1: 哎，对对对。
0: 顾问的话，是不是会带有这种销售性质的？
1: 没有
0: 销售性质，
1: 纯粹的就是
0: 顾问。
1: 那个时候国内来的人也多，一天多的话要可能好几十封信。
0: 哦，那您是如何从一个这种课程顾问吗？学生顾问？
1: 就是当初学校的就接待学生的。
0: 哦，就这种顾问，
1: 专门帮助学生解决那个书信问题啊，申请签证的疑难问题啊。
0: 这些，
1: 以及到了这个学生到了澳洲以后的，教他们怎么样按那个安家落户啊。当然这个找工作不是我的事情了
0: 啊，找工作还要负责。
1: 偶尔呢会有一些可以有好的信息，报纸上看到了，我会跟学生提供一些信息。对，
0: 好，那属于一个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像您刚才刚来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顾问在身边的话，可能您被人撞下去了之后，然后可能吃罚单的就不是您了，是吗？所以也是自己经历过之后，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那您是如何从一个，我就非常好奇啊，从一个这个偏教育类帮助别人的这个顾问的这么一个职业，然后现在摇身一变，然后现在成为了咱们这个茶道协会的主席呢？是怎样接触到茶道的？
1: 也就是一个，其实喝茶本身每个人都我们骨子里都喜欢喝茶，但是呢，只是呢生活节奏的不一样，或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能够呢喝茶的方式也就也在改变。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茶，天天喝茶，天天泡一杯。
0: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喝茶，
1: 对，在办公室里面就每天都要喝茶的。
0: 我印象当中呀，就是如果说就是从很小就有家庭熏陶的这种氛围的话，
1: 是
0: 一般家里条件都不错的，就是喝茶的话，是吧？
1: 那个时候一般家庭也能喝茶，
0: 是吗？八几年的时候，
1: 只是喝茶不一样。
0: 哦，就是，方便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吗？
1: 我上海的。
0: 上海，
1: 对对对，
0: 比较开放，比较早。
1: 在上海，对对对。
0: 我
1: 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用那个咖啡杯或者用那个搪瓷缸，那个泡一缸茶。一天的茶喝到淡了，差不多就下班了。
0: 哦，所以您是对喝茶有一个就是从小就是已经耳濡目染的这么一个文化，就是已经成了生活当中一部分。
1: 对，最关键还是因为这个出来之前，我那个八六年，86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上海龙华医院跟那个上海中医学院，那个时候还是中专的时候，那个开了一个中医班。我读了中医，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茶就是一味中药。
0: 哦，您还学过医，还是中医？
1: 对，
0: 所以然后那就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在咱们澳洲这边也是咱们也有这个协会，然后就
1: 不是这个协会呢，
0: 是您创的？
1: 是我创办的。
0: 哦，厉害。
1: 这个呢也就是跟茶有缘吧，因为我的工作关系，那个我在国内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
0: 就是最初的时候。
1: 是，那个时候呢，那个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就是那个 Chamber of Commerce， 那个时候呢，因为 WTO 加入以后呢，他们茶叶也要走国际化，所以呢，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在杭州举办了第一届那个茶叶咖啡的那个国际论坛跟国际展览。 那个时候呢，那个我的好朋友他是茶叶秘书长蔡军，他呢当初呢他讲，哎呀，你一样在国内，你就来帮我做翻译啊，帮忙。
0: 那时候您的英语已经学成了，就是已经可以了，
1: 算是那个，因为我的主项就是帮助澳大利亚的企业在跟中国进行对接
0: 啊，沟通，
1: 沟通对接，以及那个这边叫 business angel， 就是如何那个跟中国具体合作项目，因为一般你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以后，你要成一件事情，语言其实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还是因为思想文化背景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
0: 对，
1: 往往蛮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最后没有成功，那我主要做的就是把各自的亮点，然后呢来拼在一起，解决问题，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成功把握就比较大一点，
0: 对，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对两边都比较了解，比较熟悉，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中国这边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缺点，然后咱们澳洲这边优势在哪儿，优点在哪儿，是不是可以互补互相融合，
1: 对对对对，
0: 就您是需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1: 是，这就是我后来在中国的主项
0: 啊。那您现在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吗？
1: 现在因为那个已经退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19年开始，那个
0: 疫情
1: 开始，然后这时候岁数也到了，那个时候澳中关系也比较，
0: 您看起来很年轻呀，
1: 比较乱，当然的，所以我当初讲呢，如果退下来的话，退休呢可能太早，所以我总要做件事情，想做点事情，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茶，因为毕竟从2005年开始，我做每一届在中国的国际茶叶大会。
0: 都是您都亲身，
1: 对，我从幕后的这个翻译，一般的翻译，到不断的认识这些茶叶大咖，到前台，最后做主持人，
0: 亲力亲为，
1: 所以对亲力亲为，所以我对整个国际茶叶界，特别是在中国的茶叶那个，相当比较熟悉，我也有情怀，也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以后的那个经历吧，想把中国茶文化能够推广发扬光大。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个那一年是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每一届每两年一届嘛，那偶尔也有另外的，比如说2011年、2012年、2012年连着3年茉莉花茶那个节在福州的，那我也就参加了。那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了解了就是怎么样去能够解决茶叶的以后的国际化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那个在恩施举办的国际茶叶大会，在那个那一年呢，我忽然发现，就是澳大利亚国旗没有在这个大会中
0: 展现出来
1: 、哦，对，所以后来我就跟主办方提出来了，我讲我已经参加了那么多年了，那为什么澳大利亚国旗没有？结果后来他们讲了，因为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去参加这个国际茶叶大会，所以呢后来
0: 没有代表，
1: 没有代表，
0: 说白了就是，
1: 那后来我当初就讲了，我讲我就是代表了，我就是代表澳大利亚茶叶协会。
0: 那您当时是得到了就是官方或者没有官方是吗？
1: 当时
0: 没
1: 有，
0: 这个
1: 官方，只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去做，因为毕竟我本身对茶叶这个包括澳大利亚茶叶也有很多
0: 了解和热爱，
1: 很多了解热爱，甚至于我有一个构思，想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那个时候呢，后来呢，我注册了以后，后来就注册了澳大利亚茶叶协会，但是呢，一直没有真正的运营。但我做了这个 business 方案，我这个方案呢，当初还交到了联邦政府，那个当初的那个联邦政府的水农业与水利部部长那个 David Littlepride 他后来给了我回信，他就觉得这个方案很好，需要这个进一步落实。他也引荐了一些这个
0: 相关的资源和人
1: 资源，对，但是呢，因为后来疫情的关系嘛，也就后来也就没有推进，对，
0: 所以咱们这个协会是在哪年成立的呢？
1: 真正成立是2017年，就
0: 2017年，那也有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但真正运作呢，就是从那个疫情开始以后嘛，就是真正的一直在做推广。另外一个呢，值得比较容易比值得去说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是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那个茶叶工作会议，那一年呢，是我代表澳大利亚参与了就是国际茶日这个议案的那个提审。
0: 您是代表整个澳大利亚？
1: 我代表澳大利亚的，对。 那这而且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最终在2019年联合国那个大会10月2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茶日的那个提案。
0: 嗯，
1: 所以从2020年开始，就是第一届的那个国际茶日，5月每一年的5月21号。所以呢，过去的几年，我每一年的5月21号，特别是我都会搞很多那个义工啊，喝免费喝茶活动。对。
0: 哦，所以相当于这个5月21的这个全称，节日的全称叫什么呢？就是、这个、
1: International Tea Day
0: 啊，就是全球。
1: International
0: Tea Day 啊，这是专门您给搞成的。
1: 对对对、啊，我们总共是我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马拉维、印度，斯里兰卡，总共8个国家。
0: 八个国家，
1: 对对对，这里面还有一点小的插曲，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了。
0: 就肯定会有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1: 对对对，
0: 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非常佩服您啊，沈先生、沈大哥，就是把自己不仅是把自己的习惯，这喝茶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习惯嘛，也是您爱好，也是您比较擅长的，不仅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延续下来了，而且还把它融入到了就是相当于生活和工作当中，同时您又弥补了在之前咱们澳洲、澳大利亚缺少这一块的这么一块空白，所以您这几年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那这样，本来啊想让您给咱们具体讲讲，但是节目时间有限，那我这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日子，算不算您在澳洲将近40年的拼搏和努力最让您难忘的其中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您能把这个节日给创下来，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1: 最难忘的就是当初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思考，喜欢那个发明东西对，
0: 钻研，
1: 对，钻研，对。2014年呢，我得了一个澳大利亚那个新鲜的叫 Fresh Innovator， 我是最终的 Finalist。所以这个缘故呢，正好英联邦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Thomas Nelson 的那个 Publish， 他们这个教科书有一个章节有关于我的产品，就是 Silicon Rubber。所以最终呢，就把我跟我的那个产品编入了英联邦7年级的教科书。
0: 英联邦7年级的教科书，
1: 对，澳大利亚现在目前应该如果是
0: 还在使用吗？
1: 如果还那个应该还在那个有新版还没出来
0: 所谓的这个您说的这个就是所有英联邦国家7年级的里面都能看到您的这个作品，
1: 不是每个学校，因为 science 里面有总共有可能有4个版本这个各个学校有自己有那个 choice 可以选哪一个，但是如果是选到 science power 的话，那这个
0: 就是您的
1: 第11页，就是我
0: 记得太清楚了哈。那的确是这件事让您肯定觉得非常骄傲，我觉得换谁都会觉得让自己终身难忘的，
1: 对，
0: 是值得铭记的，就
1: 是, 是,
0: 是也是值得炫耀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问一下咱们沈大哥、沈先生，那咱们是怎么和？因为华夏也30岁了嘛，我们正好今年是我们30岁的生日。那您也来到澳洲37年了，这么久，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遇的呢？或者说如何和我们的华夏创始人向总，如何相识的呢？简单的说两句就好。
1: 对，其实正如我以前的工作，我是帮助澳大利亚政府企业与中国对接的，所以在那个。一次那个当初那个
0: 活动
1: 活动，对 John Brumby 他带队的那一次活动当中，到的那个江苏盱眙嘛，那个时候就那个
0: 盱眙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嘉宾，
1: 对对对，淮安，对，姚总，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就那一次活动当中那个向总也去了，所以我就跟向总在盱眙，后来
0: 是在国内相识，
1: 对，到了南京聊了，因为那个向总呢是属于这个高高在上的，因为原来我们就早就听说过了，办的报纸那个，所以没有机会亲自去认识他。
0: 我们向总还是平易近人的，但是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1: 是
0: 真的。
1: 是这样，
0: 是
1: 这样。所以结果呢，那次见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你讲的对了，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所以一下子
0: 是的，
1: 一下子成好朋友了，对。
0: 所以，那这事儿也有多久了？大概
1: 也差不多10几年吧。
0: 啊、哦，十几年，所以这十几年您也是见证了我们华夏就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1: 是不容易、嗯、对，
0: 然后所以才能在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节目呀原本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的，
1: 是
0: 就是我们之前计划的就是方案是到28号，但是因为真的、首先咱们墨尔本有太多像您这样在自己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这样这些人，根本是14天的时间28位嘉宾是代表不了的、再加上又有很多的您像您这些啊给大家咱们听众朋友们传达的这些信息，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是非常有用的，大家也是非常需求的，所以我们向总然后我们就又决定把它延长、所以非常有幸的能在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做客啊用您私人的时间还没有出场费是吧，给我们分享一下茶艺方面的这么一些经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澳大利亚也是有这个茶叶协会的，对不对？如果对茶叶感兴趣的，然后喜欢茶叶爱喝茶叶的，然后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沈大哥，沈芷君是吧，沈大哥，非常感谢沈大哥能够抽时间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在这里想跟沈大哥要一下，就是我们也30岁了嘛，不知道您跟向总也认识十几年了，有没有什么祝福语来送给我们华夏呢，送给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
1: 我觉得华夏传媒跟这个茶文化，中华茶文化一样，这个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呢，这确实在很多人那个心里面确实不了解，特别是茶文化，所以呢，我那是想借这个平台，我那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茶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以如何喝茶，正确多喝茶，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0: 也是一个养生，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是这样是这样。那如果至于向总的呢，我呢是希望都是文化的那个弘扬中华文化。那这个向总的平台呢，又是一个弘扬文化的一个平台。我呢真的是真心希望，就是能够我们华夏那个平台，如果能多一点那个文化类的，特别是跟健康、跟中华文化有关的。能够大家合在一起
0: 养生节目，
1: 对养生节目，然后呢，我们合在一起来共同来做讲我们中国故事，讲我们在华那个我们的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故事。
0: 好的，
1: 然后呢，把我们那个中华文化能够在澳大利亚。
0: 发扬光大是不是？好，我们会努力的，因为我们也是疫情刚刚恢复直播嘛，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就是在不同领域继续努力，然后通过像您这种优秀的就是前辈给我们的经验指导，我们会坚持下去。那对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要送上的祝福吗？
1: 听众朋友们，那个祝大家身体健康，这是最关键的。
0: 对，
1: 今天是很难忘五一劳动节，那我一直说劳动是很光荣的，
0: 是的，
1: 那我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最后呢，我想用那个刘仲华院士一句话送给大家，不是你容颜易老，只是你喝茶不够，想要美容多喝茶，想要健康多喝茶。
0: 好的，谢谢啊。那大家又学到了喝茶是可以帮我们保持健康养生以及美容的，是吗？还有美容的功效，我今天才知道。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6:30，其实啊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有好多东西还想问我们沈大哥，还想让沈大哥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嘉宾，所以在这里今天第一位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个茶文化的嘉宾，是我们的沈芷君沈大哥，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同时呢也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那非常感谢您能够抽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希望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邀请您进入到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和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具体的这些茶文化的这些知识和内容，好吗？
1: 义不容辞。
0: 好的，谢谢您，希望您也身体健康。我看发现了您是比较在意健康这一方面的，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把咱们中华民族的茶文化和咱们澳洲的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1: 对，谢谢。
0: 好的，感谢您。 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M 1629全网华语广播电台，在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刚才呀，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沈先生沈大哥啊，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有关茶方面的内容和知识。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还邀请了另外一组嘉宾吧，是一对夫妻，而且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对画家。那他们是谁呢？在节目的开始有跟大家提到，一位叫做肖美玉，是澳大利亚国际多元文化节艺术节的评委会主席啊，相信在艺术方面了解的人肯定是知道他的。那多次呢受邀在墨尔本的各大院校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呢，是讲授咱们中国的书画艺术等等。那他其新锐的花鸟画呢，是被同行和朋友们给称赞和收藏啊。那另一位呢，为什么刚才说是一组呢？一组嘉宾，这是一对夫妻档，另一位是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叫做杨春瑞，是同样也是著名的书画家。现在呢，他们二位是都居住在咱们澳大利亚哈，墨尔本。那他们二位是始终坚持以画说话。那作为一个专业的画家的初衷，那潜心钻研了东西方的艺术，他们还努力创新。那作品是身为业界以及行业人士给推荐赞赏以及收藏。那我就少说一点吧，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接下来要他们二位表达了想来到直播间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真的是没有来成，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是非常二位画家呢是非常细心的给咱们准备了一段采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采访时间。

0: 天呢，我们是主要是围绕着30周年一同走过为主题。那么，我们也想去采访一下，回顾30年前我们初到澳洲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1: 先祝贺华夏传媒这个30周年
2: 大庆，而且有这样
1: 活动，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抒发一下，感慨一下。
0: 谢谢。
1: 这个30年
2: 这个历程，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
1: 很多的美好的这个记忆。我第一个跳出来呢，那个时候这个向总，在兔年。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0: 那真的很印象深刻，还记得生肖的那个年份。
1: 对，兔年，因为呢，他们出这个年历，就是给广大的这个那时候是读者了，

0: 多人都保留至今。
1: 嗯，
0: 那张年历，人家挂了一整年，然后就把画拆下来，或者整个人就收起来了。
1: 哇，
0: 印刷的也很好。当时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印刷啊什么都不如现在，但是那一版向总他们做的是相当漂亮，我们也很满意。当时呢，就是每星期四出报吧，每星期四出报。记得就是向总他们呢，往往是周三的晚上干夜，很多员工干夜，为了把报纸出得更好。我们呢，就差不多要买东西什么的，就安排在周四。
1: 哦，
0: 那个好，第一时间拿到这份报纸，那个
1: 就是很期待的去看到。
0: 对对，非常期待，因为上面内容呢特别丰富多彩。
1: 嗯，
0: 那个时事政治、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方方面面。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呢，因为家里边有一些需要修补的啊，需要这个人工的啊等等。后面有很多小的广告，
1: 对，
0: 就是因为当时手机也不普遍，什么电子的这方面都不行嘛，
1: 对，
0: 就靠这份报纸，
1: 是
0: 这份报纸立了大功了。所以那个当时在纸媒时代的时候，华夏这个周报吧，这个非常受欢迎，很多人专门要拿这份报纸。
1: 刚才您说到说把画就嫦娥奔月放在了日历上，就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好看的日历。就是如果这是咱们认识比较晚，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份的话，也会一直收藏的。就是会觉得把这种艺术品然后放在很精美的日历上，就是一种纪念。对，然后也会给它剪下来做成一种海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爱好。对，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见一见这幅画。
0: 行，好，我给你找一下。
1: 好，谢谢小老师。
0: 然后呢，跟这个华夏传媒在2018年就印壤开始，就开始印壤，因为项目做事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到位，各个细节，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印壤，大概是2019年展开了这场那个多元文化艺术节。就是当时反复的敲定名单。谁负责这个？因为它是多元的，不光是画啊，但是光是画画呢就非常重头了。当时向总从国内请来了这个很有名的画家，叫陈什么来着？
2: 陈飞翔
0: 、陈飞翔现在也是国内的那个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啊。那个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陈飞翔带了一个队伍，就是在一个展示。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呢也是组织了一个队伍，也展出了整个一个展厅。当时这个展览挺轰动的，而且呢水平是很高的。也来了很多这个就是专业的呀，或者是当地著名的重要的这一些人物，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1: 对，因为就是叫国际文化传播，这是一直是在国际化一个热门的话题。它这个艺术的交流，说绘画呀、书法呀、音乐呀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可以让世界的人民可以产生共鸣，就是可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们去展示我们中华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当时就是也有一个愿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 对，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就是想趁着这一次呢，也刚好可以架起这个中澳文化交流的桥梁。因为你在海外的华人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去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
1: 对，
0: 也是咱们对这个祖国的一个回报。
1: 是的，
0: 也是应该做的一种担当，一种这个责任。我是这样想。
1: 而且尤其就是在海外就有一种就是民族的自豪感，就是所谓的这个文化自信，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优良的文化传播到海外，就是让外国人也看一看。
0: 对，因为这个海外华人呢，就是 也功不可没。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30多年我们的经历，
1: 嗯，
0: 从开始就是不太，我们也不了解当地，当地也不了解我们，
1: 嗯，
0: 到后来呢互相有所了解，再到后来呢就是变成喜欢。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也好，这个中国画也好，你只有做到了被看见，
1: 嗯，
0: 被听见，他才有可能走到被喜欢。
1: 嗯，
0: 那个现在呢很多这个当地的人呢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说这个普通话，
1: 对，
0: 这个写书法，
1: 嗯，
0: 然后画这个中国画也好，画什么这个甚至于剪纸啊，
1: 嗯，
0: 这个等等，
1: 嗯，
0: 很多方面那个都是喜欢。
1: 嗯，
0: 当地的洋人也喜欢穿旗袍啊，
1: 是的，
0: 这个喜欢参加这个中国节呀，啊，现在这个中国的春节也是在澳洲大张旗鼓的办起来，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1: 还是挺浓郁的节日氛围的。
0: 对对，这个已经和30年前大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华夏传媒在这里边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1: 嗯，当然你们这个画家的就是艺术展示也是为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就是让世界的其他人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让他们走进咱们中华的这个文化艺术的世界。对
0: 对，因为这个前两年也是兔年，也是兔年，
1: 哦，对的，
0: 那个我们就受邀呢，嗯，这个因为当时这个现任总理，
1: 嗯，
0: 阿尔巴尼斯属兔，
1: 嗯，
0: 喜欢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兔年还专门买了一个红领带，上了兔子的纹样，所以说很喜欢这个中国画，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受邀，他画了一幅这个兔年的这个吉祥的这个画，
1: 嗯，
0: 现在就挂在这个总理办公室。
1: 哦，那一会儿我们可以拍一下看一看，然后放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0: 好啊，
1: 嗯，
0: 好啊，
1: 好。
2: 著名阿尔巴尼斯，
1: 嗯，
2: 他们俩，啊，他喜欢这个吗？
1: 嗯，
2: 那正好他看到这中国画也挺新鲜的。
1: 嗯，
0: 装裱特别好，就因为这个开始了以后呢，这个塔斯马尼亚，
1: 哦，
0: 要和中国这个签约这个红酒啊，
1: 嗯，
0: 风能发电呀，啊，
1: 嗯，
0: 那个当然这里边是有一些故事了。然后中国领事馆，还有这个，是商务什么什么团，
1: 嗯，
0: 看到了这个是用这个画儿来作为交流，
1: 嗯，
0: 气氛非常融洽，
1: 嗯，
0: 那个而且大家都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又请他画了一幅，然后上台给他们讲，
1: 嗯，
0: 啊是什么这幅，个，特意加了。居然那个省长非常认真，就说都给我们讲讲这个狗在里面是什么意思，
1: 哦，
0: 当时有人说这是忠诚的意思，

0: 义卖，
1: 嗯，
0: 捐献一些画，首先就请到我们的也是都是兔年嘛，
1: 嗯，
0: 那张画呢就是当时是大家就都积极的举手啊，
1: 嗯，
0: 后来他

0: 的书法艺术，
1: 嗯，
0: 讲西方的美术史，
1: 嗯，
0: 还有中国美术史的对比，
1: 嗯，
0: 博士后
2: 他说到这个呢，这个我是 MIT 那个大学办了两场讲座，
1: 嗯，
2: 中西文化，什么美术史，这个挺轰动的，几百人的礼堂全部坐满，
1: 嗯，
2: 过道是离外，
1: 嗯
2: 嗯，就说明呢，就是这个大家都对这个文化艺术还是非常的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物质生活很丰富，特别希望有一些精神食粮。
1: 对，
2: 啊，我们也觉得挺受鼓舞的。后来知道这个了以后呢，这个中国银行啊，和这个在疫情期间，挺大型的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叫什么呀？维州之春艺术之旅。中国书画，赏析，也特别成功，反响特别大。然后这个什么竹文化艺术周啊，澳大利亚博士沙龙啊，都请我们做，
1: 嗯，
2: 到时候咱们AM 这个
1: 1629，
2: 说不定咱们也可以普及，
1: 对，我们也是。这个像您刚才说传统的纸媒，然后再往数字的媒体上去进步去发展，因为我们也要顺应着这个时代，然后也借着您的愿景，我们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2: 对，我们现在特别高兴，那个看到这个咱们又有这样一个活动，
1: 嗯，
2: 因为在之前呢，我们都会盯着听这个广播，楼下放一个这个收音机，还跟那儿搁着呢，楼上放一个收音机，后来呢逐渐都没声了，
1: 嗯，
2: 这个尤其我们这个早年来的嘛，30多年了，
1: 嗯，
2: 人也老了，那个一上车也是对准这个东西才，
1: 嗯，
2: 后来逐渐的呢就是发展啊什么的就少了，现在听说又开始了，
1: 嗯，
2: 那我们又有福利了，
1: 嗯，谢谢，可以
2: 享受到，
1: 对，
0: 嗯，
1: 好。
0: 他们中国总领馆里边儿画的大画儿，
1: 嗯，
0: 和我们两个几幅大画儿，他们因为原来那画呢画的年份比较多了，
1: 嗯，
0: 说画框的，他们就找到我们，
1: 对，
0: 帮他们画了已经用了快半年的时间。
2: 那是
0: 大画儿，
1: 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70周年，
2: 70周年
1: 的时候，
2: 他们就决定把之前的画都重新画，
1: 嗯，
2: 全部请我们画。
0: 嗯，
2: 都有证书啊，
1: 嗯，
2: 那画4米多，
1: 哦，好大
2: 啊，四米多，有一幅这个叫什么叫
0: 盛世河山
2: 、啊，还有这个另外一幅呢就是比较现代的风景，
1: 嗯，
2: 这个比较中西结合的，还有这个书法写的是

0: 对，很都是相信你的。
1: 云开千峰秀，
0: 云开千峰秀，
2: 哦，
0: 云开千峰秀，日照万山明。那个在之前中国领事馆教育部也请我们画了山水，也画了一幅是现代的，还也写了字，龙腾开日月，凤舞彩云天。
2: 哦，
0: 现在都在挂着，都挂着，
1: 不同的地方，
0: 都在不同的地方。现在那个教育部又改成那个图书馆的官邸了，挂在那里。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学到了，就是把这个艺术作品就配上优美的中华诗词，也是一很有意境的艺术。
0: 对，因为你一个真正的画家，这个到最后呢，画的都是修养。这些修养就来自于这些这个诗词歌赋啊，哲学呀，这个很多东西。

0: 之前都是学生，也不小。
1: 我的感觉就是啊，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往往是缘分，这是一点。
2: 嗯。
1: 还有一个情感呀，有时候说不出来的。
2: 嗯。
1: 我跟他们虽然有时候好几年没见面，但一见面感觉好像没有隔阂。
2: 嗯。
1: 就是内心啊，挺温暖的，就是老朋友。
2: 嗯。
1: 看到了。不是说我看到这个人之后呢，我有一种什么心里边的有点不自在，或者没有这种感觉。
2: 嗯，
1: 我跟他有时候有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比较亲切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说不出来，难以言表，就那么的微妙的一种关系。
2: 行，
1: 这说明他的人格啊有一定的魅力，
2: 对，人格魅力，
1: 他有一定的水平。
2: 对，
1: 就是让我呢感觉这个人可交。
2: 这点就是其实我对肖总的第一印象跟您是有一种很相似的感觉，就是
1: 我们俩都差不多，都是好人。
2: 因为就是我也其实接触到一些行行业业还有不同的人，然后有就像这，其实这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去接触到就是30年前来到墨尔本的华人，然后为我们中华文化做出一些贡献的，就是力量的，就是传承人，我会觉得。然后我接触到向总，会有一种他身上是一种情怀和热爱。
0: 对，他是很有情怀。
2: 因为就是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商业，就是像那种铜臭的，就是商人或者是跟他去谈判，这种是和我之前所就是交往的是不一样的。就虽然我们好像年龄真的差了很多，就是可能隔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在去接触的过程中，或者说对这份传媒事业的热爱，是让我觉得很敬佩的。
1: 所以呢，我对他还有一个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刚才肖老师说的你当时印那挂历。
2: 嗯。
1: 英文的挂历，我当时那时候第一次对他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手里边拿着钱上我们家来。
2: 哦。
0: 哎呦。
1: 其实就把我的画啊进去拍照了一下。
2: 嗯，
1: 我的人有点在你们眼开啊，
2: 你太可爱了，
1: 这人不一样，
2: 嗯，
1: 给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为止都进我们的家门口，虽然钱不多，
2: 嗯，
1: 当时拿不像现在跟他多要，但是大家都不是，因为刚到30多年前，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0: 那个是将近30年前的，
1: 30年前，对。他当时就是啊，我一说还这样，还这样表现的，
2: 就表现诚意，
1: 从这开始，
0: 很有诚意，
2: 对。
1: 然后经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
2: 嗯，
1: 就是说他这人也没什么架子，
2: 嗯，
1: 也好商量，
2: 对，
1: 然后也好接触，所以呢，就是人内心就比较那什么，就是我见他时候比较放松，
2: 嗯，
1: 没有那么多的心里边不舒服的感觉，
2: 是的，
1: 这是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
2: 我非常的同意，就是一种赤诚之心，就是让人可以亲和力。然后
0: 对他干事就是一个是特别认真，特别诚恳，
2: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特别相信人，
2: 嗯，
0: 这特别开心。因为什么呢，我当时说，我说那个文化节那个什么画让我管，那我可就决定自己管，
2: 嗯，
0: 因为我很怕那个什么的，到时候改一下啊那一下，绝对相信，
2: 嗯，
0: 他那个当然他自己很有水平，
2: 嗯，
0: 知道谁能把这个事儿去干
2: 是
0: 的，他这个戏剧交给他，音乐交给他，画画交给他，
2: 对，
0: 总体总
2: 就是
0: 统筹
2: 规划，
0: 然后就弄得都很好，
2: 嗯，
0: 就是这样。
1: 他这个怎么说，这人也比较大，
2: 嗯，是的，
1: 所以他的学养啊，他的社会经历，
2: 嗯，
1: 已经在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哈哈哈哈哈！就是这意思，
2: 对，
1: 是不是像我这年龄，我们这年龄应该都差不多的，
2: 嗯，
1: 就是经过了很多事情，
2: 嗯，对，
1: 就是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散淡，
2: 嗯，
1: 比较淡，没有那么的紧张，
2: 对，没有那么功利，就是说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把认为我热爱的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
0: 你很厉害，你每次都总结到点上。比我们说的好。
2: 没有，主要是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素材很好，然后恰好我也可以跟你们产生共鸣，然后就是恰好可以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流嘛，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访谈节目的意义，就是不一定说我们做的多官方，或者是做的多就是这种是表演性的，但是咱们你看就是非常自然的去交流，就想到什么说什么，
1: 你说的我特别同意。
2: 嗯，
1: 就是我这人不喜欢装。
2: 嗯，对，
1: 我不喜欢说你这话啊，假大空。
2: 嗯，对，
1: 我是一个不平衡的人。
2: 嗯，
1: 做平衡的事儿，
0: 不要再表达你。
2: 但是我很喜
1: 欢那种、啊、
2: 对，
1: 就是说的特别好听，其实那话里边没东西。嗯，
2: 对，我很能明白您。
1: 你明白我
2: 说，
1: 我就希望咱们就像，
2: 就是真的很高兴可以和你们去聊一些中华艺术，然后走向国际的故事，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风雨走过的故事。嗯，节目结尾呢，我们想希望可以，说一句话给我们华夏传媒作为记忆。
1: 我就希望华夏传媒啊，从现在开始，从此刻越办越好，能够重振雄风。
2: 谢谢。
1: 永保
3: 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3: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融30年和新未来。
5: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
6: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华夏传媒啊对两位非常在墨尔本乃至是咱们全澳洲啊都享有盛名的两位画家艺术家啊萧美玉以及杨春瑞二位的采访了。非常感谢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然后跟我们华夏来做这个采访，同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二位这几十年的经历。非常感谢二位。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两位画家萧美玉是咱澳大利亚国际多元文化节艺术节的评委会主席，那曾多次受邀在墨尔本的各大院校哈及当地政府部门呢是讲授中国书画艺术等等。他的新锐花鸟画呢是被同行和捧。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4，我们继续节目。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首先来关注忻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就在今天凌晨，忻州的西泥市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交通事故。一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不幸撞在了树上，导致车内一名年轻的女警殉职，而另一名男警则是受重伤。那么西南威尔士州警方已将这起事故列为了重大事件，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据警方通报，就在今天的凌晨约1:30，一辆警车在悉尼内西区的 Redfern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带有醒目警示标志的警车在赶往一宗紧急报警地点的途中是不幸失控撞上了一棵树。车内有两名警员，其中女警坐在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当场死亡，而同车驾驶车辆的24岁男警员则是幸运地存活了下来。事故发生后，急救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来开展救治，对受伤男警员进行专业处理后，将其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目前该男警员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忻州警方证实，殉职的女警察名叫米亚莱伊，年仅20岁，她加入警队仅有16个月，表现优异且备受喜爱。事故发生后呢，忻州警方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封锁了事故现场，设立专属的勘查区域，全面开展事故溯源与细节的侦查工作。目前这起警车撞车事故已被官方正式定性为重大突发事件，

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11岁男孩在家中遭到了枪击，面部中弹，抢救3天后不治身亡。那么就在本周一，救护人员从新州悉尼的 Hills District 一套公寓将男孩送往了医院，他的面部和颈部时均有枪伤。那么警方昨晚获悉，男孩是不幸因伤去世。警方说，他们赶到 Northwest 的这套公寓时，现场有男孩、4名18岁的男子以及1名44岁的女子。3个男子被捕，其中1人被控隐瞒严重可公诉罪行，另外2人是获准了保释，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男孩在悉尼西部就读的学校表示，这名6年级的学生在离世令校方是深感悲痛。校方在声明中说，学校正向男孩的家人来提供支持，也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排辅导服务。男孩的父亲在社交媒体贴文下留言道，安息吧，我的宝贝。据悉，枪击发生时公寓内有数名目击者，警方是正在调查在场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着有组织的犯罪关系。调查至今是仍未找到作案的凶器。那么新州的警察部长凯特雷在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向男孩的父母表示哀悼。他说，一名小男孩能够在家中接触到枪支是令人震惊的，这正是我们希望把枪支从街头清除的最终原因。他在今天对记者说，这对社区人来说呢非常的艰难，对急救人员来说也是很艰难。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警察局长说道，他不会说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名所谓的枪手，公寓内的这场聚集的性质仍是警方调查的主要方向之一。此前被捕后释放的2名男子仍可能接受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被控隐瞒可公诉罪行的男子已于本周二出庭，在案件将于10月再次开庭前，他会继续被羁押候审。

下面一条消息，一名日托中心的老师本周是遇到了一个滑溜溜的意外，一个非常危险的不速之客是被他发现躲进了门框里。就在本周一的时候，位于新州纽卡斯尔郊外的 Thornton 的一名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照常工作时，是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外门下方直接滑了出来。工作人员先把年幼的孩子们转移到了建筑的另一边，随后是联系到了这个 Snake Catcher Bronx 的求助。那么 Bronx 赶到后是打开玻璃门，却没有看到蛇的踪影。他说现场已经处理好了，门的底的两侧还放着毛巾，因为工作人员知道蛇钻进了门下的缝隙，他们甚至听得见蛇在里面移动，但开门时蛇已经不见了。检查后，捕蛇人和教师很快就发现门框的两侧都是中空的，难怪会成了蛇的理想藏身处。那是一条粗壮的红腹黑蛇，藏在门框的中段，几乎是已经到了门把手的位置。 Brunt 说当时大家都很意外，而蛇呢总能找到新奇又有创意的地方藏身，至今是仍然让他一个专业捕蛇人是感到非常的震惊。

下面一条和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消息，如果要证明自己自满的情绪已经重新渗入澳洲最大的贷款机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进行着审慎后是暴露出了问题，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次聚焦审查大型银行，而 Westpac 目前提供了最清晰的反面案例。由安东尼领导的 Westpac 将一份2021年内部审计的结果给搁置了五年，那份审计早已发现其中中小企业部门的管理控制并不理想。换言之， Westpac 用了五年的时间才开始实质性的处理一连串已经蔓延至其中中小企业银行业务部门的问题。本周该行通知员工将推出新措施，把风险管理和合规失误与薪酬决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新成立的阿德莱德大学留学生招生没有达到预期，正面临着数千万澳元的收入损失之际，这所大学的成立商业论证三年前，到2034年可在两校2023年招生人数的基础上能够多吸引6000名留学生，但这预测是在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之前所做出的。该校表示，联邦政策变化是显著影响了我们对留学生的吸引力。阿德莱德大学的留学生招生没有按照计划达到目标，正在面临着数千万澳元的收入损失，而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也令这所新合并大学的商业承受了讨论上的压力。经过大约3年的筹备，阿德莱德大学是于今年1月迎来了学生。这所新大学由原阿德莱德大学和南澳大学合并而成，州政府为合并提供了4.645亿澳元的一揽子资金。合并商业论证的预测，新阿德莱德大学到2034年可比两校2023年的招生人数多吸引6000名学生，但根据校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留学生人数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在下降。阿德莱德大学表示，2026年招收了16677名留学生，两所前身大学去年同期则是招收到了总共20820名留学生。校方把招生下滑表现是归因于联邦政府在过去2年为减少留学生人数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变化，这些变化是包括将学生签证费提高至2500澳元，拒绝更多学生签证申请，以及对新留学生入学人数设定了软上限。阿德莱德大学负责国际事务与对外合作的副校长说，我们对这一政策方向深感担忧，这些变化绝对危及着我们学校增加6000名留学生的名额。他说，过去12个月推出的政策显然影响了我们对留学生的吸引力，而按照今年的情况来看，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将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们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最后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目前维州的失业率已经上升至5.2%，连续第三个月成为了全澳洲最高。业界表示，企业信心不足正令招聘活动受阻。经济学家指出，全国八月份失业率升至5年以来的最高位，对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周二会几乎确定的加息决定是影响不大。澳洲统计局在昨天是发布的数据显示，维州八月份失业率较前月上升0.1%，达到5.2%，这是维州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失业率。当时维州是正准备结束第6次新冠疫情的封锁。塔州失业率为5%，新州为4.3%，而相比之下，维州不仅是高于塔州，也比新州还要高出0.9%。全国失业率同期上升0.2%至4.6%，新增就业岗位3.9万个，而青年失业率则是达到了15.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呢，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情，还有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5: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以上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1，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5点到6点这一个小时，我们黄金时刻的上半场节目里是一起了解了啊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甭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这些一些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啊，我们是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我们首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2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关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啊。可能大家听起来，哎，怎么播完一条欧洲的又来了一条亚洲的，中间又回到欧洲去了啊。我们是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所以我们是按照时间点的顺序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昨天晚上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菲蒂修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是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那近日社交媒体上是再次出现了鼓动移民偷渡去修达的言论。

只需少量的电子元器件、几根导线以及一块基础可编程电路板，就能吸引加沙地带中部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围坐在桌旁学习机器人技术。孩子们的这些研究在未来可能拯救生命，这些课程也将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帮助他们跟上加沙之外正在发生的技术进步。

最新的一条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并于当地时间23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举行了会谈。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以来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对日本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再次邀请高市访问乌克兰。

一名30多岁的中国女性游客，昨天在马来西亚沙巴州环滩岛附近海域浮潜时，是突然失去意识，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未发现有犯罪迹象，案件被列为了猝死案处理。警方是于昨天下午1:30左右接获了报案，初步信息显示，女子浮潜所在水域深仅为1.5米。

世界著名演员尤里·萨法罗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已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合同，目前正在罗斯托夫州接受训练。报道称，萨法罗夫透露自己去年就打算前往俄乌冲突的前线战场，但这一计划当时因个人健康问题被搁置，身体康复后，他是第一时间又做出了这一决定。

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官邸社交媒体账号日前是发布了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1日抵达纽约的视频。视频显示，高市早苗走出舱门，习惯性的挥手点头。然而，众多的日本本国网友很快发现，根据现场相关照片显示，机场是没有人来迎接高市早苗，都在问高市早苗究竟在对谁挥手致意。

今天驻卢旺达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请提高安全消防意识，注意用电安全，加强节假日值守和巡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卢正值雨季，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提醒在卢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增强自然灾害的防范意识，切实落实厂房、营地、住处等场所的防洪措施。

第25号台风杜鹃引发的暴雨导致日本千叶县印幡沼的水坝决堤，附近大面积土壤被淹。报道称，今天当地一处被淹的太阳能发电厂是发生了火灾，在水灾上面发生了火灾，因有触电风险，当地消防并没有采取灭火措施。据报道，该发电厂距离印幡沼约120米的距离。

29岁的柬埔寨男子昂·索克林掌管着大型的电诈园区，目前他已被逮捕。园区内部像一座小型的城市，可容纳约20000人，设有宿舍、餐厅、人工湖。幕后老板为太子集团的创办人陈志。

加拿大当地时间的23日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时报的总部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尾部风险来做准备。他提出减少对星链的依赖，重新评估88架 F-35 订单，并考虑替代方案。

自财联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首次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会面，双方进行了约15分钟的会谈。特朗普在会上强调，应维持石油供应和双边关系，并明确表示委内瑞拉最终必须要进行选举，但没有要求确定具体的选举日期。罗德里格斯随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将会举行选举，并称政府已与反对派启动了政治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希望选举进程先完成最高法院和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改革，再公布选举日期。同时认为，委内瑞拉约300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问题需要先行重组。对于选举期间，美国官员称2027年或2028年仍在讨论之中，尚未做出决定。

自法新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之子、预备役士兵内里亚·莱特昨天在约旦河西岸一起驾车冲突检查站中是遭受到了袭击，受到了重伤。袭击者驾车撞倒了士兵后是被当场击毙。莱特目前已接受了多次手术，医院称其病危，病情极其严重，随时有死亡的风险。

十二频道进一步披露了会谈的细节，称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在同一个房间内，而伊朗的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则是在另一个房间内。双方通过了卡塔尔调解人员来往返传递信息。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是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新社、路透社等媒体的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在当地时间23日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了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条消息。澳大利亚总理埃姆尼恩在今天证实，今年的六月份，由澳大利亚政府服务局管理的国民医保统计数据报告服务部门是遭到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AI 代理未经授权的访问，也就是啊，遭到了美国黑客的入侵。埃姆尼恩宣布针对这起事件成立调查组，确认 OpenAI 是否将面临着指控。

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与塞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启动仪式后，两国警员共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开启了巡逻。

目前正在进行的本届亚运会竞走赛事，昨天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市开赛，但比赛开始前，赛道却遭遇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鸟粪成灾。为给运动员营造干净的比赛环境，名古屋市政府除了使用高压清洗机清洗路面，还专门请来了老鹰来清场。那这种方式啊，是惹得全球的运动员都在群嘲日本。

西洋理事会近日撰文指出，如果基辅决定今年冬天对俄罗斯的袭击作出回应，俄罗斯民众可能面临乌克兰打击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及其有限的防空能力为乌克兰创造了大量潜在目标，乌克兰人已在为又一个严冬做好了准备。

柬埔寨国务部长、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烈在柬埔寨当地时间的9月23日晚表示，柬埔寨并非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而是跨国网络诈骗的受害国。外国犯罪团伙到柬埔寨境内场所，对境外人员及柬埔寨民众实施诈骗，而90%的诈骗团伙都非柬埔寨人。

0: 本时间段的最后啊，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国台办称台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必遭严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视频原声回放。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回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AM1629全澳华语广，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马上25了，那么广告要进来了啊，这个有现场说的广告，还有提前播好的广告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在昨夜今晨在体坛，因为这个重大的赛事都赶在这一段时间了啊，亚运会呀，什么网球总决赛什么的啊。那么我们就在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就在5之后，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也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那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识着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3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在这个第四个单元的之前啊，柯凡就不和大家进说太多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因为每次时间都不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亚运赛场啊，亚运会赛场上的各个赛事、赛果和赛程又是怎样的呢？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今天下午，我们先说这个羽毛球吧。啊，羽毛球毕竟这个柯凡比较擅长啊，这个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说，就是在今天下午，也就是我们节目黄金时刻开播前的两个小时，羽毛球亚运会团体的女团决赛是最终落下了帷幕。那么在阔别这个亚运女团冠军12年之久之后的今天，中国女队是终于拿回了啊属于我们的女团冠军。没错啊，在过去的这个三届里啊，韩国拿了2次，日本拿了1次啊。那今年呢，其实本来在他们出征之前，柯凡个人想的就是啊，如果说这个最后的决赛是中韩交手的话呢，中国队还真不一定能赢啊。面对着韩国女队，虽然韩国女队的整体综合实力比较弱，但是啊，他们有稳拿分的那一个点啊，就是你样样通不如一样精，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本都是顶尖运动员嘛，大家本身就处在半斤八两的水平上，只不过可能平时的时候啊，你都是八两，我是半斤，但是在我们这边，哎，气势争胜的时候，我们这个啊拿下了1分之后，哎，这个精气神上来之后，就很有可能会爆冷。那中国乒乓球羽毛球队啊，在韩国身上因为这种情况丢掉的，不管是苏迪曼杯啊，还是尤伯杯，数量也不少啊。记得太清楚了，就是在遥远的2011年还是2010年那会儿啊，因为柯凡要去赶着考试啊，中间就在考试的路上找了个网吧进去看了那场尤伯杯的比赛，结果看到了一个中国队被韩国队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啊，是让我导致自己考试了都没有心情了。当时啊，在韩国队身上是跌了不少这样的跟斗。那么比较幸运的是啊，韩国队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着日本队竟然被爆出了冷门啊，除了他们的这个稳拿分的这一点，女单天才少女安喜盈是依旧稳如泰山啊，是拿到了第1分之后，没想到韩国队世界排名第3的女双和世界排名第7的女双这两队组合全部输球啊。虽然日本组合也不差，日本两队组合其中有一队是世界第4，但是另一位组合二双的话按理说应该是没有那个水平的啊，但是韩国就爆冷被挡在了决赛大门外。那别看日本队的这个综合实力是强过韩国的啊，但是在打团体赛上来说，不仅仅是柯凡个人认为，好多这个喜欢羽毛球或者稍微懂一点羽毛球的啊专家也好啊，还是这些媒体评论员也罢，都说如果中国是打日本的话，那应该是比韩国队好打一点，因为5个项目啊，谁都没有一个绝对能赢的，也不能说没有啊，咱们中国队的女双还是稍稍有那么一点把握的。那面对着日本队单打的话呢，陈雨菲和这个山口茜也是半斤八两啊，再加上我们还有世界排名第2、第4啊，都在中国队。所以说打日本是比韩国轻松的啊，因为打韩国你女单这一分是一定会丢掉的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结果就在下午的时候，中国队果然是兵不血刃的就3-0啊，不仅是陈雨菲赢下了和这个日本二单的对决啊，因为陈雨菲的世界排名呢目前在中国队的女子选手里排在第3的位置，所以啊，这就给中国教练组可以使用一个田忌赛马的策略了。因为别看陈雨菲啊是排在中国队的队内的第3的位置，那如果陈雨菲想要上场，除非是打满5局啊，否则的话想要提前上场的话，就只有排名世界排名排名第6的陈雨菲，世界排第7，排在第6的那位中国选手弃赛不能比啊，否则的话如果有比陈雨菲世界排名高的，陈雨菲是不能上场的啊。陈雨菲就果真啊，这个没有，就让那个世界排名比陈雨菲高一名的这位选手就休息了啊。那第1场出战
这个第一号单打的呢是我们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那么王芷怡对战的是山口茜，山口茜没有机会对陈雨菲，对上陈雨菲，山口茜还可能有点机会啊，靠着他这个灵活小马达一样的小腿跑嘞，毕竟陈雨菲年纪大了，但是面对着零零后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比山口茜排名还高，是没什么机会，是干净利落的就输了两局，交出了第一分。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双，中国的世界第一组合也是非常快刀斩乱麻，打了日本这对世界第四的组合是毫无招架之力啊。紧接着第三位出场的陈雨菲呢，面对着日本的二单，那就是实力上的碾压了啊。这个田忌赛马就是这样来的啊，毕竟我们前世界第一奥运冠军打你一个二单是吧，所以中国队面对着日本队就轻轻松松三场比赛耗时不到两小时，这个团体啊动不动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起的，这个三局比赛下来了啊，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中国女队也是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的冠军。

给大家跳着说吧啊，因为这个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羽毛球迷的啊，目前男团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就在刚才6:30的时候啊，不是放了一首歌曲的时间吗？柯凡就去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结果。那目前，施玉琪已经结束了啊，一丹作为世界第一和乔纳坦啊，乔纳坦也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之间的交锋啊，那么施玉琪是复仇了啊。最新的消息，上一周更新，石宇奇和乔纳坦的位置换了啊，石宇奇现在是世界第二，乔纳坦是登顶了世界第一，就是在上一站比赛当中战胜了石宇奇。那么在团体赛亚运会的决赛当中，中国和印尼又相遇了啊。那么中国是卫冕冠军的身份，首场比赛石宇奇披挂上阵对决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纳坦。虽然这个乔纳坦才当了4天的世界第一啊，石宇奇当了快2年。本场比赛石宇奇是再一次展现了自己在团体赛定海神针的属性。石宇奇在团体赛这5年的时间里一共出场了21次，21战，21胜，是未尝一败，非常恐怖的战绩啊，连林丹都没有做到过啊。这个团体赛的定海神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双方经过3局的苦战啊，石宇奇是2-1为中国队拿下了首分。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二场的比赛，第二场男双对决，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最高排在第7位的梁伟铿和王昶将和印尼王牌组合世界排名第二的阿尔菲安·菲克里过招。那么梁伟铿和王昶可以说是躺进决赛的啊，在小组赛和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出场了3次，不管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高的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低的啊，3场都是0-2痛快的输球啊，1分没得。不知道今天这场决赛里能不能，哎呦，平时我休养生息，相信队友是吧，我不发挥我队友可以赢啊，在决赛里能不能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二的组合，可以说除了韩国那对变态之外啊，就这对印尼的组合是最强的，能否爆出冷门呢啊？如果说梁伟铿王昶这一场一双能够拿下来的话，那中国队大概率会3-0啊，兵不血刃的横扫这个印尼队。但如果一双输掉，双方比分变成1-1的话，那后面的比赛就不太好说了啊。毕竟后面我们也没有稳拿分的点了。李世峰在小组赛就被世界排名第70多位的韩国选手给2-1逆转了啊。也就是在周二的那天节目当中，柯凡跟大家说正在比的啊，李世峰拿下了第1局比较轻松，21-12啊。没想到节目结束了，李世峰1-2输掉了啊。李世峰目前世界排名第9，而战胜他的韩国选手全义晨世界排名第76位。

还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中国女排夺冠了啊，没错，终于是夺冠了。但是好多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球迷朋友都说，说中国女排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其实只是是吧，卫冕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毕竟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都没有拿到，是吧？你就应该把那个亚运会冠军啊，换成亚锦赛的冠军。亚运会是不算在这个国际比赛里面的。还有人说啊，这个亚运会夺冠了反而不好，反正呢就是如果中国女排不夺冠的话，那估计这个就会被是吧喷子们给喷成不知道什么样了。但是夺冠了呢，还是会有人说，哎，你夺冠你还不如不夺冠。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你夺冠了让那个主教练赵勇有了喘息之机，他不能下课了，是吧？拿了亚洲冠军，亚运会的冠军，哎，如果说连丢两个亚洲冠军的话，连续两次都输给泰国的话，哎呀，就短短23天之内，这个主教练赵勇肯定下课啊！我们想让他下课，啊，不知道这些人是出于什么想法和什么心理啊？这一群本届亚运会平均年龄最小不到22岁的中国队啊，能够拿到亚洲冠军，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吗？是吧？虽然在亚锦赛当中决赛失利了，输给了泰国队，但是我们不也成功复仇了吗？啊，虽然这场半决赛和泰国打的宛如决赛的剧本重现一样啊，前四局就是决赛的剧本又给你打了一遍，然后到第5局的时候，剧本还是决赛的剧本，只不过双方换了一个角色啊，是中国女排最终在决胜局第5局是轻松的15-5就横扫了泰国。其实啊，这个中国女排的绝对实力是远远强于泰国的。那连续2届亚锦赛都爆冷不敌泰国，一定是这个心态上出了问题。再加上呢，泰国队里啊，这个自从是吧，咱们前中国女排的队长、奥运冠军、奥运会的 MVP 啊，冯坤远嫁泰国主教练之后啊，在生完孩子长大了一点之后，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之后，他是专门调教泰国19岁的这个二传。那本届亚锦赛也是这个小二传的这个可以说是初出茅庐之战，没想到就惊艳了全，可以说是惊艳了全亚洲啊！全世界不知道其他州的这个选手有没有看，但是全亚洲人都被他惊掉了啊！就有很多人都说啊，又开始说了，说冯坤卖国啊！这个你不能干预到这个运动员的私人生活，毕竟为中国女排打了那么多年，一身伤病了啊，都退役了，就放过这些。哎，比较觉得这个身体上多多少少每个运动员身上都会有很多病痛的啊，就放过他们吧。而且冯坤呢，作为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唯一一个在奥运会啊，中国队在奥运会拿 MVP 的二传手啊，这个要夫唱妇随嘛，是吧？你不能干预人家的私事啊，不要再这个骂冯坤了。想想啊，想想这个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在冯坤的带领下，是吧？逆转俄罗斯的比赛，给多少中国人带来了这个鼓舞啊！那说到这个女排呢，中国女排除了在中国的这个泉州有固定的训练基地之外，另外一个和女排关系最近的城市呢，就属于咱们中国香港。那么香港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是一定会举办的啊，其他的地方一直在换，香港就从来没有换过啊。你知道举办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啊。那在这个女排成功夺冠之后啊，来自中国香港的资深记者，跑了20多年赛场的老记者啊，在女排夺冠月是直接泪洒赛场。我们听一听啊，这个现场的声音。

0: 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别的方面的消息就没办法和大家说了。那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金牌榜啊，中国队今天一天是再揽16金7银2铜。在早上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中国队是进账9枚金牌啊。这个网友就调侃了，这哪是在打亚运会呀、啊、这全完全是在打这个全运会全国运动会呀。最后再提一嘴，不是亚运会赛场的消息啊，就是女足世界杯。那么两届女足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亚洲之光神秘之师朝鲜女足，在半决赛当中是2-0横扫了克罗地亚啊。不对，不是克罗地亚啊，我想一下，是一个对手啊，美洲的那个对手哥伦比亚，想起来了，在继小组赛3-0横扫了对手之后，在半决赛啊，同组的两个对手又都闯入半决赛，又再次横扫。那么朝鲜女足是不愧是独一档的水平存在啊！目前3场小组赛加2场淘汰赛，共进行了5场比赛，而且对手全部都是世界前20的选手啊，前20的国家。朝鲜踢了对手一个5场比赛，踢了对手一个19-0啊，踢进去19粒进球，大门是力保城门不失。那么很大可能啊，因为决赛的另一场半决赛呢还没有比完，很大可能朝鲜女足在今年世界杯上的决赛对手将会是西班牙女足。那不管是西班牙女足啊，还是这个意大利女足啊，应该和朝鲜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因为开玩笑说啊，朝鲜女足输掉比赛会是吧，会没命的啊。当然这都是开玩笑，也就是形容朝鲜女足踢球呢是一种军队化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啊，训练平时也刻苦，一年两年就出来比这么一项世界大赛，那一定要拿冠军。朝鲜女足是上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上上上届啊，就是中间隔了一届啊，不是上上上届这3届啊，是中间隔了一届的上一届啊，世界冠军啊。可以说目前世界女足 U20 年龄段啊，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支国家可以和朝鲜去掰一掰手腕的啊，甚至你想踢进朝鲜大门里一个球都很难。那目前为止呢近2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一支国家能够攻破朝鲜队的大门。好了，听众朋友们，算了，都说到这里了，再提一组中国男足吧。那么在亚运赛场，中国男足以一场不太好看的0-0平局呢，是成功小组出线。不仅小组出线啊，由于这组是群魔乱舞死亡之组，中国队只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啊，赢了1场比赛，就是首场2-1。爆冷战胜朝鲜这一场啊，是凭借着这一场胜利，1胜2平啊，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2场平局全是0-0，最终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从而在淘汰赛避开了日本队。而这个我们亚洲劲旅啊，沙特队是伊朗队啊，是在最后一场爆冷以1-5不敌朝鲜队啊，是被朝鲜血虐，从而导致无缘这个小组出线。虽然呢伊朗队也是1胜1平1负积4分啊，朝鲜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收拾。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